0: 记者王彤、于素义、常洛迪报道。口袋公园是提升城市颜值与内涵的巧思。日前，津南区又有两处口袋公园建成并投入使用，周边群众推窗见景，出门入园的微心愿照进现实。
1: 趁着春日好时光，位于咸水沽建国大街与丰收路交口处的口袋公园正在进行苗木栽植。这座占地3000平方米的小游园自去年开始进行提档升级，并纳入2026年津南区十项民心工程子项三微四景爱民工程，三月底就已正式对外开放。园林中心副主任秦家正说，
2: 我们在去年呢已经完成了垃圾违建的全面清理，修复雕塑，建这个儿童游乐设施和这个塑胶跑道，也是方便人们在这个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提升那个体验感。正好今年呢也是正值春季绿化的黄金期，我们在原有空缺的绿地内呢补植了花灌木和地被植物，计划补植花灌木20余株，地被植物700平米，进一步提升游园环境，改善人们那个游园的效果和体验吧。
1: 民心工程是满足群众需求的硬指标，改善居住环境是承载群众期盼的新要求。在双林街中建月炉同期项目施工现场，房企自建的口袋公园免费对外开放，其秉承将群众居住品质和公共福祉相结合的理念，以方寸之地完善城市功能，以巧思设计满足居民需求。项目住户及周边5个小区的居民都可共享这一公共绿地空间。项目相关负责人左小林说，
3: 就是我们项目的西侧和北侧南侧呢是做了一个三面环绿的一个城市绿岛，它的建面呢大概是2.73万方，也是实现了整个地块呢约68%的一个泛绿地率。我们是以梧桐深处引清欢为脉络，利用了这个高差辅以近100棵的高大的梧桐树阵，构筑了我们这座森林玄关。同时呢，我们还将我们的这个功能呢无限的进行了一个放大，在我们这个梧桐树阵下呢打造了4大的主题空间，经包括游园的一些体验，利用了我们谷地溪水的儿童活动区，到我们的器材集中的这个综合性的运动场地，包括我们的篮球场呀、网球场呀。
1: 两座口袋公园内市民往来其间，或健身锻炼，或观景休憩，或打卡留影，惬意休闲的日常尽显城市建设的民生温度，让实惠与幸福真正落到百姓心坎上。
0: 记者陈涛、王彤、通讯员刘志源报道。日前，物美超市永旺津南店正式焕新开业。作为津南首家物美 AI 新智零售门店，该店以消费不断档、品质再升级为目标，接棒原永旺超市，为周边社区的居民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焕然一新的超市内运用 AI 技术筛选大量爆款商品，不仅大幅扩充了现制熟食、烘焙、鲜切水果和现杀海鲜等民生品类，还引进桂发祥麻花、迎宾肉制品、海河牛奶、利达面粉、二厂酱货等天津本地老字号品牌，满足居民一站式消费需求。卖场里的生鲜区人气尤为高涨，时令水果堆成小山，鲜活水产可现捞沥水和宰杀处理，烘焙甜品每日新鲜出炉，多款热门美食均可免费试吃。熟食区新上的寿司拼盘、海鲜拼盘、现包馄饨等分量扎实，满足了周边家庭日常选购需求。门店全面落实每日出清制度，蔬菜、肉类、熟食、烘焙、果切等商品当日未售完将全部下架，确保居民每天都能买到新鲜好货。物美津南永旺店店长崔乐说，
4: 说到 AI 亲子零售，亲子时髦其实就是用数字智能帮大家伙省钱省时。我们用 AI 分析周边居民的消费习惯，哪个菜更需求量更大，保证爆品不缺货，还能精准推算每日的更新，做到不卖隔夜菜，做到既新鲜又实惠。说白了，技术是藏在后面的，大家感受到的是商品更对味，价格更亲民，这才是我们的初心。
5: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来听关于母亲节的报道。通讯员张楠报道， 日前，双岗镇格林第二社区开展花香寄深情、反诈护平安、母亲节插花暨反诈宣传活动，为辖区母亲送上节日祝福与安全守护。活动现场，大家认真学习插花技巧，精心选材、修剪造型，亲手制作花艺作品，在花香雅致中共度温馨母亲节。银行志愿者还面向老年群体，结合典型案例，拆解常见电信诈骗套路，普及反诈知识和防范要点，提醒大家守好财产安全。通讯员徐丽报道。母亲节前夕，小站镇水榭花都社区举办致敬他力量花帽绽芬芳母亲节主题活动，邀约辖区女性党员、志愿者骨干齐聚参与。活动通过初心扣分沙龙分享初心使命与家风感悟，同步开展花艺草帽手工创作，大家巧手制作，品味雅致时光。活动弘扬了孝亲美德，凝聚了邻里温情。通讯员杜霄鹏报道。日前，北闸口镇正安里社区开展情暖母亲节护齿伴安康专题口腔健康科普讲座，专业医师围绕牙周炎、牙龈萎缩、缺牙修复等常见问题，讲解口腔防病、正确刷牙及牙线使用等知识，结合实例剖析不良用牙习惯危害，手把手示范巴氏刷牙法，普及科学护牙常识，传递社区对辖区母亲的暖心关怀。通讯员赵子强、张成正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开展感恩母爱甜蜜相伴亲子 DIY 蛋糕烘焙活动，孩子们变身小小烘焙师，认真涂抹奶油，精心装饰点缀，亲手制作专属创意蛋糕。制作完成后，孩子们向母亲献上亲手做的蛋糕，大声送上暖心节日祝福。活动以烘焙为载体，增进了亲子感情，定格了美好温情时刻。接下来我们听新华社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九州共贯的血脉。
6: 在新落成的三星堆博物馆内，有一件展品吸引着很多人的目光，它就是青铜鸟族神像。这尊高度超过 2.5 米的高大的神像，其实啊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
7: 上半部分是青铜持龙立人像，下半部分是青铜鸟族屈身顶尊神像，而它倒立的腿部和其他部分在不同年代出土于不同的祭祀坑。走近细看，神像的下半部分身体向后翻起，涂木獠牙，人鸟合体，这种半人半兽獠牙神面的形象，在黄河流域仰韶文明的彩陶上，长江流域石家河文明、良渚文明的玉器上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祭司头顶尊，手撑雷，尊雷都是商周文明的典型器物，反映了先人们在青铜铸造方面的精湛技艺。而神像的上半部分，一个头戴高冠的青铜立人手握龙首权杖，还有另一条龙附身在他的脚下，可见古蜀先民对龙的信仰和崇拜与中华其他区域是共通的。青铜鸟族神像彰显了三星堆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闪耀着中华大地多个区域文明交流互融的光芒，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各地的人群彼此认知交汇凝聚，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对周边文明产生深刻影响，周边文明又向中原文明内聚。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逐渐形成了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格局。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6: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北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交融还有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北方的初步统一，进入了民族交融发展的鼎盛时期。
7: 这组北魏漆画屏风板来自于北魏琅琊康王司马金融与其妻姬臣的合葬墓，每一个分页上都生动地画着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帝舜、晋文公、孙叔敖、汉成帝。他在绘画风格上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非常接近，同时具备东晋、南朝文化特征和北魏风格。学者认为，漆画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体现了司马金融这样从南朝迁至平城的士族对故土的怀念，另一方面也是北魏吸收中原儒家文化以治国的体现。
6: 在司马家的家谱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鲜卑、匈奴、汉等多民族的存在，可见司马家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统一的最好历程。
7: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敬汉歌，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文化交流，各民族在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认同，各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就在北魏漆画屏风板制成千年之后，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又发生了18世纪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仅17万人，历时6个月，跋涉10000多里，一路与风雪、冰河、干旱、沙漠、瘟疫乃至追兵和强盗抗争。他们与千年前心怀故土的北京士族一样，无法割舍对故乡的情感。这就是图尔扈特部东归的故事。
6: 李老师您好。
8: 哎，邱老师您好。
6: 您好，您好，
8: 您好，您好。
6: 哎呦，前两天刚看了您这个讲述的图尔扈特东归的故事，今天你看咱们就在东归广场
8: 会面了。
6: 接下来我想给你介绍一位我在当地的一位好朋友，他呢正好是图尔扈特的后裔。
8: 哎，那可就太好了，因为我也特别想了解，在图尔扈特后裔当中有没有流传着一些还不为大家所知道的内部的知识。
6: 嗯。那其实在去见这样当地的老朋友之前，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入乡随俗，然后一起去用当地的文化和风俗去进行共同的感受，好不好？
8: 那当然好啊，
6: 请
8: 走。
6: 财经馆长您好。
9: 馆长
10: 你好。你好你好。
8: 哎您好
6: 馆长，您看我们这个行头今天怎么样？
10: 特别漂亮，特别隆重。这个放在我们以前呢，就是一个王公贵族这个服饰。
6: 嚯、哦，你看咱们还选对衣服了，
8: 一下就变贵族了。
10: 对，
8: 财政馆长，我看这儿附近呢、啊、很漂亮。我们这次来呀、啊，也是想跟您请教一下当初图尔扈特东归的故事、嗯，您能领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吗？
10: 可以，可以，可以，正好是我们的博物馆。
8: 啊，
6: 走，
8: 走。
10: 这一张呢，就是我们图尔扈特和西迁和东归的这个路线图。早在1628年左右，生活在新疆的这个图尔扈特部，由于这个畜牧业的发展，草场不够用，为了寻找草场呢，慢慢游牧到伏尔加河流域，在那儿呢生活了150年。可是150年当中，他是从文化、政治各方面一直和祖国呢保持密切联系，这个1771年前后呢， 这个沙俄政府对这个托尔扈特从经济文化各方面的

0: 1771年7月8日，东归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茶连河畔与清军相遇，几路大军陆续抵达后，总人数已不到7万人，牲畜几乎全部丧失，部众衣衫褴褛，面容枯槁。得知消息后，清政府令伊犁将军钦差大臣等多位重量级官员前往办理安置事宜，调拨库银24万两以及牲畜、米麦、皮草、棉料、毡房等，为图尔扈特部重建家园，并将他们分批安置在如今的新疆和静、阿尔泰等地。1771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在承德普陀宗城之庙前树立御制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叙图尔扈特部众记两个石碑，由他亲自撰写，四面分刻汉、满、蒙、藏文，一锤永世纪念。这里是巴音布鲁克草原，是中国的第二大草原，地势平坦，水草丰盛，蒙语意为永不枯竭的甘泉，这也是沃巴西及其部众被安置的地方。
1: 这就是我们蒙古族的传统乐器，叫托普切尔。
2: 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这首歌它主要讲述了怎样一个内容吗？
1: 这个也是我们图尔扈特的最传统的一个短调歌曲，这个歌名呢叫图尔扈特故乡。那这个呢完全说明这个图尔扈特一目到异国他乡，遥远的霍尔木兹河岸边，瞭望着东方，想念自己家乡的时候，这个唱这首歌。
3: 这首歌让我听到了不仅仅是图尔扈特对于自己文化的这种传承的声音，其实也听到了图尔扈特当年思念祖国的那种声音。
1: 我虽然在异国他乡，从文化上面一直和祖国能是有一脉相通，这样子有文化的认同。
3: 那让我们举起奶茶，首先要敬沃巴西当年带着族人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同时也要感谢祖国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4: 对对对，
0: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博物馆考察时，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示意图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感慨道，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从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交相辉映，到北魏多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到图尔扈特东归的伟大故事，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今天的中国，各民族相互了解、尊重、包容，互相学习、帮助，形成了持久而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古至今，一个国土统一、安全稳定、文明更续、繁荣发展的家，是人类文明亘古不变的追求。对祖国母亲的情怀，深深流淌在所有中华儿女的血液里。一双双黑色的眼眸，无论在哪里，都望着家的方向。

0: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

十到岁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我也了解了一下，丰收里地块的城市更新项目已列入我区的这个2026年的重点工作，项目现已启动前期的调研工作。城村改造呢，是解决群众集团筹判问题的重大民生工程，是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重要举措。针对群众关注的城村改造的项目，也借这个机会向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新区的城村改造的工作情况。新区有两个镇呢，有城村改造的项目，分别是这个杨柳青镇跟精武镇。其中呢，杨柳青城村改造呢分为三期，一期项目于2024年的8月份已经开工，现在这个项目进展比较顺利。一期的24栋楼已经近期已经封顶，正在做内部装修和配套建设，预计是今年年底完工。
2: 哦。
1: 2027年的6月底，一期环线完成安置任务。二期呢，于今年的2月份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正在有序开展装机和临建施工，计划2027年底啊完工，并同步实现二期的环线安置。三期呢，正在积极申报城村改造试点。精武镇的城村改造分为两期，一期呢已完成前期的各项建设手续办理，近期开工建设。2028年6月底啊完成一期的环线安置工作。二期的项目也正在积极申报城村改造试点工作，申报改造试点呢，前期的手续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2: 嗯，也就是这位听友他咨询的，他们村是在三期啊，是在杨柳青镇的三期，还要等一段时间。
1: 对，现在正在申报这个试点工作。
2: 嗯，要一步一步来哈。刚才我们有几个典型问题啊，通过这些典型问题可以看出来，西青区我们对于群众诉求的办理还是比较扎实的啊。最后我想请您再谈一谈，我们怎么举一反三啊，包括建立长效机制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考虑哈？
1: 好的，主持人，结合此次群众诉求的办理呢，我们建立了一套健全的机制，在原有群众诉求办理的流程的基础上呢，进一步进行了优化。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一是健全办理机制，群众诉求在受理、登记、交办、核实、整改、反馈、回访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建立群众反映问题台账，明确责任单位，整改问题实现，实行消耗管理，确保各类诉求及时处置，不拖延，不积压。二是分类协调办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涵盖领域广，为加快协调办理效率，我们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实行了分级管理，分批分次跟进。对于情况较为紧急及咨询类的问题，我们开通了暖民心、解民忧的绿色通道提速处理或解释，目前问题已解决。对于情况较为复杂的或涉及多部门或者历史遗留问题的，如房屋拆迁待遇、道路交通规划、老旧房屋修缮等问题，我们通过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协调推动会等方式综合推进，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问题给群众带来的困扰和影响。三是闭环式跟踪，在台账式管理和分级办理的基础上，我们还实施了群众诉求办理情况跟踪回访机制，对每一条群众诉求，尤其是办理时间周期比较长、情况复杂、涉及部门多的问题办理的情况进行定期的跟踪，对办理的情况、办理的进度、办理的效果进行全程把控，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回应，事事有成效。
2: 嗯，谢谢门主任的介绍哈。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意见建议，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那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哈。
3: 您反映的问题办得怎么样了？4月份，公仆走进直播间特别策划“15/5开心局”对话区长。节目中，北辰、东丽、西青、京南四区区长走进直播间，听民生，解民忧。如今，受理的各类问题办理进展如何？今天推出“对话区长反馈”专题节目第3期，东丽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刘晓东、西青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门刘仁、津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赵辉、 北辰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刘宝龙走进直播间，向群众汇报受理问题办理进展，并就热点问题为大家介绍工作举措。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发送文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留言。
2: 好，我们继续回到反馈专题节目。今天我们聚焦的是环城四区区长访谈，我们受理各类问题的反馈情况。在4月12号的时候啊，津南区区长走进直播间，现场也回应了群众关心的各类问题。现在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哈，大家反映的事情推进的怎么样了？落实到位了吗？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津南区政府办公室的赵辉副主任。赵主任，您再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哈，当时受理的各类问题都有哪些呀？我们整体的办结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首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啊对津南区各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4月12号，我去参加节目期间啊，广大听众朋友积极留言，区政府呢对大家反映的问题啊高度重视。节目结束后，我们杨浩区长立即安排部署，各责任单位第一时间与反映人联系沟通，了解呢具体的情况，推动问题的解决。到目前为止，我区受理的11个问题啊已经全部办复。对于留有联系方式的群众啊，我们有关的单位也电话汇报了办理的情况，同时呢就有关问题做好解释的说明。
2: 嗯，那咱们具体几个问题给大家展开说说好不好？节目中呢有听众反映哈，津南区八里台镇大唐盛世郡景庭院小区楼顶漏水的这个问题啊，说是物业有不作为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尤其在雨季来临之前啊，确实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个事儿。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后来怎么去联系的，怎么去推进的呢？
4: 是这个针对房女士反映的郡景庭院所居住的房屋啊漏雨的问题，八里台镇会同物业公司第一时间呢入户进行了实地勘查，就可能导致的渗水的问题啊进行了整治。据了解啊，是这个房顶的边沟有杂物堆放，可能还有一些沉积的树叶啊什么的这些，所以进行了清理。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和房女士也互留了联系方式，随后呢随时进行观察。因为这个事儿呢主要还得赶上雨季的时候，有这个下雨的天
2: 才能找到漏点，
4: 检验。对，所以呢后续呢如果赶上雨天呢还有这个渗水的情况呢，这个我们也跟房女士呢也做沟通，随时联系这个镇政府和物业公司的负责人，现场呢再次进行探查原因，最终呢还是要达到把问题解决了的，这是最终目的。同时呢我们镇政府啊也督促物业公司针对小区里边类似的这些问题啊，要持续的做好日常的巡查和修缮的工作。因为毕竟刚才在节目当中有群众也提到了这个电梯啊，这个漏雨啊，这可能都是平时物业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2: 对，这个也比较常见。但是屋顶漏水啊，有的时候好找漏电，也有的时候相对会复杂一些，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您知道这位女士她家里是漏在哪块儿吗？
4: 据我们了解啊，这个现场探查之后啊，说是她可应该是住洋房的顶楼，因为要边沟嘛，天沟漏水的话，她是洋房的主楼那个顶楼。具体可能是漏在了这个卫生间
2: 哦，洗手间，
4: 对，
2: 相对还好一些啊。
4: 对，
2: 家里装修影响可能少一点。
4: 对，
2: 啊、
4: 可能也是通过这个外沿的窗户什么的渗进去的。
2: 现在排查可能推测了一些原因，先做了初步的处理。
4: 对，
2: 那还要看后面，可能还需要一场雨的检验，
4: 是
2: 再找问题，再去推动。好，那现在我们帮着对接上了哈。那像平时类似这种小区房屋的维保啊、物业纠纷的问题啊，也是非常典型的哈。您觉得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啊？通过这次群众他的诉求的办理，我们又积累了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呢？
4: 是，平时呢，通过这个12345啊、热线啊这些呢，也有很多反映物业小区一些物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呢，通过特别是这次房女士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关键还是有这么三个吧。第一个呢是理清讲清政策，比如这个保修期内还是保修期外， 这个维修基金呢怎么启动，这些事儿呢我们还是要把政策讲明白，不能回避。第二个呢，还是物业要提升主动服务的这个意识，要加强日常的巡查，对于业主反映的问题啊，第一时间的沟通很重要，不能把问题啊拖大，把矛盾呢激化。第三个呢，就是作为属地以及住建啊这些职能部门，这些管理和协调还是要跟上，这个要盯住办，同时呢还要回头查，随时跟踪一些问题的办理的效果。针对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电梯的损坏啊、房屋漏雨这些常见的问题，我区的这个住建啊、市场监管等部门以及属地的镇街，进一步呢强化这么一个工作机制，叫提前排查预防，优化资金使用程序，快速维修响应。第一个呢，就是督促物业企业一定要严格履约相关的问题啊，比如说就是在雨季来临之前啊，要提前排查，这个掌握这个维修的需求，提前的制定这个维修的方案，不要赶着雨季真正好多群众反映漏雨了然后再探查。
2: 但是往往大家反映其实前一年就反映了，当时就应该探查好了，转一年汛期来临之前
4: 应该
2: 就修好
4: 了。对对对，应该维修好。刚才您也提到有些这个成因呢，特别是渗水这个成因有的比较复杂，可能今年找到了认为的一些原因，处理了，但是呢可能转年还有漏，可能还有别的原因，遇到这种复杂的我们就得必须得持续跟进。
2: 对，尤其这个房屋漏雨啊，如果你第一年没管它，后面可能漏的就会更严重。
4: 对对对
2: 啊，不如把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它解决掉哈，省得更大的麻烦。
4: 是的是的。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呢资金的使用的宣传和培训。这个让维修资金呢能用会用好用，这个呢我们定期组织小区的业委会啊和社区居委会啊开展培训，详细讲解呢咱们房屋维修基金的使用的程序、使用的范围，同步呢也向小区的广大住户呢做一些宣讲啊，确保这笔这个房屋的养老金呢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第三个呢，也是优化维修响应分工啊，刚才兄弟区的同时也提到了，在维修单位响应速度上，我们也是采取小问题、小故障物业企业修，一些大的问题、复杂问题呢由这个专业的单位来修的这个分工模式。下一步我们也将在这个抓严物业服务质量监督管理上持续用力，依托社区的党组织搭建好呢社区加物业加业主三方的协商平台，多方的倾听意见，共同的改进工作。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微改造、微更新、微提升，进一步提升这个社区的服务质量和居民生活的便利性。
2: 当然您说到的这些是我们工作的大原则啊，可能具体到每一个小区他遇到的问题真的是都不太一样。
4: 是。
2: 在推进相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还是考验我们的责任心。
4: 是。
2: 尤其是比如说基层，社区是不是能帮着给协调协调，街道是不是能帮着给解决解决。有的时候不是说因为都有政策嘛，你用维修资金，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平衡各方的这种诉求哈，让大家应该是劲儿往一处使，去解决我们身边的这些问题哈。
4: 是。在这两年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也推行这个一个叫三维四警的这个活动，就是刚才跟您沟通这个交流
2: 的
4: 这个对微改造、微更新、微提升。这个微改造呢，很多就是对社区的老旧设施啊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改造。您比如说是小区里边的有些路面破损了啊，还有一些翻新一些休闲的长廊，这些都属于微改造。微更新呢，就是绿化的一些补植、景观小品的一些设置啊，宣传栏的一些提升，这些就是微更新。微提升呢，就是通过提升服务社区服务的质量啊，这个提升这个设施的便利度啊，这些做一些社区啊 居委会啊，做一些相关的服务工作。
2: 当然大家有一些意见建议可以随时来向主任来反映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23530909，或者您

0: 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您的意见建议留下联系电话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特别期待听到大家的声音。还有一个问题啊，主任，是关于咱们的郭黄庄的啊。这陈先生询问津南区双岗镇郭黄庄什么时候有改造或者拆迁的计划。
1: 这个问题呢也是不少群众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郭黄庄村呢位于外淮县与潍山南路的交汇处，是双岗镇目前唯一没有拆迁的村，很多村民啊已不在村内居住，平房呢也是长期闲置，村内的基础设施老旧。这个为切实解决郭黄庄村局部区域的这个基础设施差、道路破损严重的问题啊，今年镇村将启动改造提升的工程。目前啊，我们区农业农村委、双岗镇会同郭黄庄村，已经对村内的道路和污水管网的改造工程啊，开展了这个设计研讨。后续呢，履行完相关程序之后啊，启动施工。改造后呢，村庄的道路啊，将得到一定的改善提升，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得以改善。同时呢，下一步啊，我们也是积极争取国家和市级政策资金的支持，聚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统筹推进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产业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啊等各项工作。同时呢，进一步加强日常巡查，组织各村啊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着力提升呢我们未拆迁村农村人居环境的质量。
0: 它是双岗镇里面唯一没有拆迁的村啊。像这种没有拆迁的村，在我们区域里还多吗？
1: 还有30来个。
0: 还有。那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规划就没有拆迁，
1: 保留了。
0: 像他这种保留村，可能很多居民真的已经不住在村里面了，大家可能还是要住到城市化的这种楼房里面去了。
1: 是。
0: 那么这个村里面的环境维护就挺难做的哈。
1: 是。
0: 那现在我们正常在维护过程当中投入很大吗？
1: 日常的就刚跟您沟通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对于村里边的主要的是对于一些道路，和污水管网啊，就是下水。这方面我们也是积极争取多方的资金，共同来这个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0: 我也知道，因为咱们有一些保留村啊，其实也可以发展一些文旅啊，或者是民宿啊，我们有一些计划，当然还得结合这个村它的位置，
1: 对，
0: 因地制宜哈。
1: 对。您比如说像我们双桥河的孙庄子村、古水村庄，北闸口也有几个这个未拆迁村，也有一些农文旅的项目，这个片区的整体的打造也是我们这一两年是按照全市统一的一些部署安排，我们也在打造整体的一些片区的改造。
0: 是解决保留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我们要纯投入哈，去维护村庄的这个环境，因为人确实少了，这个维护成本可能也会很高。那么我们通过开发开发它，可能有更好的一些解决的办法啊，也能激发我们村民的这种创业的积极性。
1: 是。
0: 那么这个推进过程还有一些计划吗？后面，比如说像他这个村适合吗？这个村可能位置。
1: 这个我们是也是先期啊做一些基础设施的提升和改善。后期呢，这个郭黄庄村的这个位置还是很好的，因为在外环线啊，这个距中心市区也比较近啊，适合打造。后续我们也有一些计划，要结合着一些项目啊，打造一些这个文旅啊、农文旅这些产业。
0: 咱们再适时的再去开发它哈。大家有一些意见建议可以随时给我们反馈。那当然，刚才您介绍了我们一些典型的问题，无论是像楼房里的物业啊、维保啊、维修啊等等这样的问题，还是村庄的发展和环境维护这样的问题，也就看出来大家对于居住环境包括周边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啊、环境的提升还是有很多需求和期待的哈。
1: 是。
0: 那么对于群众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好消息能带给大家呢？
1: 是。这个也是结合我们区的这个年度的民心工程的实施，刚才其他兄弟区也提到了，结合年度民心工程实施呢，聚焦群众比较关心关注的，您比如说道路交通

0: 口袋公园、这个户外的健身园等这些基础设施呢，今年也是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啊，为了进一步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我们今年呢重点推进这个国华路跨天津大道立交、海信路、新鸿路、巨祥道等一批重点的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啊。这个目前呢，各项工程呢都是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国华路跨天大道立交正在进行桥梁下部的结构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完工。这个建成后啊，将有效连通国家会展中心和海河教育园区片区，因为之前呢，国家会展中心片区和海河教育园区片区呢，这连通性上还是差一些。
1: 嗯，
0: 这个立交建成之后呢，将极大的改善通行能力。啊，海信路、中宁道和北马路天庆桥段呢，这个计划于2027年年底完工，建成后可以连接我区的斜水沽、北闸口和小站三镇，弥补我区南北向通道较少的问题。新鸿路正在进行排水管线的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完工。这个工程建成后呢，将进一步完善我们新庄镇区的区域路网。巨祥道呢正在办理前期手续，预计2027年年底啊完工。建成后呢，将进一步改善我们咸水沽镇的区域路网。同时呢，我们今年还要提升改造三处的口袋公园，更新和新建不少于20个的社区健身园等健身设施，建设2座的便民菜市场，同时对20余公里的重点区域排水管网啊进行疏通维护。通过这些实施这些工作呢，我们将着力补齐啊区域基础设施的一些短板，不断提升啊居住的舒适度和群众的生活幸福感。切实把这个群众的期盼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好，还有一系列的好消息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特别感谢赵主任的介绍。另外呢，我们听友王勇啊留言说，怎么跟我们互动？您现在这种方式就可以互动，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啊，直接在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当然如果您反映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且是涉及到环城四区的问题啊，您还可以把联系电话同步给我们留过来，这样我们也会帮您来进行转办。那最后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跟北辰区的刘宝龙刘主任来好好的来说一说哈，我们在节目中受理的各类问题。您先说说总体情况
2: 好
1: 吗？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呢对北辰区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监督。4月14日呢，我去参加了这个共谱走进直播间的节目。节目期间呢，共受理问题是11件，区长呢对群众反映问题是高度重视，专门做出安排，由区政府办公室呢牵头对受理的问题全部建立台账、挂账督办。各责任单位呢也是主动靠前，及时与反映人沟通，把诉求吃透，情况摸清，依法依规、一事一策的推动解决。区政府办公室呢全程跟踪问效，确保件件落地。截至目前呢，所有问题已全部办复，并逐一向留有联系方式的群众汇报了办理结果和下一步的打算。
1: 咱挑两个问题啊，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当时有网友询问哈，说在北辰区商业大学西边规划的公园什么时候能建？当时这个公园应该是属于子牙河公园哈，是一环13园的规划范围内的。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子牙河公园呢是作为我市统一规划的一环11园的
1: 啊，一环11园
2: 啊，
1: 他这个留言有点错误哈啊。
2: 那么规划面积呢是107.91公顷，位于北辰区子牙河的北岸。土地权属呢是清光镇的杨家嘴村和韩家树村。我们的建园思路呢是想通过引进第三方企业作为公园的建设方和未来的运营方，实现这个公园建设加运营的良性循环，为周边群众呢提供游园休憩以及消费娱乐的宜人场景。目前呢镇村两级正在积极对接有资质高水平的第三方企业，已经初步研究制定了策划实施方案，近期呢正在结合实际进行方案编制的可行性论证。下一步呢，区里将组织属地规划、城管等多部门持续关注，加快推进该项目实施的各环节工作。
1: 这个今年可能还没办法开建，但是今年咱建哪些公园，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呀？
2: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我区也是高度重视群众身边绿色休闲场所的提升打造，不断满足群众绿色生活、健康生活需求，持续完善全区公园绿地的布局。连续4年将口袋公园呢 纳入区级的20项民心工程项目，共计新建改造口袋公园呢是20座，既方便了广大市民朋友就近入园休闲，同时有效提升了我区公园服务覆盖率，缩短了服务半径，得到了周边群众的欢迎和好评。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充分利用各类资源，计划在光荣道、果儿北道、朝阳路等居民小区相对集中的重点地段呢，新建口袋公园是4座，截至目前3座已经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这些口袋公园呢，各具特色，有的设置植物观赏区和休闲娱乐区，有的呢是建设彩色沥青步道、健身器械等设施，进一步丰富了周边公园绿地使用多样性。其中呢，龙耀城口袋公园更是得到了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栏目的宣传和报道。同时呢，在我区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中呢，还有一个体育文化公园建设项目，也很有特色。该公园坐落于清光镇的杨家嘴村，由区域文旅局牵头组织实施，以体育、文化、教育、娱乐深度融合为核心理念。公园包含 AI 智能健身区、网球、足球、篮球等运动场所，深度融合 AI 技术与体育场景，内设智能互动体育设施、球场系统等，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全龄友好、便捷可达的健身娱乐新技术。上周呢，已经正式面向群众开放。
1: 这是我们今年的公园建设好消息哈，给大家也说一说。那同时，当时还有听众赵先生反映啊，说双清盛康园公租房卫生间没有做防水，洗澡屋顶漏水，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场看过吗？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已经看过了。经核实呢，反映人实际反映问题呢，并非是卫生间防水问题而是其经常呢在阳台洗衣。希望公租房运营管理单位呢，能为其家中阳台地面进行整体的防水改造。那么接到群众反映后呢，区住建委是及时安排公租房的运营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及时入户上门，对阳台的水龙头啊、地漏已经卫生间的防水进行排查检修，核实相关情况没有发现漏水的问题。同时呢，这个现场也向反映人解释说明了这个公租房的相关设备设施及使用的有关要求。反映人呢也是表示理解和认可
1: 那您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明确一下吧，像阳台的这个空间，它能不能改造成洗衣房或者是淋浴间哈？
2: 公租房呢，应该说有统一的建设规范标准除卫生间外呢，其他地面是不做统一防水的阳台呢，虽然预留了连接洗衣机的上下水设施呢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满足老百姓的日常洗衣的需求。借此机会呢，我也向广大的公租房承租家庭做一点温馨的提示吧。
1: 好
2: 按照公租房房屋管理呢，承租人是不应擅自改变承租住房的这个使用用途的包括这个结构和配套设施如果有该情形呢，应当是退回公共租赁住房的因此建议承租家庭应该合理使用阳台的水龙头、地漏等设施确保洗衣机呢、出水管与地漏连接紧密，以免造成跑水漏水问题给自己和邻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出现有关问题，可及时拨打维报修电话，运营管理单位呢将第一时间派人上门进行检查维修。
1: 也给大家提个醒哈，咱不装修的时候，尤其装修的时候，或者是即便不是公租房，有些地方不能改成淋浴间或者是洗衣房，它有水，它不能达到防水标准，大家也该有所注意哈。
2: 是的，
1: 千万别改变它的功能。另外呢，我看网友给我们留言了，说还是想问才知道这个九年一贯制学校的问题啊，文主任。那这位听友，您把您电话留下来吧，因为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没法给您再做具体的答复。他可能还是担心这个建设资金能不能保障啊。这个文主任，您回去再给回复好不好？
2: 好，
1: 把电话直接给我们留言哈，您再给我们发到后台，文主任会寄回去给您进一步的回复。时间过得很快，刚才我们邀请四位主任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今年受理的各类问题整体办理的情况，非常感谢您们的详细回复。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像武清、宝坻、宁河、静海、济州等区的政府办公室负责同志，我们来进行电话连线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了解一下这5个区办理的相关情况。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向我们继续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温龄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俩，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3: 哦，
4: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啥？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010。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3: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大家身边跟用水有关的一些相应的话题啊。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家里的水龙头流出的水像牛奶一样是白色的，静置一会儿呢又变成了轻的啊，还有人说刚换完水表，水费却突然增加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这些现象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解决？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天津水务集团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关心关注的供水质量、水压保障、还有水费计量和设施维护等相关的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也期待各位听众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问题，表达观点和态度都是可以的。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我们邀请到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水务运营管理部的副部长季振栋，欢迎季部长。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服务保障中心的副主任张世宏，张主任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天津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勇，欢迎陆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天津金滨威利亚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岩。
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3: 今天要来详细的跟大家来说说大家用水的关心关注的那些事儿。首先说的这么一个话题呢，是跟供水质量和安全保障有关的，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哈。我们水的安全，家住北辰区九合府的听众朋友来电反映说，早晨发现卫生间里放出的水表面上有这个浮着的泡沫啊，小的泡沫特别的浑浊，担心是有危害的。还有一位西青区南岸家园的居民朋友也是来电反映说，家里自来水最近变成黄色的了啊，那这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已经把相关的问题线索提供给了水务部门的相关同志，也进行了沟通。我们首先请自来水集团陆勇副总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了解到现场的情况。
6: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这个北辰区九合府用户反映的水质问题呢，经我们了解，因小区物业公司前期停过水，该小区高区呢为二次加压供水。恢复供水后呢，管网压力较高，管道内空气被压缩融入水体，用户用水时水压瞬间释放，水中析出的大量的细小气泡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工作人员呢已经耐心地向用户做了相关的解释工作，用户呢也表示认可。
3: 压力的变化造成的啊。
6: 对。
3: 另外一个西青的这位朋友呢，
6: 那西青区南岸家园的用户反映的水黄问题，属地的供水服务单位呢工作人员已经到了现场进行排查，现场发现呢，放水查看水体呈灰白色，并伴有气泡。那经了解呢，也是因为物业前期因为维修停过水，管道内的空气呢被压缩融入水体，呈现的这种情况。
3: 接下来我们要请供水保障中心的张世宏副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张主任，您看刚才居民提到的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发现水里有气泡，还有这个水的颜色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大家看上去就会有点担心的这样一个事儿哈。那针对市民反映，我们以前也接触过像水质变黄啦、变浑浊啦、还有颗粒物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如何会进行回应，包括进行处置？
7: 好，给大家也是做一个科普吧，算是市民家中如果突然发现水发黄、浑浊等等的一些现象吧，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呢可以查看咱们有没有开启或者关闭总闸的这个情况吧，或者是查看一下自己家里的水龙头是不是比较老了，需要更换了。像这种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水中的一些铁锈啊 引起的这个黄水。
3: 嗯，
7: 也是建议大家呢适当的放水再去使用。再有呢，也是提醒市民朋友吧，当您长时间在外旅游回到家里的时候，自来水在管道中呢可能长时间的停滞吧，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一开始放水会出现一些水发黄的这个现象。
3: 嗯，
7: 这个呢其实可能也是一些水中的一些有一些铁锈啊等等，这些也是建议大家呢先进行放水，放水后呢再进行使用。
3: 嗯，
7: 如果你通过放水觉得大家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那么呢也是请朋友们及时拨打咱们我们水务集团的这个供水服务热线96655，来寻求我们一些专业的这个帮助。
3: 嗯，
7: 再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可能大家有时看到就水壶还有水杯中有一些白色的颗粒物的这个情况呢，
3: 怕对身体有害。
7: 哎，对对对，
3: 嗯，
7: 有些人呢可能就觉得这是不是对身体有害呀？
3: 嗯，
7: 其实呢，这就是大家俗称的一些叫水垢吧。
3: 嗯，
7: 水垢的存在呢，它可能会影响咱们饮用水的一些观感。但是呢，应该不会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呢造成影响。烧水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水垢，它的主要成分呢，一般来讲主要就是水中的一些钙镁离子，而且就是大家无论是天然水，还是说咱们的那个自来水，或者是我们在超市里买来的矿泉水，其实它里面都会含有一定的钙镁离子。
3: 嗯，
7: 健康的好水中呢，也是需要有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钙镁离子的。
3: 有些这个饮用水的广告还专门说我们这里边含钙镁离子。
7: 对对对对对，我们人呢，人体呢，其实是不适合长期饮用一些没有这些矿物质，就钙镁离子这些纯净水呀，或者蒸馏水啊等等的。如果就是市民朋友实在介意这个水垢的话，
3: 嗯，
7: 可以用一些食醋，
3: 嗯，
7: 小苏的食用的小苏打，
3: 嗯，
7: 等等的，对它做一些那去除就可以了。
3: 用可乐也行，是吧？
7: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嗯，
7: 按照咱们最新的2022年的生活饮用水国家的这个卫生标准呢，他们里边规定总硬度的限值呢是450克毫克每升。这个总硬度呢，其实就是主要指水中的这些钙离子和镁离子。
3: 嗯，
7: 目前我们水务集团管辖范围内的这个出厂水和管网水中的这个总硬度吧，都是远远的低于450这个标准的。
3: 嗯，
7: 市民朋友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去那个饮用和使用的。
3: 嗯，变黄的这个里边有
7: 颗粒物的
3: 这都说到了。
7: 嗯，
3: 还有朋友说有这个水变白的乳白色的这种情况发生。
7: 对对对，
3: 嗯，
7: 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陆总这个介绍的这个情况吧。居民朋友有时候会发现那个水龙头那个会放出来那个自来水发白，像牛奶似的。
3: 嗯，
7: 但是呢其实这个水你静置几分钟之后呢，哎，你会发现它又逐渐的变得澄清透明了。
3: 嗯，
7: 这时如果我们有微观的镜头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变白的自来水中呢，它其实是存在着很多的微小的小气泡。
3: 哦，
7: 哎，对了，正是这些密集存在的这个微小的气泡，使我们的自来水看起来发白，像牛奶一样。随着这气泡的逐渐的上浮散开，自来水呢就会慢慢的变清。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自来水在高压密闭的管道中这个输送的时候吧，管道中的这个空气因为这个流速呀，还有压力的等等这些作用啊，被切割成了极为微小的这个小气泡，并且呢融入到我们这个水中。所以呢，当自来水从那水龙头中流出来的时候，压力突然间变小了，大量的悬停的这个小气泡呢，就会使水流出来的水呈现一个乳白的一个状态。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自来水呢，应该说受到了污染啊，或等等的这个情况。
3: 好，感谢张主任。其实它就是透明颜色的，只是给我们的感觉上，因为它有气泡。
7: 是的，
3: 视觉上看上去它是变成了白颜色。这有点像这个什么北极熊的这个皮毛啊，它其实也是透明的。
7: 对，
3: 因为中间有小孔哈。
7: 好，
3: 正在进行当中的天津早晨我们的专栏节目哈，今天关注的是大家的用水方面的一些相应的话题。如果您有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给我们留言，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也会跟水务部门的同志来取得进一步的沟通，帮您做出回复和解答。最近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提到了这个自己家的小区有水压不足或者停水的等等相应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来回复几位。河西区湖畔兰苑的一位居民朋友来电反映说，他们整个楼门这个自来水的这个水溜都很小，希望给管道来增压，保证正常的供水。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自来水集团的陆总来给我们说说。
6: 好，主持人。
3: 嗯
6: 嗯，在接到用户反映的水压低的情况后呢，我们也立即安排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排查。用户呢居住在一楼，经过现场检测呢，用户表现压力是0.2兆帕，符合咱们供水压力的标准。 那工作人员呢也协助用户排查了表后的内部的供水设施，发现呢是净水器堵塞造成的血压低，用户呢也表示会自行解决。
3: 嗯，这个0.2兆帕，咱们专业标准知道啊，大家不知道，应该是大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可以了。
6: 基本上0.2兆帕就是一个国标了，
3: 这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标准，
6: 对对对对，
3: 是吧？
6: 对，
3: 是净水器堵塞导致，那它就是说要自己把净水器给改掉、拆除掉才能解决。
6: 对，进行一个现场的维修吧，更新一下或者是维修一下。
3: 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这位是住在虹桥区盛运大厦21层，还是个高层啊。这位朋友说家里出现停水。还有一位是玉河湾小区2次供水，这位朋友也反映早晚高峰的时候水压非常低，这跟高层有一定的关系吗？罗总，
6: 经咱们属地的供水单位呢进行现场排查，盛运大厦呢和玉河湾两个小区出现的水压问题呢，都是因为2次供水设备出现了故障，经过及时维修呢，目前已恢复了正常的供水。
3: 2次供水小区里这个供水设备的问题。
6: 对，是的，是的。
3: 好，非常感谢您。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是住在河北区涪江南里，他说家里的水溜小，已经一个月了，最近一周还更加的明显，已经影响正常使用了啊。这个是给我们打热线反映问题的时候，当时的状况。我们接到这个热线之后，也转给了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应该是属于我们天津金滨威利亚水业有限公司服务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们来问一下金滨威利亚的副总经理曾岩，曾总。
7: 我们接到涪江南里用户反映这个水压低的信息后呢，也第一时间安排了我们专业的维修人员与用户取得联系，进行了这个现场的排查。经过现场排查发现，造成咱们用户家中这个水压低的原因啊，是咱们用户家中就是咱们水表前的那个节门没有完全开满而导致的。
3: 是靠近家里头还是靠楼道里的这个？
7: 靠楼道，也就是节门。就
3: 是
7: 表前节门
3: 开了一半。
7: 对，没有完全充分开满，水压呢没有达到它的使用的一个正常标准。
3: 这也是一个无心的疏忽哈。大家可以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自己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节门是不是打开了，是吧？
7: 对，尤其像咱们的用户出行一段时间，
3: 出门有时候就给关上了，
7: 对
3: 吧？
7: 再回来后一定开回到原状，
3: 好，
7: 保证水压的正常。
3: 好，也给其他的朋友们提个醒哈。好，感谢曾总。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日常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像水压不足啊、频繁的停水呀，也是一些小区，特别是一些像老小区，还有这个高层的，特别是老旧的这种高层小区的居民啊，经常会遇到的这么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想问一下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水务运营管理部的副部长季振栋，问一下季部长，对于长期会出现反复停水的这样一些区域，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更彻底的系统性的改造的计划？
4: 是有的。水务集团呢多年来也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思想，将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也是视为重要目标。自2003年起呢，也是持续推动实施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全力打造从源头到龙头的这个全过程高质量高标准水务运营体系。在过去的“十四五”期间呢，集团累计完成旧管网改造是437公里，完成投资呢约5亿元。今年2026年计划改造老旧供水管网150公里，重点是针对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及滨海新区的老旧市政管网和小区里巷管网。水务集团对现状管网运行情况呢，也是进行全面摸底。对每条管网进行综合评估和分类，按照高风险优先改造、中风险有序推进、低风险分期实施的原则，科学制定年度老旧管网改造计划。在项目启动阶段，各个区域公司深入改造社区，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和建议，采取多种举措，确保改造方案符合居民实际需求，积极创新工作方式，精细优化设计方案，针对每处改造项目的具体情况，采取一地一策的这个施工方案。通过改造呢，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个供水水质、水压，提高用户的这个用水感受。
3: 好，感谢您。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天津早晨节目，正在对话的是天津水务集团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回应解答大家在日常生活用水方面的一些相应的话题。
5: 12345热线连通你我，金呼素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3: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有一些朋友也问到了这个关于水费啊、计量换表啊等等一些相应的问题，我们也来挑几个来问问啊。北辰区欧博城这个小区的用户反映说，收到了应交水费85.2块的这样一个通知，他说呢，水费单价4.9块，不应该出现2毛钱这么一个尾数，这核算不出来，所以感觉自己的水费是高于实际的使用量啊，要求进行核实。那想要核实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途径？包括这位朋友说这个不应该出现最后是一个2毛钱的尾数，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也请金米维利亚的曾总给大家解释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了解到啊，就是欧博城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水费工单呢，我们对他来的这张工单的用水量还有缴费情况进行一个查询，了解到这个用户啊，在2025年的12月就完成了最后一次的缴纳水费，当时他水费账户的余额呢是7.9元，在今年2026年的1月呢产生了新的水量10吨，2月份呢又产生了9吨的水量，这2个月累计的用水量呢是19吨，按照咱们单价呢是4.9块，合计发生的水费呢是93.1元，但是咱们用户的账户中呢还剩余了7.9元呢，是不足以抵扣他这个一共产生的水费的。也就是说，抵扣他余额后还需要补交水费是85.2元。因此就需要这次的产生的水量里面有一个0.2元的尾数了。
3: 这是减完那个7.9块之后出了一个0.2啊。
7: 对。反正就是上述的这些情况接到后呢，我们把这个用户他家产生的这个水费的结构、余额的扣减，包括补交的这部分的水费的这个情况，给用户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用户表示理解。而且用户提及的这个水量啊比实际用量高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查了他历史的用水的一个记录。这位用户从2020年智能表更换使用以来啊，基本上每个月的平均水量都保持在9到10吨，没有出现这种水量异常的波动或突增突减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水量发生。
3: 就是实际感受啊，可能以前没看那么细啊，现在把这个账目倒出来一看，每个月差不多的啊。好，非常感谢曾总。接下来这位朋友也是说，这个住在河东区的华新公寓，这位朋友家里边更换水表之后，一下子一个月产生了大额的水费，他觉得是不是跟这个换表有一定的关系？也请曾总给解释一下。
7: 关于华新公寓这个用户反映换表后水量突增的这些信息啊，我们也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上门的核查。他反映人呢是这个房屋的一个租户。他反映这个水量突增的全因，我们了解后啊，是他的屋内原来是使用地热水的。而且他的地热水和自来水呢均都接到了咱们的热水器上进行供用。现在呢这个地热水啊已经停止供应了。房主呢也把这个地热水的节门关闭了。但是呢它的供地热的这个设施啊没有拆除。这次呢房屋中介呢误将这个地热水的节门打开了，所以导致这个自来水反冲进了它的地热管道，造成了一定量的水量的这个流失。
3: 明白了。
7: 而且产生了这个大额的一个水费。而不是咱们换表而产生了这个水量的增加。
3: 这个水实际上流到地热管道里边去了啊。
7: 对。

0: 这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季部长。
1: 嗯，好了，主持人。
0: 嗯，
1: 现在天津水务集团各单位使用的这个水表呢，在安装前都要经过水表生产厂商的出厂质量鉴定和具有资质的水表检定机构呢两次这个精度鉴定。嗯，要确保这个水表精度符合国家的这个计量标准。如果用户这个在使用当中呢感觉到这个水表异常或者出现这个计量差异呢情况呢，我们会在现场进行核实处置。嗯，结合以往的经验呢，这个出现偏差的原因呢，大多数是居民户内这个马桶渗水，或者是热水器呢气压波动引起。
0: 嗯，
1: 目前呢，就是我市居民这个平均用水量呢，大概其实每天每人用100升，也就是说一个人呢一个月用水量是3方水左右。
0: 嗯，
1: 如果居民感觉到这个月用水量超出这个平均值比较多，可以拨打这个96655供水热线。
0: 嗯，
1: 水务集团呢会安排人员入户协助查找问题。如果经核查水表确实是故障引起的这个偏差，我们会立即进行处理。再有，因为这个用户的缴费周期出现变化，例如错过一次缴费时间，产生了欠费。再交费时呢，就是需要交纳2个收费的周期的水费。可能呢会以为水表出现了异常。用户水表故障或者是到使用期限需要更换新水表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结合用户原使用水表的表型、已经使用的水量和这个水表剩余的水量等综合数据核算用户原水表的剩余水量，会全部转入新的水表水费账户中。待用户确认后呢，会完成这个换表衔接的数据迁移工作。
0: 这是一个计算的过程啊，我们
1: 的
0: 水表里边是钱数，不是水的吨位数，是吧？
1: 对，现在存的
0: 是钱
1: 数，
0: 所以要换算一下啊。一般我们如果差一个月没交，然后就是一次交2个月的话，不会产生滞纳金，是吧？
1: 不会的，不会的。
0: 好。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更先进的一些技术手段啊，其实是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些疑义的话，也可以随时的沟通。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相信啊，会给大家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答复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些朋友们反映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提到的是在南开区富康路荣千里的5号楼一门前，圆形自来水井盖周边的水泥板塌陷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在不远的地方，这个学府花园5号楼前的自来水表井也出现塌陷的情况，这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担心行人或者是车辆啊经过的时候会掉下去或者受伤。那么我们如何来确认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水表井？另外呢，如果是发生了一些破损的情况，如何快速的进行处置？这两处的点位的情况也反映给了我们自来水集团啊。陆勇陆总给我们来说说。
2: 那经过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呢，上述两个地址的用户报修的设施均为楼门前的水表井。那也确实出现了因小区内汽车行驶碾压等问题，出现了这个井室塌陷的情况。那现场维修人员呢也及时的在现场进行了这个修补的恢复，保证了小区居民和车辆的通行安全。
0: 这水表井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认啊？上面是写什么字儿？
2: 这个上面我们都有我们的表井字样。
0: 表警啊，
2: 对对 对，
0: 好，感谢您。接下来再来问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位朋友是住在河西区大沽南路四方大厦，小区内更换自来水管道后，路面一直没有恢复啊，可能做了一个维修施工、提升改造的一个工程啊，但是之后路面一直没恢复。那么这个什么时候能恢复？现在是已经进行完了，还是进行的过程当中？陆总，
2: 好的，那四方大厦呢是2025年12月进行了2次供水的改造这么一个项目。那关于路面恢复一事呢，施工前已经与属地的社区进行了沟通确认，因为呢这小区内呢同时进行了供水和排水的施工同步进行，所以施工后呢小区路面恢复，当时呢这项工作呢责成排水的修缮队伍啊负责恢复。那小区供水管道施工结束后呢，我们也及时的对路面进行了山盖的处理，并第一时间交付给了排水施工队伍进行整体路面的恢复工作。那接到用户反映的未及时恢复路面情况呢，我们集团呢也是持续的与社区和排水的修缮队伍进行了沟通推动，并督促排水施工队伍 采取临时上盖措施，并完成路面恢复的相关工作。
0: 嗯，也是我们两项工程同时进行啊，现在后续的这个恢复是交给排水，但是希望沟通。

0: 哈，大家给大家把这个路面的安全隐患啊排除，让大家出门更加的方便。好，
1: 是的，是的。
0: 好，感谢陆总。那我们节目接近尾声，我们也来小小总结一下，道路上现在井盖塌陷啊、路面恢复滞后等等问题，其实呢也挺多，不光是咱们自来水的一些工程，其他的各方面的都会有啊。但是对大家来说，就是出行的一个不方便，还有安全的隐患。那么水务集团在我们的设施巡检及施工收尾之后，与市政道路恢复衔接方面如何来加强管理？市民反映类似问题，应该通过哪些渠道来快速的沟通？这个问题我们提给季振东季部长。
2: 好了，供水企业呢，对这个所辖范围内的各级供水设施排查、维护、维修呢，是属于常态化运维工作的一部分。水务集团所属的各区域供水公司都配备充实应急抢修的队伍，储备了充足的应急抢修物资，保障抢修队伍呢是24小时备勤。也是确保接到市民反映的这个城市道路还有这个庭院供水设施出现故障的，在24小时内及时修复。如果遇有特殊的情况，也会不间断的这个抢修，确保呢尽快恢复供水。市民户内供水设施出现无水、漏水等紧急故障呢，会在接报后4小时内进行修复。其他的问题按照与用户商定的时间进行处置，确保用户的生活不受影响。水务集团呢也要求各区域供水公司每年制定这个供水管网还有这个附属设施的年度维修维护计划，保证各类设施运行操作灵敏有效，每年都至少进行一次市政道路的闸门检修养护工作，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每年至少开展两次消火栓专项排查治理工作，检查消火栓的栓体和这个保险闸的完好情况，确保不出现这个渗漏、圈埋、占压的这个情况。消火栓的这个保险闸呢也处于这个开启状态。同时呢，这个各区域公司在实施市政道路进行供水施工后，破坏的这个路面恢复工作呢，一般是市政道路上出现的这个管道漏水、闸井或者消火栓设施故障呢，需要紧急抢修时，集团呢会对供水设施周边的道路路面进行最小范围的这个破除。待完全这个修复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向这个辖区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报告，并支付相关费用后呢，由城市道路部门按照标准进行统一专业化的路面恢复工作。我们在实施这个计划性的供水管网切改施工时呢，在施工前期向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申报破路施工的手续，得到施工许可后呢，会开展相关的施工，也是待施工结束后呢，报请这个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呢，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统一的恢复。类似于四方大厦小区进行二次供水改造的这个施工项目，因这个二次供水改造项目需要各区政府牵头组织，施工后呢，路面恢复工作呢需要进行沟通确认。如果市民发现类似供水设施故障或者工程施工后路面未及时恢复的情况，可以拨打96655供水热线反映，我们会及时进行安排。道路恢复问题呢，也会及时与相关部门呢保持联动，及时恢复道路正常的这个通行。
0: 好，非常感谢季部长啊，我们做的这些民生的项目，其实为了也是保障居民家里非常安全稳定的供水啊。当然在这个衔接的过程当中，跟各部门的沟通过程当中，也希望进一步的，我们现在强调要精细化的治理，精细化的来做好这些工程项目，也让大家更加的满意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天津水务集团几位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交流，回应解答了很多听众网友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还有相关的一些跟用水有关的问题，也欢迎随时的提给我们，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您随时发送过来。好，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几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天再会。
3: 交通出行、市容环境、煤水电气、物业管理，
4: 您有哪些诉求多次反映却依然存在？问题卡在哪儿？该如何解决？
3: 拨打新闻热线23604-1，把身边诉求提给天津早晨节目组。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
4: 拨通23601111，您的急难愁盼，我们直播追问，帮您推动解决。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5: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4: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5: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6: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6: 快说说。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6: 怎么报名呢？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6: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哎呀，赶紧走。
8: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7: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8: 对，
7: 我得帮他打娘，怎么办？
8: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7: 哦，
8: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7: 桑，怎么联系？
8: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5。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天气是晴，西南风3-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0: 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律师被 AI 错认判刑， AI 幻觉不是平台的免责牌。
1: 外卖骑手、主播、网约车司机算不算公司的员工？法眼看上会和您说说劳动关系认定。
0: 判案说法呢，我们带您了解这样一起案件，由卡皮巴拉一口咬出的纠纷。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据媒体报道，江苏南京一位律师发现在一款搜索类 APP 和网站搜索其个人信息的时候呢， AI 智能回答竟然给出了这名律师被判刑3年错误文字内容，并配有这名律师身着律师袍的照片。最近这起人工智能大模型侵权第一案经法院两审终审，认定了平台构成了名誉侵权。那这样一个判决结果，不仅是对个案当事人的法律救济，更是司法实践对于 AI 技术应用边界与平台责任的一次重要界定。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融入到社会生活，各类 AI 生成内容井喷式出现，AI 平台公司在技术迭代上很多追求快字当头，但是法律规范、伦理约束却要求稳字优先，在这之间难免会出现矛盾甚至冲突。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平台方辩称 AI 幻觉具有不可预见性，而且是处于技术发展初期，这个说法虽然反映了当前的技术现状，却混淆了技术局限和责任豁免的界限。
0: 先来从法律逻辑上看，这个平台的 AI 智能回答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聚合，而是经过算法加工、图文合成之后的定向输出。这些内容指向明确，负面信息具体，可以说直接降低了当事律师社会评价，所以构成了名誉侵权。那么即便 AI 存在偶发性错误，平台作为技术提供者与服务运营者仍然负有内容审核、风险防控、侵权止损的法定义务。技术可以有幻觉，算法可以有误差，但是平台不能够视而不见，责任不能为幻觉划定法外空间。也所以说，将 AI 幻觉纳入侵权评判，明确平台主体责任，或将成为生成式

0: 赋能社会的同时行稳致远。
1: 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之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2: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1: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2: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1: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2: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1: 无奈之下，小猪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3: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1: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3: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1: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宠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
4: 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咖啡馆、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1: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5: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5: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朱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朱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朱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1: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朱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5: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6: 科学防灾减灾，守护生命安全。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津新闻广播提示您，认准市地震局官方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源，时刻掌握震情动态，筑牢防灾防线，共同为生命护航。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7: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6: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7: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6: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8: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0: 好，北京时间9点48分，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我们今天的法眼看社会。今天我们来关注外卖骑手、主播、网约车司机算不算公司员工呢？那说的是近年来啊，这个直播啊、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不少用人单位呢，以这个合作协议啊、劳务合同替代劳动合同，试图规避像社保、加班费、工伤赔偿等法定责任。有时候这个劳动者呢，陷入到维权的困境。但是法律认定劳动关系不只看合同的名称，更要看用工本质。只要是符合支配性劳动管理，即便签了所谓合作协议，依然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
4: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近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孙某入职广州一家服饰公司当专属主播，公司和他签了一个合作协议， 特意在这个合作协议当中写明无劳动关系，双方就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意见不一，于是起诉至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双方存在着劳动关系，公司需要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额16000多元。
0: 其实刚才这个案件呢，就涉及到我们开头提到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劳动关系如何来认定。可以说这样一个案例的判决呢，清晰地传达出认定劳动关系不只看合同名字，得看用工本质。您像公司安排孙某直播带货，就属于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对于孙某进行排班考勤，实施了支配性的日常管理，公司按月向孙某发放固定的底薪，那说明公司对孙某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应当认定双方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4: 那我们就结合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例，就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问题，连线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金涛律师来共同分析一下。王律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金涛。
4: 好，刚刚我们在说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几个词语，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合作协议，那么给我们区分一下，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和相同之处呢？
9: 好的。这三种合同呢，它名字呢很相近，法律性质却天差地别。我们呢只有弄清他们彼此间的不同吧，才能保护自身权益。咱先说一下这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呢，在我们这个法律实务界，是普遍的一个共同的一种认可度，是它是劳权利的保证书。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呢，我们劳动者实际上呢，就成为了用人单位的这个员工啊，他的成员，因此呢，必须要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这规章制度体现在哪儿呢？您比如说考勤奖惩，接受日常的管理，获取稳定的报酬。同时呢，这个单位呢也赋予了他的义务是什么呢？必须要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支付加班费，保证带薪年休假的等法定福利。总而言之吧，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者就是单位的自己人。劳动，他为公司付出自身的劳动，单位呢要对劳动者负有全面的这种法律责任。咱再说一下这个劳务合同，劳务合同呢，实际上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务交换一个协议，双方地位是平等的，它呢不存在管理被管理的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自主安排工作时间方式，他也无需打卡，这个报一个考勤，更不受那个对方规章制度的约束。比如说吧，这个我们请家政阿姨上门打扫就是典型的劳务合同。在这里呢，这个家政阿姨她是否体现一个组织自主安排呢？您比如说，其实它就是一个平等协商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雇主要求上午10点到12点你到我这个家里来，但是呢家政阿姨呢她这个时间她不能保证，她只能说下午，你比如说下午我只能下午2点或5点到，这个时候如果雇主不同意，那么这个肯定是协商不成，这个家长也就无法去为他提供这种典型的劳务。咱再说一下这个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呢，实际上就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一种合伙契约，它体现在你比如说双方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以完成特定的项目为目标。比如说吧，两家公司合伙开发一款软件，或者几个人合伙开一家店铺，目的是为了赚钱，赚钱之后呢按约定分成，如果赔钱怎么办呢？那就一起扛。这里体现的是没有管理被管理，上下级也没有老板和员工，只有体现一种资格性的合伙人。主持人，
0: 好，这是我们来区分了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合作协议哈。刚才一开始的这个案例当中提到，我们聚焦一个劳动主体，就是新就业形态的从业者哈。那王律师，对于他们来说，怎么样去认定劳动关系？刚才我们提到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要看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哈。这个怎么样去区分？您给大家来展开说一说。
9: 好的，这个认定新业态从业者他的劳动关系，实际上来说呢，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主要看它一个三个属性，也就是较强的人格性，人格是否会有一种存属性，经济上的从属性，以及组织上的从属性。毕竟嘛，现在是新业态迅猛发展，很多人成了平台上的打工人，但是呢会有个别的平台公司吧，想方设法把劳动关系包装成合作或劳务，目的是想呢规避用人单位的责任，现在呢想撕开它这种伪装，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要从这个三个属性来加以区分。咱先看这个。

0: 人格的从属性。直白来说，就是劳动者要听单位的。你比如说这个，咱外卖骑手要打卡，接受派单，限时送达；主播要接受排班，播满时长，按话术直播；网约车司机呢，也要遵守平台的规则，接受接单率的考核。这一些都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行使的管理权，劳动者在原则上要必须服从单位的指挥和安排，这也就是他的人格从属性。再分析一下我们的这个经济从属性，劳动者的收入是不是靠单位吃饭？真正的合作关系中，合作者需要是自行承担这种成本，自负盈亏，而劳动者呢，即便公司亏损，底薪也应该照常发放，这就是一个核心的区别。我们看这个主播的底薪加提成，骑手的计件报酬，销售的这种绩效的奖金，只有按月稳定发放，法律上就应该认定为劳动报酬，单位是不能以服务费分成等名义来加以否认的。咱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论证一下啊，这个组织的从属性，这个劳动者他干的活是不是单位的核心业务？主播直播带货，骑手送外卖，这个快递员派件，这些都是对应公司或平台的核心业务。如果劳动者呢是使用单位的账号、设备、货源等相应的资源吧，他是以单位的名义开展工作，劳动成果呢直接为单位创造了收益，那么劳动者就不再是独立的第三方，而是单位运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刚才王律师从三个方面、三个属性——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啊，他们的这个劳动关系认定的很重要的这个三属性。那么，对于新业态劳动者来说，常见的法律问题有哪些呢？王律师，
0: 这个常见问题还真是比较多。通常吧，体现在我简单梳理一下啊。有六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体现在加班费中，法定的节假日加班费通常不能体现啊，就没有获得很好的这种报酬。在法定节假日呢，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呢应按不低于日工资的300%支付，休息日加班未安排补休的是按200%这么一个标准，如果是在工作日延时加班，应该按150%吧支付报酬。像我们体验这个新业态的外卖骑手、主播等新业态劳动者呢，他也适用，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是平台呢随意扣费，这种情形比较多，扣款必须要有合法依据和明确约定，否则的话不得随意差评拒单为由超额扣款。即使你扣款的话呢，那实际到手的工资更不得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而且劳动者有权要求平台出具扣款的一个明细。像第三个呢，这种新业态的劳动者呢，他会遭遇到一种支付，就是说这种工资吧，周期比较长。劳动者关系下的这种劳动者工资实际上是需要按月足额支付的，但相应的平台呢，他会以项目结算等理由进行一种拖延，这也是比较多为常见的一种情形。第四个是工作时间超时，正常的劳动者啊，这劳动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长不得超过8小时，也就是每周呢累计不超过4小时。但是相应的平台呢，它会以派单量、接单率变相强制超长待机啊，就是说延长他的加班啊，给他的工作时长超长超过40个小时了。超时工作呢，是需要支付加班费的。刚才我们在第一点呢也说过啊，像那节假日啊、延时啊、平时啊，要有加班费。每个加班时长呢不得超过36小时。而且劳动者要有法定的休息权，你剥夺他的休息，法定节假日要有相应的补偿要体现出来。对，第五个呢就是社保，有些平台呢它基于一些考虑吧啊，一些利益考虑，没有依法缴纳五险一金，而是以合作劳务名义规避。实际上在这种情况，未参保劳动者完全可以要求补缴或通过仲裁等渠道进行维权。第六个就是体现比较多的，就是工作中受伤。你像外卖骑手啊，为了这个赶点吧，是为了得到一个好评，这个可能这个闯红灯啊，或有些在路上突然之间摔倒啊，实际上可以认定工伤的啊，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而单位呢没有参保，那就即使你没有参保，也要承担一个全部的赔偿责任。
2: 好，
0: 像我们对，
2: 好，
0: 是的。
2: 王律师，限于时间关系，今天和您的连线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军涛律师接受连线采访，谢谢您。

0: 再见，
1: 再见，王律师。
2: 好的，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好。
0: 好，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支支招哈。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保护好自己？第一步就是要留好证据，第二步要先协商，留好记录，第三步找劳动部门或者是申请仲裁，第四步的话，如果不服仲裁，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监制周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

0: 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这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

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12日，农历呢，丙午马年3月26，立夏节令的第8天了。对夏季养生要点还没有学会的听友啊，第一呢，你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啊，我会第一时间给你回复。第二呢，也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我的学生们呢也会毫无保留的，交给你。老师经常跟学员们强调，顺应天地这个大道的法则，生活是大医养生和大医调病的基础，这个基础要做不好啊，跟老师学的大医养生啊，增寿之法不会瘦多少亿，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啊，疑难病的人，这个基础要打不好，我传授给你的大医调病之术，你也不会瘦多少亿。所以呀，一年四季的养生要点，大家一定要学会。学会了不行啊，你还得照着去做，也别知而不为。你不做了，学会也没有用啊。哎，就像好多人学会了我传授的六字七诀，但他不去练，或者3天打鱼2天晒网的去练，那跟不学有什么区别呢？啊，像我传授的归西法，是不是容易学会？容易吧？哎，学会了，不练，这就叫知而不为，跟没学会没什么区别。所以老师再次的跟学员们强调一下，学会了，我们就得照着去做。哎，老师常跟学员们说呀，哎，相信，照做，坚持，这6个字很重要。只要你相信我，只要你照着老师讲的去做，坚持住，不用多，1个月，没有人不会受益。那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病，不管你的病治了多少个地方，你看一看，按照这6个字来做，1个月，你会收获多少你以前从来没收获的健康、幸福？那再看看天文历法中的感知力是什么？

什么是？那天文历法中的干支历是天文历法中的最智慧的一个历法。这个智慧蕴含着我们东方人类生命智慧的生命密码。所有研学于易的人都知道这个智慧。所有学古中医的老中医们也都知道这个智慧，但是学院派的中医呀，不学这个智慧。他们认为这个智慧有点封建。他们是谁呢？哎，就是西方科学。我常说，西方科学呀，总共才300多年的历史。那进入中国才100来年，他们说干支历法封建，那干支历法就真封建了吗？中国的干支历法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里蕴含着我们东方人类的生命密码。这是他们不知道的，所以想跟老师学大医养生之法的，学大医调病之法的听友们，你们尽量的多学一学，多悟一悟，当你学明白了、悟透了，你就会突然间觉醒。你要是不觉醒的话，老师还真的呀，渡不了你，因为我讲的内容你听不懂啊，对吧？我也经常的跟听友们说，人得的这个病，大家记住，不要天天盯着这个病的问题。你得盯着人的问题，人有问题了才会有病的问题，人没有问题怎么会出现病的问题呢？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多慢性病，这个问题为啥用西医的方法治疗，不能得以除根儿的原因。例如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那这些疾病，你盯着病的问题，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别忘了，这个病为什么会出来呀？不是人有了问题之后才有的这个病嘛，对吧？所以老师讲的这个道。讲的是人的问题。今天是丙午马年，癸巳蛇月，丙戌狗日，有好多人可能对这些字都很陌生。丙午哪个丙午啊？哪个丙啊？烙饼的饼吗？饼干的饼吗？鬼宿，哪个鬼呀？四是哪个四？一二三四的四吗？好多人对这些字真的很陌生。对这些字陌生的人呢，那自己跟天地的缘都很浅。对这些字不陌生的人，跟天地的这个缘都很深。干支历法，这里边所蕴含的生命智慧，我争取在6月份掰开了揉碎了，多跟新朋友们讲一讲。因为今天这期课时内容呢，
老师在传道授业过程中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哎，跟这个感知力啊还有关系，所以老师呢才跟学员们啊又进一步的强调了一下感知力重要意义。归心法有没有没学会的？没学会的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要带着啊对老师的那种敬畏之心，那去跟我学生通话。还有就是六字七诀啊，有没学会的听友啊，你们都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哎，传授给你们这些方法都是免费的。想学习这些方法的听众朋友们，那你们一定要在相信老师讲的这个一道智慧的基础上，在相信老师的基础上，你学习它才有意义。那今天这期课时呢，哎，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跟大家来传授相术疗法啊，像归西法来自于山医命相卜武术当中的山术。那这个方法天天坚持练，能增强任督二脉的能量，同时呢，哎，能让人体任督二脉的能量跟日月的能量同频共振。那这个方法你要练好，吃什么保健品都不如它的延寿功效。六字气诀呢，那也是来自于山医命相卜武术当中的山术里的啊养生啊增寿除疾治法，也是来自于山术。那这个相术疗法，老师是来自于山医命相卜武术里的哪一个术呢？哪一个？大家那可以猜一猜。山医命相卜，老师现在就告诉大家，相术疗法也是来自于山医命相卜武术当中的山和医啊，这两个术法里的治啊。那这个医指的就是古中医，古中医跟现在学院派的中医呢是有一定区别的。现代学院派的中医呀，啊，把古中医的很多很多智慧都给啊删除掉了，那偏于西医化了。那所以现在，学院派的这个中医很好学，啊，古中医是很难学的，尤其是大医的医道是最难学的。能学成大医医道的人，那都是天选之人。那学大医的医道都得先从易入手，哎，然后再学医。山医命相卜这武术就是来自于大医的医道。
而我们普通中医呢，就懂一个术，医。能把医这个术学明白的，学透的，啊，可以说也能帮助啊我们人类解决一些小来小去的疾病问题。啊，但是能把这个医学明白的人也不多，啊，也不多。相术疗法几乎啊在每期课时啊我跟啊听友和学员们啊在答疑解惑的这个过程中，都会给大家呢

0: 对，穿的都挺凉快的。
1: 哎，对，嗯，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哈。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位朋友说，对，新王二人转已经是咱们城市特色了，还不敢
0: 谢
1: 说，
0: 谢啊。
1: 我们只是广播节目的一个类型吧，哈。桃罐头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这是小时候泰安道的大象滑
0: 我
1: 梯。
0: 看看，哟，呵，
1: 哦，这是泰安道那儿的，是吧？
0: 还真好。
1: 哦，以前都是这种造型的。
0: 对对对，
1: 哦，
0: 那个旁边那蹦蹦床也很有时代特色。
1: 对，蹦蹦床。
0: 那也是就小时候回忆嘛，就是旁边这个公园里总有一个蹦蹦床。大伙儿也可以玩。你看我妹妹打小一看这孩子，哎，就特别耐人，文气。你看滑滑梯，你看看都那么稳当。
1: 是后边那小闺女一直在那站着，她也不滑。你这一从小就啊挡人道。哎呀，然后优雅，这是发的图，这是哪儿啊？
0: 这是
1: 长
0: 颈
1: 鹿，
0: 这是宁远以前那长颈鹿吗？不知道，一会儿看看啊。哦，这应该就是宁远，这大象就是宁远那大象，
1: 是吗？那我不认识啊。
0: 对。
1: 他说这是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拍的，忘了哪年了，就是没拍全大象和长颈鹿。那会儿孩子们还上小学，现在都大学毕业工作了。
0: 多好玩啊。
1: 哎，逛多少年了哈。这位朋友，一位姐姐啊，我们不知道您怎么称呼。他说这是我在北宁和大象滑梯40年以后的合影。
0: 嚯。
1: 如今大象变成了玻璃钢材质的大象，但不影响给我童年当中的那份快乐。哦，他用的是 AI 技术，应该就是。
0: 不是 AI 技术，那是小时候86年的时候他拍的。
1: 哦。
0: 然后这是现在今年。
1: 哦，明白了，他给合在一块儿了。
0: 对。
1: 哦。然后魏大哥说：“大卫，你看看，这是我当年在三毛给闺女过生日拍的照片。”
0: 我看看。
1: 哦。
0: 哦。
1: 明白了，他这有各种各样的。
0: 这长得，哎呀，你别说，还真挺像小贝贝的哈。
1: 啊。哦，这当时就是这种场景。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哎，
0: 就很，是不是挺高级的？
1: 然后有朋友说，这个三毛餐厅啊，成立于1985年，当时呢是坐落在南市食品街。
0: 对，
1: 我今天上午节目前啊，还往我们这个听众群里发了一段视频。
0: 哦，
1: 是一段这个，纪录片厂，中央纪录片厂当时拍的。叫什么祖国新貌，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啊。然后拍的一段南市食品街的纪录片，
0: 哦，
1: 里边有狗不理啊，有什么的。然后当时85年的时候，大伙是怎么在那儿去吃饭啊，在那儿溜达，你一会儿可以看看，也是一段美好回忆。
0: 是是。
1: 北京兔爷说，我在长沙听节目呢，音质特别好，那说明您手机好哈。
0: 太好了。
1: 木头人123说，大老师能帮我找个地缝吗？
0: 为啥？
1: 哎呀，大礼拜六11点，我早早的来留言，想当个第一，结果11点我一听是，怎么这俩人不对呀，换人，哎呦，刹那间回过神儿。礼拜六咱二人转不播，对，这个他说尴尬了，
0: 没事没事，因为这周不是倒休嘛，所以可能就对，就是上周倒休可能很正常哈。
1: 哎，没关系没关系，你也再接着听听。
0: 对对对，
1: 啊，接着听听，好多节目都挺好的，是吧？你说各个频道的特色的节目都很多，
0: 都有特色，
1: 对，都有特色，而且重要的是，你不听你怎么知道其实还是我们好？
0: 对比嘛。
1: 啊，欢迎夕阳红，感谢香水百合姐，
0: 谢谢。
1: 啊，昨天说买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
0: 哦，
1: 反馈好，谢谢您哈。
0: 嗯，
1: 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啊，
0: 欢迎。
1: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念到了。但是昨天有几个这个说大象滑梯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补念一下
0: 啊。
1: 那个东丽大道说呀，那个什么什么花园，其实就是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哦，那个井冈山路城市更新项目，
0: 哦，就是这个地儿，
1: 哦，就是这个，
0: 哦，
1: 哦，那我也不给念，那我也不给念，我现在合规意识强极了，
0: 对，
1: 对吗？那不给念，我们就是说新闻啊，
0: 嗯。
1: Winner 说，二位老师，您们说的这个大象滑梯实际上是房地产公司临时搭建的，啊，特别陡，还有味儿，不推荐。哦，还有味儿是吗？
0: 哦，
1: 那可能是新盖的，
0: 新盖的
1: 味儿。谢谢您的分享啊。
0: 还有谁？
1: 这是，
0: 这就是昨天赵莹发的，就是那个大
1: 象
0: 乐园，
1: 大象乐园。哦，这是现场的一些场景哈，啊，也不知道赵莹在不在听节目，味儿吗？ 哎呦，是可能味儿。你看这姐还戴口罩了。

0: 嗨，
1: 哦，各种各样的是吧？
0: 但是挺好
1: 看的。这个大象不老那么严肃呢，妈还斜楞眼呢，跟小康似的。这你怎么还斜眼看人？我喜欢这个。
0: 这个像模样。
1: 蓝的这个好看，
0: 嗯，
1: 啊，这个挺可爱的。这个
0: 这是个哦，
1: 滑梯
0: 挺好的，
1: 嗯，其实吧，这不管他是
0: 的，倒是
1: 不管他是房地产公司还是谁干的，他只要最后人啊他能留下来，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别为了卖房子你盖完你再拆了那就别了，是吧？还是尽量给我们留下来。哎呀，昨天有一位小朋友，这是个年轻人是吧？
0: 是
1: 啊，倍儿能聊啊。我们昨天看相声百合姐，这是给我们发的照片哦，去泰山了，还拿着5块钱，
0: 哎，太棒了，姐姐。
1: 好，那您要爱登山，这暗糖软骨片还真得吃。
0: 是是，
1: 这是上周六，他说跟家里人夜爬泰山。
0: 哎呀，厉害呀！
1: 凌晨5点多登顶看日出，他说我反馈一下啊，我之前啊。这个膝盖就有点疼，我买了爱听他这个软骨片一直在吃，
0: 嗯，
1: 这次验证效果照常上下班上下山膝盖没有不适，那就说明有效果呗。
0: 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太真实的反馈了。
1: 我们就喜欢啊您这种听众，
0: 对，
1: 你知道吗？给我们这种及时的反馈，
0: 这真好啊，
1: 让其他想买还没来得及买的这个朋友或者说犹豫的朋友知道了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是吧？
0: 其实大家的反馈特别重要啊，
1: 嗯。梁顺义师傅给我们分享北宁公园他攒的入场券门票
0: 哦，
1: 北宁影院。
0: 对，那会儿北宁里有个影院，好多
1: 铁路文化宫，
0: 对，好多人都可以去那儿看电影什么的
1: 啊，
0: 嗯。
1: 工人文化宫礼堂的入场券哦，看看还有什么，这是。哦，
0: 都是这个
1: 铁
0: 路，嗯
1: 嗯，入场券，看什么呢？看演出可能，
0: 电影也能看。
1: 哦，北宁公园水上大世界。
0: 哎呦，这个可有年头了。这时候我们，这不98年吗？应该是我记得我小学毕业那会儿，96年左右好像开始的。
1: 呀，你96年就小学毕业
0: 啊？你那会儿不也上小学了？
1: 没有，我刚幼儿园，
0: 穿开裆裤呢。
1: 我刚幼儿园，刚开裆裤，刚能站，刚会站。
0: 然后那会儿这个水上乐园特别火，
1: 是吗？
0: 啊，少年活动中心那儿是驻播游泳场，水上公园这个水上大世界也很火，孩子们都愿意到那儿玩。
1: 哦，我看票价，哎，优惠票价1.4元，
0: 打七折。
1: 完了呢，还有广告。这广告我一说，这牌子你们也感觉到年代感很强。旭日升冰茶，那时候是旭日升冰红冰茶和暖茶，
0: 对，
1: 双胞胎，
0: 一个凉的，
1: 一个热的
0: 。
1: 那姐俩是暖茶，那俩小伙子应该是凉茶，是吧？还打广告了。
0: 看来你那会儿开裆裤的时候，那个脑子记得够好的。
1: 没有，上大学以后统一学习了一下。你看这还有电话啊，
0: 行了，
1: 27722276，
0: 你甭，
1: 河北区中山路1号，咱也不知道打能不能打通。
0: 嗨，
1: 哎呀，真的都是
0: 老物件
1: 哈。
0: 嗯，
1: 方说我在粉丝群看见了关于食品街的视频，让我想起了1986年我在3毛餐厅过生日，我爸我妈在那儿第一次喝咖啡。
0: 哎呀，洋气。
1: 多好啊！要说那时候他要是能在那儿过生日，家条件不错，啊，
0: 非常好。没跟你说吗？
1: 哦，
0: 那会儿能在那儿过生日，相当不错了。
1: 就都得是就副总裁以上的家庭，是吧？差不多也得。嗯。小翠说，要我说，天津最大的特色就是新闻二人转，这是一种文化，
0: 哎，
1: 我都推荐我外地的朋友听，让他们了解天津。老照片容我回去找找，我有北宁的大象和长颈鹿，太好了，你回去找找。
0: 太好了，妹妹，
1: 你回去找找啊。哎呀，都有特点。兔爷说，我今年春天去了大溪地，号称海景游的天花板，但是说实话，跟咱中国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比差远了，
0: 嗯。
1: 希望有关部门好好开发一下，确实应该好好开发，让大伙儿都去。哎，
0: 对，但是我有时候想要都去了，嗯，也得注意保护。
1: 啊，那肯定的，得注意保护，
0: 注意保护。
1: 有一位姐姐王姐哈，啊，问 想问问，到王直院长那儿做核磁，电话是多少？6026
0: 四个七，
1: 四个七啊，姐姐，6026四个七，6026777，
0: 对，
1: 6026四个七。
0: 您打电话就行。
1: 您打这电话，
0: 啊、
1: 您说您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想找王直院长做检查，
0: 是的，
1: 可以了。感谢爱琴海啊，他说早餐的那个饼干，黄瓜籽粉饼干
0: 收到了哈，
1: 谢谢您的支持。
0: 哦，东丽大道东，他喜欢的是大连和青岛旅游时见到的黄海。你看，就是有人喜欢北方的海，
1: 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嗯，
0: 感觉不一样。
1: 是是。乔乔爸说，这是我小时候在中环公园的照片，
0: 我看看，
1: 这把刀是我爸做的木头刀啊，刷的银粉。我小时候就喜欢武松。哦，那时候小孩都愿意舞枪弄棒的小男孩，挺好，挺帅的。哎呀，这一说回忆啊，
0: 嗯，
1: 大家伙就纷纷打开了回忆的这个大匣子，把里边的珍贵记忆都跟我们分享。这个接着我们来说说新闻吧，是吧？啊，新闻二人转嘛。上周的节目里头呢，我们就讲了一个新闻，说今年五一假期呢，有一些到辽宁锦州凌河夜市旅游的游玩的游客，这个他们可能会有机会把车停到中共锦州市委大院里头，
0: 是，
1: 而且锦州市委大楼的卫生间也免费向这些停车的游客开放使用。
0: 没错，
1: 那天这则新闻也引发了大家的探讨。
0: 哎，对、
1: 啊，很多朋友也说给点赞，
0: 是
1: 这个可以在有条件的一些地区，试行推广。
0: 哎，除了这个市委大院呢，如果五一假期咱订酒店，意外订到了公安局，咱住在公安局，会是一种什么奇妙的体验呢？
1: 新闻关键词：住在公安局。
0: 5月6号啊，有一位网友，名字叫麻瓜。这位网友的向记者分，
1: 这个不能加儿化音，他们大概是那个谁，哈利波特的粉丝和影迷，他们有一个称呼叫麻瓜，他就不是加儿化音，他就跟咱吃的还不是一回事。
0: 行啊，不太，起码比麻爪强啊。
1: 好嘛，那是一个意思。
0: 行啊，行，差不多嘛，就是个网友的名儿嘛。麻瓜呱呱呱，他向记者呢分享了自己啊五一假期的经历。4号呢，他跟朋友在湖北恩施游玩结束，准备前往呢宣恩，继续他们下面的行程。全程呢都是朋友负责，哎，提前预订酒店呀，朋友就把定位发给了咱这位网友。网友呢也没仔细核对，一看点吧，直接跟导航咱就继续开呗。就开，哎，
1: 开哪儿去开？
0: 一看开到了宣恩县公安局门口，导航显示呢还得直行，就得往这个公安局院内得往那儿开。
1: 别开了，再往后边容易是看守所。别开了，你就停在院里边。
0: 而眼巴前呢，这建筑呢，他越看又觉得这定位不对呀，怎么开这儿来了呢？就不敢往前开了。
1: 你也没不敢，你都进院了，还有。好家伙，胆儿够大。
0: 赶紧问朋友吧，你这给我发这定位对吗？没错，你就往这儿开。那行吧，半信半疑。哎，就下车看查看。随即呢就向这个前台工作人员就问问吧，咱别瞎走啊，就是这个问问人，这为什么公安局院内咱会有这酒店呢？怎么还能对外接待游客呢？
1: 其实这个新闻也让我啊这长了个知识，他这个酒店啊叫湖北宣恩县景苑楼酒店，景就是警察的警，苑呢
0: 华苑那个苑，
1: 华苑的苑，对对对，哎，景苑楼，他这酒店就叫这名，就坐落在宣恩县公安局的院里头。
0: 你听听，
1: 这个前台工作人员跟咱们这位叫麻瓜的网友说呢，这个酒店平时主要还是我们内部培训住宿
0: 哦，
1: 啊，底下各个项啊，或者说集体学习呀、啊，
0: 是是是，
1: 外地来了都住在这儿，
0: 是
1: 因为考虑到今年五一假期宣恩县当地游客数量激增，酒店房源紧张，所以根据当地政府和公安主管部门的指示，适时对外开放，缓解宣恩县的住宿供需压力。
0: 哦， 了。
1: 这一听，哎，这位叫麻瓜的网友就放心了，
0: 擦点就麻爪。
1: 对，拿出手机在酒店房间里拍啊，我看了一下，挺好的，我看了视频，
0: 倍儿干净。
1: 其实就是一个，咱想吧，你说一个县城的这个酒店，300多块钱，
0: 是
1: 你要嘛也就该有的都有，
0: 挺好，
1: 也挺干个净净，
0: 对，
1: 是吧？他说酒店设施很齐全，服务也特别好，最重要的是安全。
0: 那指定是呀。
1: 啊，我看这个评论区还有留言说，这你晚上睡觉不用关门啊？
0: 对，
1: 你把钱啊一百一百的，一张一张的，你摊在地上都丢不了。
0: 可不
1: 是吧？你这个网友说这个经历太神奇了，我下回啊再来宣恩，我不一定为了看风景，我弄不好我就专门冲着这家公安局里的酒店再来打卡。评论区，评论区，你看我注意到有北京的，有上海的，有浙江的，有江苏的，有内蒙古的，
0: 好，
1: 各地网友都说逮着机会一定要去趟宣恩。干什么呢？住一把公安局的酒店。哎，各位，你还别说，我跟你讲，这个就还真就火了。
0: 还真是
1: 火了，
0: 还真是，
1: 知道吗？哎，
0: 有网友看后确实就像大老师说，想体验一把，
1: 对，
0: 这份安全感简直是满分。还有网友就分享类似的经历，
1: 哎，也有什么住在什么单位的这个酒店啊，或者什么的，
0: 把咱那个大院也弄起来。
1: 哪个？咱哪个？
0: 天娱呀。
1: 天娱干嘛呢？
0: 咱也弄成这个，对，酒店多好啊。
1: 嗯，哎，也是。
0: 是不是？
1: 对。
0: 要是你想啊，来咱这儿旅游，海棠花街人太多，住咱这儿。
1: 也是。
0: 还能尝尝咱大院的饭。
1: 哎。
0: 对吧？
1: 其实啊，要是说就是也天马行空哈，
0: 瞎说，
1: 异想天开哈，就真的，如果把我们那楼石头
0: 石
1: 头石
0: 头石头，
1: 咱说改一酒店
0: 啊，
1: 哎，
0: 咱弄各个层啊不一样，让他们自己选主题，咱有主题得，
1: 对，有主题，有这个有这个电视新闻部的这个
0: 主题，对，
1: 有广播新闻部的主题，
0: 对，有交通广播的，
1: 哎，交通广播，交通
0: 广播
1: 那个主题呢，那好，那房间里那灯呢就红黄绿三种。一到夜里啊，11点以后到第二天早上4点半之前，走廊里全是红灯。哎，房间里一开啊，都是绿灯。完了呢，那个灯呢，还不是从上往下照，是从下往上照，照你那脸，你想，
0: 多吓人呢？你说？
1: 哎呀呀！啊，是吧？还有天津卫视主题风格。
0: 对，
1: 哎，还有
0: 天津卫视也行，
1: 主题风格。然后你是想住找工作的套房，
0: 到那儿去给买，给你贴一堆，
1: 哎，
0: 哎，招聘广告，
1: 教你简历怎么写，
0: 对，
1: 哎，你盖的被子上面都是简历，还有了，对吧？你们俩感情好不好？您弄爱情保卫战那屋让你住去，哎，你一躺下，哎，就有一男的说话，你们俩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不是，哎哎，
1: 现场的专家介绍
0: 了，哎，人家要睡觉了。
1: 哎，你这个方案好，而且
0: 是不是挺好，
1: 啊，而且如果真的啊，就说异想天开哈，哎，你可以在那里头弄一个直播间，弄一个直播间，让来这儿旅游的游客呢，就是他就是像什么呢，就有点像那个团泊的那个火烈鸟酒店
0: 啊，
1: 啊，就用一个玻璃的一个大直播间，咱在里头该上节目上节目，游客早上吃早点，啊，你看看火烈鸟也是看我们上节目，
0: 你要那样也行啊，
1: 对呀，
0: 咱也省中午饭了，备不住人家给咱弄点饭，
1: 啊，不行，
0: 点稀饭嘛的呢，
1: 有规定，这方面有规定，
0: 下节目喝不就完了，
1: 禁止投喂主持人。啊！禁止投喂主持人。
0: 哦，跟天动物园一样，我们已经吃好了。
1: 对，不让喂，不让喂，那隔着大玻璃，其实没开玩笑，真的可以。
0: 就搁大院里，倍儿好，
1: 啊。然后呢，在那楼里弄个直播间，咱改上节目上节目，让他们感受一把。就是我住这酒店，我能看到主持人在上直播。
0: 嗯，
1: 这个肯定也有很多人来打卡，是不
0: 是？
1: 是啊，外地的喜欢来打卡，本地的也可以啊。
0: 对
1: 呀，锦囊二人转的朋友们，假如说哪一天给我们俩排上那儿直播去。您可以来这儿
0: 住一宿，
1: 住一宿，
0: 对，
1: 哎，第二天早起，您喝着浆子，
0: 嗯，
1: 打把菜，是吧？
0: 嚼着
1: 煎饼
0: 果子，
1: 看我们俩在您旁边，然后你戴着耳机听新闻二人转，嘿，这俩人现场给你比划，你吃着早点，你多美，是吧？
0: 这个还真好，
1: 这真好。
0: 你看咱俩一想，这点子就出来。
1: 哎呀，点子妞啊！哎呀，我是点子妞，他是点子驴啊！
0: 鱼还驴呢。
1: 但是呢，您要想来我们这儿，假如说我们这酒店开张了啊，我们这酒店开张了，您想来，您牙不行也不好，
0: 哎，
1: 吃不了我们单位的早点。
0: 我们单位早点好极了
1: 啊，
0: 嗯，
1: 我们单位有时候这个做这早餐，我们当时就拿回家给家里人评价都特别高。
0: 对，我们果子好着呢。
1: 哎，今天我们先给大家推荐爱听啊，昨天我们最后也是说的这个宁夏红枸杞。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就是大家伙可以买点在家备着，
0: 哎，这个平时泡水也行，煮粥也行啊。
1: 我为什么希望大家就是能买爱听的这款呢？因为之前啊，我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说有一些啊，这个厂家啊，他把枸杞收回来之后，他的这个工艺不好啊，他工艺不好，他还有熏的过程。
0: 哎呀，
1: 他都不是上流，不是上流，
0: 上嘛呀？
1: 就是这个流，看见了吗？
0: 我知道，
1: 他是上熏，他去熏完以后，你感觉有一股子味儿。
0: 哎呀，
1: 实际上那是一种香料，闻完了以后你感觉，哎呦，这个枸杞特别香啊，特别有枸杞味儿。
0: 别闻那味儿，
1: 实际上都是熏出来的。
0: 对，
1: 还有枸杞好不好啊？看它干不干爽。
0: 嗯，
1: 对吧？你一抓，手上啊带点那个黏糊的，那就是糖分比较高。
0: 对，
1: 还有什么呢？它不能结块儿，有的那个你买回来发现几个枸杞在一块儿
0: 粘一块儿了，
1: 这个第一糖分太高。第二什么，它储存的时间太久，
0: 不行，
1: 它已经结块了。
0: 对，
1: 我们这款爱听的这个宁夏红枸杞呢，首先很实惠，一斤枸杞，外加100克的黑枸杞，
0: 嗯，
1: 才118块钱，
0: 多合适呀、
1: 啊！一斤枸杞啊，宁夏黑枸杞啊，宁夏枸杞啊，还有黑枸杞，100克一罐，118块钱，你买这一次，你能用老长时间。
0: 哎呀，可不，
1: 做菜啊，煲汤啊，喝水呀、啊，
0: 都行。
1: 我反正现在啊。这个确确实实到岁数了，不得不承认，基本上凉的就不怎么爱喝了。那天
0: 这就对了。
1: 那天工作同志们给我买的咖啡，我哎呀特别感谢。可是我一看从袋子拿出来凉的，凉的完我就放一边，直到它那个冰都化开了，彻底常温了
0: 哈，
1: 我再喝。
0: 其实你下回烫烫也行。
1: 我这哪能烫呢？那没有微波炉呀。
0: 就热一次嘛，拿微波炉稍微来一下，没问题。
1: 也行啊，我还得躺着，还得找个女同志喂我。
0: 那走得更快呀。
1: 是啊，走得更快，那大夫姓西呀、啊。第一呢，现在有一些枸杞啊，打着宁夏枸杞的旗号，但根本不是宁夏核心产地。就是宁夏，你们记住了，朋友们，宁夏的枸杞，它那个包装上一定有核心产地的认证，
0: 嗯，
1: 国家地理标志，
0: 你得看啊。
1: 对，国家地理标志，没有这个地理标志，我告诉你，它说破大天它都不是宁夏的核心产区。
0: 是是是。
1: 第二，现在有一些商家就是卖这个枸杞，它是熏，啊，上硫呢，那就更缺德了，拿硫磺染色，还有的呢，就是给你灌那个味儿、
0: 哎，
1: 让你一闻，哎呀，你看我这个枸杞
0: 感觉是挺好的，
1: 根本不好，吃多了。还伤身，
0: 你瞧瞧
1: 啊！所以说，我们这款宁夏的红黑枸杞组合都是精挑细选的好货，而且确确实实很实惠，
0: 对，
1: 很实惠。
0: 您啊，这个红黑搭配着吃
1: 啊，
0: 嗯，
1: 黑枸杞呢，
0: 它那个花青素含量高，
1: 对，黑枸杞花青素含量高，这个具体怎么吃，您自己查查就行了。
0: 对，
1: 说是十粒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顶一个橙子的花青素含量，
0: 对。
1: 啊，反正我们就是觉得什么呢？第一，这个东西很实用，你这居家过日子都用得上、
0: 嗯，
1: 喝也好啊，是吃也好啊，
0: 是
1: 都行。
0: 这个就是居家必备啊，而且呢、
1: 哎，
0: 其实干吃也挺好吃的。
1: 对，所以说，如果您要是想买这枸杞，也建议您捎一单。我们接下来要跟您分享这个鱼排。
0: 对对对。
1: 昨天这个鱼排说完以后啊，真有朋友问我，你是在哪儿看的？你把做那个菜那教程发给我。我没有教程，我是听别人讲的，别的大厨跟我分享的，就是这橄榄油倒锅里、
0: 嗯、
1: 油开了以后，把西红柿把它坐在那儿，然后拿锅盖、
0: 嗯、
1: 然后过一会儿给它压黏糊了、
0: 嗯、
1: 弄成泥儿，稍微添点水，罗勒叶迷迭香
0: 来一点哈、
1: 啊、哎，再放点这个蒜是吧、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个鱼排呀、啊、你买的龙利鱼片或者是我们这款鱼排，你给它团吧团吧，再加点稍微的，加点这个盐，然后来点料，就是咱说的醋汁啊，
0: 咱这个没问题，
1: 料酒啊，
0: 因为咱这是黑椒味儿的和蒜香味儿的，
1: 哎，咱我们、这个、
0: 咱就不用加了，
1: 对，不用加了，直接捏吧捏吧，
0: 对，
1: 就放进去，
0: 对，
1: 然后给它搅和开，和楞和楞，其实呢这是有点西式的做法，
0: 对，但是小朋友喜欢吃。
1: 但是你知道昨天谁问我吗？
0: 谁呀、啊？
1: 我们朋友他母亲听、
0: 哦，
1: 确实是做给家里他姥爷，岁数大了、
0: 哦，老年人可能也是。
1: 对，
0: 对
1: 人家说。

0: 说了，他说我妈说你在节目里说这个挺适合我们老爷的，你想西红柿都泥儿了，
1: 嗯，
0: 然后那鱼肉也没有刺儿，和楞和楞给他来点饭，或者弄点稀的，
1: 弄点
0: 勺，弄一勺放到稀饭里，
1: 就
0: 老头
1: 适合跟小辅食似的。
0: 哎，对，老头他说你看连汤带西红柿鱼肉都吃了，
1: 还有营养。
0: 对这个呢，我还真的就受他启发，我也想跟各位说，家里有上年纪的老年人，可以给他来点这个。
1: 对对对，
0: 一点不费牙。这个咱说不好听，众多你不种牙，你也能吃。
1: 对，
0: 这个确实是能吃，
1: 面能面能就下去了。
0: 我们这款鱼排呢是大块排，不是那个小碎肉啊，
1: 是
0: 大块排，六袋黑椒味的和六袋蒜香味的，没有刺儿，没有骨。
1: 对，
0: 一共十二袋，
1: 十二袋
0: 到手189，
1: 再送您六袋我们的这个鸡排。
0: 鸡排更好吃，健身的朋友很喜欢。这个鸡排呢是藜麦鸡排，
1: 对，
0: 而且我要强调什么，它这是骨饲的白羽鸡，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1: 这挺好吃。
0: 大块鸡胸的整切啊，
1: 嗯，
0: 不是拼接的。
1: 嗯，
0: 现在有一些那个鸡胸肉，
1: 对，那不行，
0: 那饼都是拼接压出来的，那不行。所以说我们这次是189，你买了18袋，
1: 这太合适了。我昨天下了一单，
0: 昨天下了一单，
1: 我就准备啊，这早上起来给孩子做早点都方便。
0: 哦，
1: 嗯，
0: 你看看，黑蛋老师，黑蛋老师已经抢了你们一个福利了。确实我们
1: 这
0: 个福利有限，
1: 不是就卖到今天，我一想我知道卖到今天，我昨晚我就抢了。
0: 对，确实今天5月12号是我们这一款产品销售最后一天，这个给孩子早上起来做是快手菜。
1: 对啊，
0: 家里您有上年纪的老爹老娘，给老人家做，你就像我说那种西红柿，哎，西红柿
1: 吃土豆也行。
0: 对，土豆也行，但是为什么说西红柿，西红柿它营养
1: 维C
0: 啊，它的这个好啊。所以说这款产品就是189，您可以买到18袋，
1: 这特别合适，
0: 12袋鱼肉，6袋鸡排，
1: 10块钱一袋嘛，差不多
0: 10块钱一袋。我特意的上抖音看了看，
1: 嗯，
0: 抖音现在啊，5袋5袋的组合还5袋加5袋是140多，鱼排啊，
1: 10袋140，14了得
0: 啊，14多一袋，
1: 嗯，
0: 不便宜。我们这合下来，你想想看，鸡排、鱼排10块钱一袋，你189买2组，你在家冰着，你且能吃一段时间了。
1: 对，
0: 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对，而且你省事儿，对吧？
0: 所以说呢，大家伙都可以拨打400-999-0139。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可以发“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因为现在有一些叔叔阿姨想看这个实物，
1: 嗯，
0: 我看看这东西什么样，包括我们卖那被子呀、凉席啊、鞋呀，你确实你说光说不让人看见，
1: 这是
0: 那个不好。
1: 您要是想看，您现在就可以发微信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
0: 是的
1: 啊，
0: 就给天津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发“新闻二人转”，
1: 就这5个字，
0: 弹出二维码，弹出这个二维码，你点它，摁住了，
1: 嗯，
0: 直接就是进到我们的这个群了，或者你可以先添加他，
1: 嗯，
0: 添加他以后，然后他工作人员会协助您进群，好吧？
1: 是的，
0: 打电话也可以，400-999-0139。

0: 科学防灾减灾，守护生命安全。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津新闻广播提示您，认准市地震局官方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源，时刻掌握震情动态，筑牢防灾防线，共同为生命护航。
1: 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2: 哎，
3: 不听，下去下去。
2: 哎，别哄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3: 我听二人转。
1: 那我们也会、
2: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1: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2: 家家办的
3: 这
2: 会
3: 儿，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2: 转
1: 转转，我们也能转，
2: 能转
1: 转
2: 转转转转转起来，转起来，
1: 转
3: 起来，行，别转了，别转了，
1: 大哥，
3: 心忙二乱，
1: 再转我都要吐了，
2: 我实在转不了了。
3: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2: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3: 哎，对，
2: 我们不会。
3: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1: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

0: 点到十二点，下午五点到六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1: 嗯，好。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后点击关注，关注后点击手机屏幕最下面最左侧那个小圈圈，没错，就是那个小圆圈，您就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语音，参与互动。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3: 前一段时间我们讲了这个老年人之间打架的新闻，两个老年人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家养老机构里发生了冲突，80多的给70多的一通揍，脑子都干开瓢了，
4: 多吓人。
3: 这个确实，我们那天节目当中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人活一世哈，不单单以生命长度论胜负，你说谁活得长，这确实也是本事，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吧，这个活多久啊，也很难改变他可能算是白活了的这种尴尬。我们接下来的新闻就要说这个
4: 新闻关键词：抢座。
3: 这个前阵子，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的官微发了个通报，今年的4月25号下午2点左右，上海轨交警方呢接到了一起报警，32岁的女子曾某和66岁的女子吴某啊，口天吴，在车厢内因为抢座发生了肢体冲突。
4: 好，
3: 目前呢，警方已经行政立案啊，依法将对两人进行处理。
4: 咱也不知道为嘛，但是动手呢，不理智啊，
3: 对，
4: 也是不文明，也不可取。
3: 是，
4: 30多岁接闺女，这还年轻，
3: 是还年轻，
4: 以后遇事啊，哎，妹妹，我冲个大辈儿啊，不能冲动。但是这快70的大姐，你也是，这万一你说你打斗当中你伤个自个儿了，你说你怎么办呢？
3: 哎、
4: 你真是。
3: 这新闻呢，我们确实我也找了找，
4: 也不知道
3: 网上说什么的都有，不单单是说这个两个某一方有纯粹的问题，两个人之间可能发生了点口角。但是我想说啊，这个结合最近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新闻，这个老年人啊，还是要什么呢？这个。顺应天时吧，你看我用顺应天时这个说法什么意思？
4: 顺应天时为啥？
3: 顺应天时，因为咱们听众里头有很多老年朋友。
4: 对对对。
3: 第一，别逞能，身体不舒服了就别费要强的得干这个干那个，拾掇这个拾掇那个。
4: 这说特对，
3: 对不对？你就记住这个，我们王直院长有一句名言：人到了一定年纪，你身上这些东西你得省着用。你年轻，你跑步爬山都没事，
4: 没问题。
3: 你老了，你确实膝盖不行了，你可以，哎，你说你可以怎么都行，稍微注意点，或者像我们那位朋友是那姐姐是，人家我买氨糖软骨片，我保养着，
4: 对，
3: 我天天我年轻我就开始保养，
4: 是，
3: 哎，那也行，这就是顺应天时，省着用。第二呢，少生气，
4: 哎，对
3: 啊，别天天看着这个不顺眼，看着那个不顺眼，其实你什么都改变不了。
4: 你想好的地儿，
3: 哎，好多你都改变不了。你看今年这个全国两会期间，河南的一位参会者是个大夫，是个医院大夫，
4: 说啥了？
3: 那他最近在网上特别火，好多记者都去采访他。我可以回给你们找找啊，我看看他那个说话那个这个咱能不能听懂？能听懂的话，我回来我在节目里边分享一下。这人家这大夫就说，一定要多念叨好的事儿。
4: 对，
3: 你一定要多念叨好的事儿。
4: 睡前啊，想想好的事儿。
3: 哎，有一些个别的老年朋友吧，哎呀，忧心忡忡啊，天天子女呀、啊，
4: 看哪儿都不顺
3: 序儿孙呐、啊，这个呀那个呀，
4: 操那心干嘛呢、
3: 啊？哎呀，他万一这样怎么办？他能行吗？怎么地？哎，能理解，是吧？爱子心切，
4: 理解理解，
3: 是吧？哎，操心命是吧？为这个家人和子女寄深远，那都理解。但是人家那大夫就说了一句，他姓宋，好像，就说了一句，一定要多念叨好的事儿，
4: 是
3: 好的事儿才会发生，
4: 是。
3: 当然了，
4: 老人都是这样、
3: 哎。当然了，同学们，你们要正视这个事儿啊，就不是说你不上课不学习，你说我肯定能过，那是胡亲。啊，你说我努力学了，我认真学了，我会有个好结果。哎，这个我相信会发生。
4: 是。
3: 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老年朋友，就是一定要这个从。

0: 我做起。啊，从我做起。你有些老年朋友，个别老年朋友，你看一些事儿看不惯，
1: 嗯，
0: 是吧？我看不惯，是吧？
1: 我看不惯。
0: 少马跟那个谁黄宗民那段子，你是这看不惯，那看不惯，但是咱别成为看不惯的一部分，
1: 对，
0: 是吧？咱别成为看不惯一部分。你说这垃圾随地乱扔，
1: 嗯，
0: 在小区
1: 里不文明的现象，咱别成为咱自己干的事儿、
0: 啊。都给圈起来了，他你们家住一楼。咱说小区里如果是公共停车场所，凭嘛你弄两把破椅子你就把楼、
1: 哎、
0: 你窗户根底下都给占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影响邻居和气，是吧？这有时候确实得互相迁就，
1: 没错
0: 啊。你说别人车停你家跟前影响你睡觉，您家那车要是新能源的还行，不是新能源打火不一样响吗？是吧？就说这些。另外还是希望老年朋友呢注意身体健康，
1: 身体啊健康是自己的底气、
0: 啊、对、
1: 嗯、
0: 你像我们刚才说我卖这鱼饼鱼排，哎，有一些没牙的老年朋友
1: 吃
0: 得了，
1: 那可以
0: 吃。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你要想再吃好的，比如说过两天我们要卖
1: 大闸蟹，
0: 大闸蟹，
1: 嗯，
0: 德州扒鸡，
1: 对，
0: 包括我们那哈尔滨阿列克蟹的肠子，
1: 是是，
0: 你可能就真吃不了。
1: 包括那牛肉也一样，
0: 对呀，
1: 对吧？
0: 那怎么办呢？打2652-8899，2652-8899，选择天津中诺口腔医院。
1: 嗯、是的。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的七周年三重福利特别给力。
0: 嗯，
1: 首先呢，经典款种植牙，我们现在是每颗立减500到1000，且不限种植颗数。二一个呢，就是半口、全口呢，我们种植牙折上再享大额的减免、
0: 嗯。
1: 第三，只要是咱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您打2652-8899，博士专家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这三项都不用您花钱。
0: 哎，
1: 市内六区年满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同样打2652-8899，我们还能够车接车送。
0: 对，有些朋友可能总听我们节目广告，对中诺口腔可能了解的有些片面啊，认为就是老年人种牙的，不是。你这个小孩的正畸，是吧？孩子口腔这牙长得不齐，正畸可以去。你这牙我又漏神经了，
1: 这也能去。
0: 我上那儿补牙去，
1: 补牙没问题。
0: 洗牙也能去，
1: 是
0: 啊，种牙也没问题。
1: 对，
0: 而且各位中年朋友，这个咱说现在中年人就是七五以后了，七五以后这都51了。啊，咱说七六以后吧，76到90这一个段的，
1: 嗯，
0: 也开始接二连三口腔可能会有问题。
1: 是，
0: 听我一句，掉牙赶紧种。
1: 对，
0: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
1: 对，
0: 这一点
1: 没错。
0: 我们俩也感谢人家中诺口腔这些年投放广告。
1: 哎，你也了解了很多口腔知识。
0: 我们俩在这方面了解很多知识。掉一颗牙就赶紧得补得种。
1: 是，
0: 否则的话，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二连三会出一系列的问题。所以都打2652-8899。
1: 嗯，
0: 哎，我没摁哈。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一些微信是念不完了哈。
1: 嗯。
0: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新闻二人转，咱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城市更新工作；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京南区又添两个口袋公园；智慧零售新升级，物美京南永旺店焕新启航；新闻快讯，格林第二社区花香寄深情，反诈护平安；水榭花都社区致敬他力量，花帽绽芬芳；正安里社区情暖母亲节，护齿伴安康。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九州共贯的血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记者吴宇征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聚焦重点，破解难题，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突破。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议。指出，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结合实际，找准城市更新工作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并服务全区城市更新工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为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专班推动、高起点谋划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推进机制，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城市更新工作科学有序、落地见效。要坚持清单推进，系统梳理城市更新任务清单、项目清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分清轻重缓急，做到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各项工作压茬推进、质效闭合。要坚持项目推动，围绕三四五重点产业链布局，结合三危四景民生项目，以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空间，导入产业资源，实现空间换新与产业换新同频共振，做到以更新促发展，以更新惠民生。要坚持合理推动，强化部门联动，调快协同，政企携手，公众参与，形成全区上下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区领导魏贵友、薛彤和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记者王彤、余素义、常洛迪报道。口袋公园是提升城市颜值与内涵的巧思。日前，津南区又有两处口袋公园建成并投入使用，周边群众推窗见景，出门入园的微心愿照进现实。
4: 趁着春日好时光，位于咸水沽建国大街与丰收路交口处的口袋公园正在进行苗木栽植。这座占地3000平方米的小游园自去年开始进行提档升级，并纳入2026年津南区十项民心工程子项三危四景爱民工程，三月底就已正式对外开放。园林中心副主任秦家正说，
5: 我们在去年呢已经完成了垃圾违建的全面清理，修复雕塑，建这个儿童游乐设施和这个塑胶跑道，也是方便人们在这个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提升那个体验感。正好今年呢也是正值春季绿化的黄金期，我们在原有空缺的绿地内呢补植了花灌木和地被植物，计划补植花灌木20余株，地被植物700平米，进一步提升游园环境，改善人们那个游园的效果和体验吧。
4: 民心工程是满足群众需求的硬指标，改善居住环境是承载群众期盼的新要求。在双林街中建月炉同期项目施工现场，房企自建的口袋公园免费对外开放，其秉承将群众居住品质和公共福祉相结合的理念，以方寸之地完善城市功能，以巧思设计满足居民需求。项目住户及周边5个小区的居民都可共享这一公共绿地空间。项目相关负责人左小林说，
6: 就是我们项目的西侧和北侧、南侧呢是做了一个三面环绿的一个城市绿岛，它的建面呢大概是2.73万方，也是实现了整个地块呢约68%的一个泛绿地率。我们是以梧桐深处引清欢为脉络，利用了这个高差，辅以近100棵的高大的梧桐树阵，构筑了我们这一座森林玄关。同时呢，我们还将我们的这个功能呢无限的进行了一个放大，在我们这个梧桐树阵下呢打造了4大的主题空间，

0: 经包括游园的一些体验，利用了我们谷地溪水的儿童活动区，到我们的器材集中的这个综合性的运动场地，包括我们的篮球场呀、网球场呀。
1: 两座口袋公园内，市民往来其间，或健身锻炼，或观景休憩，或打卡留影，惬意休闲的日常尽显城市建设的民生温度，让实惠与幸福真正落到百姓心坎上。
2: 记者陈涛、王彤、通讯员刘志源报道。日前，物美超市永旺金南店正式焕新开业。作为金南首家物美 AI 新智零售门店，该店以消费不断档、品质再升级为目标，接棒原永旺超市，为周边社区的居民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焕然一新的超市内运用 AI 技术筛选大量爆款商品，不仅大幅扩充了现制熟食、烘焙、鲜切水果和现杀海鲜等民生品类，还引进桂发祥麻花、迎宾肉制品、海河牛奶、利达面粉、二厂酱货等天津本地老字号品牌，满足居民一站式消费需求。卖场里的生鲜区人气尤为高涨，时令水果堆成小山，鲜活水产可现捞沥水和宰杀处理，烘焙甜品每日新鲜出炉，多款热门美食均可免费试吃。熟食区新上的寿司拼盘、海鲜拼盘、现包馄饨等分量扎实，满足了周边家庭日常选购需求。门店全面落实每日出清制度，蔬菜、肉类、熟食、烘焙、果切等商品当日未售完将全部下架，确保居民每天都能买到新鲜好货。物美金南永旺店店长崔乐说，
3: 说到 AI 亲子零售，亲子时髦其实就是用数字智能帮大家伙省钱省时。我们用 AI 分析周边居民的消费习惯，哪个菜更需求量更大，保证爆品不缺货，还能精准推算每日的更新，做到不卖隔夜菜，做到既新鲜又实惠。说白了，技术是藏在后面的，大家感受到的是商品更对味，价格更亲民，这才是我们的初心。
4: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来听关于母亲节的报道。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格林第二社区开展花香寄深情、反诈护平安、母亲节插花暨反诈宣传活动，为辖区母亲送上节日祝福与安全守护。活动现场，大家认真学习插花技巧，精心选材、修剪造型，亲手制作花艺作品，在花香雅致中共度温馨母亲节。银行志愿者还面向老年群体，结合典型案例，拆解常见电信诈骗套路，普及反诈知识和防范要点，提醒大家守好财产安全。通讯员徐丽报道，母亲节前夕，小站镇水榭花都社区举办致敬他力量、花帽绽芬芳母亲节主题活动，邀约辖区女性党员、志愿者骨干齐聚参与。活动通过初心扣分沙龙分享初心使命与家风感悟，同步开展花艺草帽手工创作，大家巧手制作，品味雅致时光。活动弘扬了孝亲美德，凝聚了邻里温情。通讯员杜霄鹏报道，日前北闸口镇正安里社区开展情暖母亲节护齿伴安康专题口腔健康科普讲座，专业医师围绕牙周炎、牙龈萎缩、缺牙修复等常见问题，讲解口腔防病、正确刷牙及牙线使用等知识，结合实例剖析不良用牙习惯危害，手把手示范巴氏刷牙法，普及科学护牙常识，传递社区对辖区母亲的暖心关怀。通讯员赵子强、张成正报道，近日仙水沽镇易华里社区开展感恩母爱、甜蜜相伴亲子 DIY 蛋糕烘焙活动，孩子们变身小小烘焙师，认真涂抹奶油，精心装饰点缀，亲手制作专属创意蛋糕。制作完成后，孩子们向母亲献上亲手做的蛋糕，大声送上暖心节日祝福。活动以烘焙为载体，增进了亲子感情，定格了美好温情时刻。接下来我们听新华社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九州共贯的血脉。
5: 在新落成的三星堆博物馆内，有一件展品吸引着很多人的目光，

0: 是青铜鸟足神像。这尊高度超过2.5米的高大的神像，其实啊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
1: 上半部分是青铜持龙立人像，下半部分是青铜鸟足屈身顶尊神像，而它倒立的腿部和其他部分在不同年代出土于不同的祭祀坑。走近细看，神像的下半部分身体向后翻起，涂木獠牙，人鸟合体，这种半人半兽獠牙神面的形象，在黄河流域仰韶文明的彩陶上，长江流域石家河文明、良渚文明的玉器上，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祭司头顶尊，手撑雷，尊雷都是商周文明的典型器物，反映了先人们在青铜铸造方面的精湛技艺。而神像的上半部分，一个头戴高冠的青铜立人手握龙首权杖，还有另一条龙附身在他的脚下，可见古蜀先民对龙的信仰和崇拜与中华其他区域是共通的。青铜鸟足神像彰显了三星堆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闪耀着中华大地多个区域文明交流互融的光芒，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各地的人群彼此认知交汇凝聚，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对周边文明产生深刻影响，周边文明又向中原文明内聚。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逐渐形成了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格局。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0: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北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交融还有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北方的初步统一，进入了民族交融发展的鼎盛时期。
1: 这组北魏漆画屏风板来自于北魏琅琊康王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臣的合葬墓，每一个分页上都生动地画着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帝舜、晋文公、孙叔敖、汉成帝。他在绘画风格上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非常接近，同时具备东晋、南朝文化特征和北魏风格。学者认为，漆画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体现了司马金龙这样从南朝迁至平城的士族对故土的怀念，另一方面也是北魏吸收中原儒家文化以治国的体现。
0: 在司马家的家谱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鲜卑、匈奴、汉等多民族的存在，可见司马家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统一的最好历程。
1: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郭，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文化交流，各民族在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认同，各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就在北魏漆画屏风板制成千年之后，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又发生了18世纪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

0: 模的人口迁徙，近17万人，历时6个月，跋涉10000多里，一路与风雪、冰河、干旱、沙漠、瘟疫乃至追兵和强盗抗争。他们与千年前心怀故土的北京士族一样，无法割舍对故乡的情感。这就是图尔扈特部东归的故事。
1: 李老师您好。
2: 哎，邱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
1: 哎呦，前两天刚看了您这个讲述的图尔扈特东归的故事，今天你看咱们就在东归广场会面了。接下来我想给你介绍一位我在当地的一位好朋友，他呢正好是图尔扈特的后裔。
2: 哎，那可就太好了，因为我也特别想了解在图尔扈特后裔当中有没有流传着一些还不为大家所知道的内部的知识。
1: 嗯，那其实在去见这样当地的老朋友之前，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入乡随俗，然后一起去用当地的文化和风俗去进行共同的感受，好不好？
2: 那当然好啊，
1: 请
2: 走。
1: 财经馆长您好。
3: 馆长
4: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您好。
1: 馆长您看我们这个行头今天怎么样？
3: 特别漂亮，特别隆重。这个放在我们以前呢，就是一个王公贵族这个服饰。
1: 嚯，你看咱们还选对衣服了，
2: 一下就变贵族了。
3: 对，
2: 财政馆长，我看这儿附近呢、啊、很漂亮。我们这次来呀、啊，也是想跟您请教一下当初图尔扈特东归的故事，您能领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正好是我们的博物馆。
2: 啊，
1: 走，
2: 走。
3: 这一张呢，就是我们图尔扈特和西迁和东归的这个路线图。早在1628年左右，生活在新疆的这个图尔扈特部，由于这个畜牧业的发展，草场不够用，为了寻找草场呢，慢慢游牧到伏尔加河流域，在那儿呢生活了150年。可是150年当中，他是从文化、政治各方面一直和祖国呢保持密切联系，这个1771年前后呢，这个沙俄政府对这个图尔扈特从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这个排期压迫啊，促使对图尔扈特的这个剧组东归。
0: 1771年1月17日清晨，沃巴西亲手点燃了自己的木质宫殿，率领近17万族人乘上马车、骆驼、雪橇，组成3路大军，离开了生活近1.5个世纪的地方。途中沙俄、哥萨克等追杀和堵截，瘟疫的侵袭，严寒与干旱，无数人倒在了路上。1771年7月8日，东归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连河畔与清军相遇，几路大军陆续抵达后，总人数已不到7万人，牲畜几乎全部丧失，部众衣衫褴褛，面容枯槁。得知消息后，清政府令伊犁将军、钦差大臣等多位重量级官员前往办理安置事宜，调拨库银24万两以及牲畜、米麦、皮草、棉料、毡房等，为图尔扈特部重建家园，并将他们分批安置在如今的新疆和静、阿尔泰等地。1771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在承德普陀宗城之庙前树立御制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叙图尔扈特部众记2个石碑，由他亲自撰写，四面分刻汉、满、蒙、藏文，以垂永世纪念。这里是巴音布鲁克草原，是中国的第二大草原，地势平坦，水草丰盛，蒙语意为永不枯竭的甘泉，这也是沃巴西及其部众被安置的地方。

气，叫透不气。

0: 其实也听到了托尔库特当年思念祖国的那种声音。
1: 我虽然在异国他乡，从文化上面一直和祖国来说有一脉相通，这样子有文化的认同。
0: 那让我们举起奶茶，首先要敬波巴西当年带着族人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同时也要感谢祖国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2: 对
3: 对对。
4: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博物馆考察时，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示意图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感慨道，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从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交相辉映，到北魏多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到图尔扈特东归的伟大故事，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今天的中国，各民族相互了解、尊重、包容，互相学习、帮助，形成了持久而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古至今，一个国土统一、安全稳定、文明根续、繁荣发展的家，是人类文明亘古不变的追求。对祖国母亲的情怀，深深流淌在所有中华儿女的血液里。一双双黑色的眼眸，无论在哪里，都望着家的方向。

0: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棚。
1: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动，唱响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走几步他下地了，下地能走了，就赶紧让他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哎，做了一套下来，哎，浑身松快了。我说好，回家每天坚持做古法百脉疏通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收拾，再梳头。然后呢，我又给他配合开了汤药。坚持半个月，肛周围不疼了，肛周围的痣核、小血栓没有了，晚上睡觉平躺侧身都没事了。又坚持一个月，痔疮彻底好利索了。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再没犯过。哎，而且呢，在吃喝上他也放松了，哎，敢吃东西了，辣点的、甜点的也没事儿的。那么大家会问，慧心呐，为什么疗法会这么好使？那就是因为淤堵一除，百药就灵了。你说那个痣核、那个便秘，那是什么呀？不就是淤堵吗？就像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用时间长了，那些油污啊、杂物把你家那下水管道都堵了，它不通了。那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痰湿瘀堵在肛门那一团，哎，那个小痣核，那叫静脉丛，把血管堵了，时间长了呢，它就鼓起了一个淤堵的小团块。哎，这就是痣核。你看有的人，你摸摸你肛门周围，是不是有那个像一块小瘦肉似的，那叫痣核。这个淤堵跟腿上的静脉曲张像线蛇一样青筋暴流的在你大腿上，夏天呐都不敢穿裙子，男同志也不敢穿。这种淤堵跟痔疮的淤堵是一个道理。痔疮啊，是一个很奇怪的病，只有人类才有。你看我们人是站着走路，老虎、狮子、猴子，哎，它四条腿着地，很少得痔疮，对不对？因为这都是爬行动物，四条腿着地的，肛门跟心脏是平行的，所以它不会往下掉啊。但是我们人站起来，血液回流到心脏，这个阻力变大了，长期久坐，还有老慢病、长期便秘、大便干燥的，都容易导致肛门下坠。哎，再加上你爱吃辛辣刺激的，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惯不好，就形成了痔疮。那更可怕的是，这个淤堵的危害呀，可远不止在肛门呐。那你想啊，老姐姐，淤堵在心脏呢，是不是叫冠心病？胸闷，前胸后背疼，丝丝拉拉的，总想，哎呀，冒虚汗，严重者不就是心梗吗？那这个淤堵要淤堵在你脑袋，刚开始头皮麻，脑袋昏昏沉沉的，一检查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哎，手麻，头疼，再一检查是陈旧性脑梗死斑块， 那严重了，不就是胳膊跨筐、腿拖地、老年痴呆、直流口水吗？这个淤堵，堵到哪儿，哪儿有病。气血不通，百病丛生。堵在关节呢，堵在你的肩膀，是不是气血不通，肩膀抬不起来，不能梳头。堵在髋关节呢，哎呦，我髋关节疼痛，我的屁股都是麻的，大腿也麻。那堵在膝盖呢，半月板损伤，我蹲不下，不能打弯儿。这问题就都来了。所以说，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气血不通，百病丛生。你看，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慧心呢，也想跟大家多唠叨几句这个痔疮的事儿。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得痔疮的也越来越多了，因为在日常当中，生活习惯不好，往往就会出现痔疮这个毛病。你记住啊，坐椅子、坐沙发，或者说我坐在炕上，时间长了，就会得痔疮。说我大便干燥，我便不出来，我在这蹲半个小时，时间长了，你肛周围血管充血，长时间大便干燥，它压迫肛周围的血管，静脉丛，也会得痔疮。再一个，咱们痔疮有哪些症状你要注意？有内痔、外痔和混合痔。内痔呢，是什么呢？疼痛、便血，而且呢有醉胀感。哎，有的时候大便便血了，哎呀，这肛门总是胀乎乎的难受。要是外痔呢，是疼痛、醉胀，有异物感。哎呀，总觉着肛门这儿呀。

有点东西在这儿堵着，不舒服，往往就是混合痔的非常的多。注意啊，只要有便血，那就有内痔；只要外边有个小痔核，它卡在那儿，你嵌顿了，那可疼啊！严重者能出现贫血。你看，有的老姐姐，哎呀，还脱肛，大便的时候啊，哎呀，脱肛了，给我打电话，慧心呐，我大肠头都掉下来了，疼啊！我用水洗完了，我用手托着，我往回游啊游啊，把我疼得都哭了。你看，这就是长期大便干燥，有痔疮，最后导致嵌顿，出现脱肛。这个时候，老姐姐呀，你就会心慌、没劲儿、头晕、上不来气儿。甚至出现贫血，因为你今天便点血，明天便点血，天长日久，人就贫血了。你看，一个痔疮能诱发你得心脏病和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啊，老年人没小病，你甭管治啥病，咱们还说这个痔疮，它的核心原因就是淤堵了。你看，你大肠不通，肚子胀得鼓鼓的呀，干吃不走动，这干吃不拉，那还能吃进去吗？你吃药，它也不爱吸收。那要想复，先修路。古法百脉疏通法呢，就是修路的。哎，干什么？把你这淤堵都给你打通，道路畅通了。你看你做完之后，是不是大便特别臭，便了很多？哎，肠子松开了。做完之后，小便黄，有味儿。哎，后腰松开了，腿不沉了。为什么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即便你有痔疮，又有脑梗，又有心脏病，通过做疗法，你看，即便你不吃药，你也一天比一天舒服。你再相应的再吃点药呢，那就能很快到达病灶，见效快，病呢不容易犯病，那我们身体呀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说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平常每天都要坚持做3到5次的古法百脉疏通法，它呢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花一分钱，哎，身体就会一天比一天强，把淤堵清干净了，把它震松、震散、震得地动山摇了，你再排出来。你看我们身体就好了，你就看你的脸色都干净了，舌头上边的那个舌苔也变薄了，皮肤都又白又嫩了，眼睛都亮堂了。为什么呀？淤堵清除了，气血通畅了，哎，百病不生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听话啊！你看慧心我呀。从12岁开始跟师傅学习脉诊，到现在一晃几十年了，我60多岁了。我这一辈子啊，就一个心愿，让天下少一点疾苦，让老年人少得病，让孩子们都有爸有妈，咱们都有老伴儿。我从小没妈呀，我知道没妈的孩子苦啊，所以呢，我把你们当成我的亲人，我想把我一辈子的经验、管用的方法全都教给大家，让老伙伴们不花钱、少遭罪、健健康康的活到老。

0: 们健康的路上。今后啊，我会一直陪着大伙儿，不管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400，我和我的学生们永远是你们坚实的后盾。愿所有的老伙伴们都能百脉通畅，去病无踪，咱们都活到100岁。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心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心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好，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慧心老师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先梳头来开白脉，拉筋多交情血快，排散我能通于塞，再梳一遍神康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谢百脉疏通，向行风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心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心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我们有请进李女士，您好，欢迎您。
4: 慧心老师好。
0: 我是慧心的老人家。
4: 慧心老师你好。你好，71岁。
0: 哎呀，
4: 我姓李。
0: 哎呀，咱姐俩
4: 慧心老师啊，医德医术令人敬佩呀。
0: 哎，过奖
4: 了。我特别爱听你讲课。你讲的呀精确透彻，就连劝勉的话语呀、啊、都那么实实在在的，让人听着舒服，特别的舒服。
0: 有啥事儿就来电话找我 啊大姐。
4: 这是，哎呀，这百脉疏通法啊真好。
0: 嗯，
4: 谁做谁受益。
0: 对，
4: 拉筋呢、啊、一开始我一点儿我不会、
0: 嗯、
4: 后来就想啊，老师的原话怎么说呢？哎，就照着那个路就摸索。哎呀，总算呢比划上来。
0: 嗯，
4: 这个跺脚啊，开始是单腿跺，可着笑了，就跟头把似的，东一下西一下。后来呢，我就扶着点啥。
0: 对。
4: 再后来呢，我就双脚跺。
0: 对呀，
4: 你别说，两三天的功夫。腿真松快了。
0: 那当然啦。
4: 嗯，这个拍打法呢、嗯、拍的我胳膊大小小的那个黑点子。
0: 哎呀，
4: 腿窝
0: 的太严重了。
4: 黑
0: 啊，
4: 这一天我不只是3-5次。
0: 嗯，
4: 只要有空我就一会儿做这样、嗯、一会儿做那样。 但是我连不下来。
5: 哦，
4: 我听老师的话，
5: 你乐死我了，
4: 一定要坚持下去。我知道。
5: 好啊，做完松快啊，这个拉筋跺脚拍打呀，
4: 哎，
5: 就做出咱们家乡人这个气势。
4: 嗯嗯嗯，
5: 拍打，咱们老姐姐老妹妹要打出破马张飞的样，使劲打。
4: 小妹呀，我知道我做的不到位，
5: 照着图
4: 力度呢也不够，可是我有信心，我也有决心。
5: 嗯，
4: 小的时候经常听老师说龟兔赛跑的道理，我也相信这个道理。虽然我做的不好，功夫小，力度些小，终于在第七天的时候见到效果了。你说啥效果呀？你说啥效果呀？
5: 啊，
4: 我走道好哼哼，这个呢，我走道不哼哼了，一直到现在，从第七天起走到不哼哼了。
5: 啊，哎呀，大姐，你
4: 哼哼吧，
5: 肺
4: 不好，我还不行，不哼哼，我心里头、胸腔里头憋闷，就像那个肺子不呼扇了。心也不跳。
5: 哎，
4: 就在第七天一直到现在，我要走二三里地远吧，不哼哼，这是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呢，原来我这一宿吧，三四起加在一起能睡三四个小时吧，现在呢超过了四个小时还不算，还能有时候能达到五个小时。
5: 够用了。
4: 哎呀，这还不算数。还有平时啊，家人总劝我，让我吃点啥吃点啥。现在不用劝了，我自己找东西吃了。
5: 有食欲了啊！哎呦，
4: 有食欲了。
5: 哎呀，吃得饱，睡得香，真好。
4: 就这份健康是小妹你给我的。
5: 老姐姐呀，
4: 等我拿到图谱，效果会更好的。
5: 很快能收到，大姐别急，
4: 能快
5: 啊。
4: 嗯，
5: 您这个病啊，大姐，凭我的经验啊，有人说着听了笑，咱们姐俩通话得把有些人乐够呛，说这怎么走道还带哼哼的呢。你记住，他为啥哼哼，他心中有血瘀，肺气不足，他上不来气儿，他哼哼。
4: 对对对对，
5: 他是这样。
4: 对对对，
5: 这么走。
4: 对，一点都不错呀，小妹呀。
5: 啊，那就说明你平时一到秋冬，你咳嗽有白黏痰。
4: 这我痰多。
5: 哎，这个白
4: 痰，
5: 白黏痰呐，
4: 痰黏。
5: 它黏痰就说明什么？有痰湿于互解粘连。
4: 哦。
5: 这个黏痰，你想那么黏，都拉长丝儿。都起粘弦子。
4: 对对对，
5: 它要堵在肺子里，你喘气儿能顺溜吗？
4: 对对对，
5: 那是咋的呢？下吸气容易，就叫下山容易上山难。你进气儿容易，它有个缝就进来了，你出气儿出不去。你不哼哼咋整啊？
4: 真对呀，小妹呀，
5: 它就得哼哼哼哼，就这样呗。
4: 对对对。
5: 哎，那么这个病，大姐，你到医院，他告诉你是肺气肿加心脏病。
4: 对对对，事故确诊肺气肿，这还不算，我的肺呀，小气管变异，大气管略微堵塞，再加上肺气肿，
5: 这不就是堵了吗？就是拉粘弦子那些粘痰堵的呀。那叫素痰，也叫老痰。你这肺子不是肺子，现在是装满痰的痰盂儿。
4: 哦，
5: 那你说这个痰盂儿要不倒出去，你气儿能喘匀乎吗？
4: 对对对，
5: 你就说，哎呀妈，咋整的？咋来的？脾肾双虚，内生痰湿。你看你舌苔发白，舌下有青筋，两边齿痕，胖大舌。
4: 对对对，
5: 嗯，
4: 能得到你这么高级名医给我瞧病，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儿。病医有缘人，这不缘分就到了。
5: 好好啊，你的病啊，我基本看差不多了啊。心肺有病，冠心病呢，就是心脏有斑块堵在冠状动脉，它检查呢，你就是心肌缺血。 这个肺子呢是痰盂了，老痰导致气管啊狭窄变异，那么他俩气血与血

0: 记住，你血压就偏低，供不上血，你这脑袋是迷糊的。
1: 对呀，千真万确呀。
0: 啊，
1: 我
0: 刚才我说一句，脾肾双虚生痰湿，你这个胃肠它不好。
1: 啊、对。对对对
0: 啊，这就生痰湿了、哎、它到处堵。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呀、
1: 哎、
0: 大姐你就记住、
1: 哎、
0: 淤堵不除，百药不灵。
1: 嗯嗯嗯，
0: 你不把痰湿瘀护解这些粘连的东西清除，你吃啥药也不吸收。
1: 嗯嗯
0: 啊，你先做百脉疏通法。
1: 哎哎哎，我做，一定做。小妹，我有心脏病、
0: 哎、
1: 我说一下啊。
0: 嗯嗯，
1: 心脏病呢已经十年了，先后住了四次院。
0: 嗯，
1: 发病时啊，那个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拔气、
0: 嗯、
1: 叹气、
0: 嗯、
1: 心哆嗦，还不停地打嗝。
0: 嗯，
1: 头晕无力。
0: 嗯，
1: 还有那莫名其妙的反应。
0: 嗯，
1: 真让人挠头。第一个大问题、嗯、就是最让我受不了的，我的喉咙像刀割似的疼。疼得我全身发抖、
0: 嗯、
1: 抖了一阵子不抖了吧。
0: 嗯，
1: 完了疼还是疼。
0: 嗯，
1: 医院大夫做了多方面的检查也没查出了什么原因、
0: 嗯、
1: 最后告诉我这是疑难杂症。
0: 那不是。
1: 还有、
0: 啊、嗯，
1: 我有的时候发病吧就一起都来了。
0: 嗯，
1: 整个这一个人呢、啊、就全乱套了。
0: 嗯，
1: 整得我都不知说啥是好。
0: 嗯，
1: 你说就是去医院挂啥科啊、
0: 嗯、
1: 看啥病啊。
0: 嗯，
1: 让我说个啥呀，我也说不明白呀、
0: 嗯、
1: 全来了。
0: 嗯，
1: 哎呀这种现象吧就是几分钟就过去，他这样还挺好。
0: 嗯，
1: 再有吧，我的舌头经常热乎乎麻酥酥。
0: 嗯，
1: 就连嘴唇里的肉都麻酥酥的。好像嘴唇里边的肉啊、
0: 嗯、
1: 就夹进牙缝里似的，心疼就疼。躺下呢后背也跟着热和麻。
0: 嗯，
1: 站起来呢、
0: 嗯、
1: 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0: 嗯，
1: 你说这没有莫名其妙的症状。
0: 嗯，
1: 算个啥病
0: 呢？不用莫名其妙了，大姐要是生点气、
1: 嗯、
0: 着点急，你这打嗝就像搁兜揣着一样。
1: 对对对。比那啥，比吃药，比吃毒药都快，都灵，
0: 根儿嘎就开始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这个病告诉你咋得的，着急上火生气得的。
1: 对对对，哎呀，就好像你在我身边看见了似的。
0: 啊，这个病叫痰气互解湿化热，大姐啊，
1: 啊啊啊，
0: 哎，
1: 嗯，
0: 痰。你那嗓子眼里总觉着有东西，吐之没有，咽之不下，呼噜呼噜的难受。
1: 嗯嗯嗯。
0: 啊，那可是人家大夫说你没病啊。啊。
1: 哦。
0: 哎，他查不出来什么结果，各项检查也查了，啊，该做的也做了，
1: 嗯嗯，
0: 没有器质性病变，那可是找你呗。
1: 嗯嗯，
0: 你现在唯一有器质性病变的一个冠心病，一个肺气肿。
1: 嗯嗯，
0: 这俩病都是要命的病，它、
1: 啊、
0: 会发展成肺心病，然后是心衰。
1: 嗯嗯嗯嗯。
0: 啊，你看你现在走道有时候过去不哼哼吗？
1: 嗯嗯。
0: 等到心衰的时候是倒气儿。
1: 嗯嗯嗯。
0: 哼哼不出声了，
1: 嗯、
0: 就在那端着肩膀，
1: 嗯嗯、
0: 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搁那倒。
1: 嗯嗯嗯。
0: 这是心衰，啊、
1: 嗯，
0: 这个病跟气性大有关。嗯嗯嗯，再有跟遗传有关。
1: 嗯嗯嗯，对对对。
0: 啊，你看你说过一句话，
1: 对对对，
0: 啥妈生啥孩子。
1: 啊，
0: 所以说大姐呀，你就记住、
1: 哎、
0: 千万好好做百脉疏通法、
1: 哎、
0: 然后现在我给你开个方、
1: 嗯、
0: 我这个方能健脾顺气化痰。竹叶15克，甘草15克，木通生地各9克，这个要苦点儿啊、哦。黄连3克，不给你放太多啊。黄连3个，去除心火呀。啊，柴胡15克，芍药啊，你不麻吗？麻酥酥的，腮帮子都不是你的了啊。柴胡、芍药各15克，枳壳9克，陈皮半夏啊各6克。 香附15克，苍术9克。这个方子不用多啊，用14副。健脾燥湿行气化痰，用了之后啊，痰会往出吐的多，气儿顺啊，这嘴里冒火呀，你敢哪吒了，要吐火球了啊，这些慢慢都好了。百脉疏通法呢，你做好，用点劲儿跺啊，跺脚拍打，重点拍肝胆经和心经，三窝掉出紫砂，那你就松快了，欲堵不除，百药不灵啊啊，这都好办。你这点病啊，我都给你治好啊，要听我话，别钻牛角尖儿，记住啊。好，再见，大姐，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分享。通过慧馨老师的讲解，我们学习到了实用的古法百脉疏通法，也记住了淤堵不除、百药不灵的真理，更知道了中医从来不是慢郎中，只要找对方法疏通淤堵，很多老慢病坚持几天就能见效。打通淤堵，缓解疼痛，让药物效果更好。所以大家每天要坚持练习。如果练不明白，您别着急，或者有好消息想分享的，您都可以打电话给慧馨老师。栏目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慧馨老师会一直陪伴大家，为大家答疑解惑，指导方法。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与慧馨老师相约，学养生，练功法，化健康。好，我们明天再会。
3: 先梳头来开白脉，拉筋多交起血块，排散我能通一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4: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3: 谢白脉疏通向心风。

0: 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大家好，我是天天。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周二晴转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已经升至33摄氏度啊，今天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这个最低气温也是22摄氏度。明天呢是晴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比今天还要略高啊！明天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哎，此时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29.2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更高一点，30.7度。我感觉这两天啊，不是白天这个最高温度高，你知道吗？就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你在屋子里竟然感觉想开空调了。
0: 对于我这么一个有点早更迹象、特别怕热的人来说啊，昨天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令我愉悦的决定啊，开着窗户睡的觉。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哎呀，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时间过得是真快啊。这个大家呢对于2008年5月12号的那场汶川地震依然是记忆犹新，
1: 居然已经过去18个年头了。
0: 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同时呢5月11号到17号呢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你看，咱生活当中啊，其实大家呢，从内心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的注意安全，是吧？这个父母对孩子总会嘱咐，是吧？上学啊，或者再怎么着的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就哪怕是亲朋好友聚会，是吧？临走的时候也得说一下，路上慢点啊，注意安全等等。但是安全这个事儿呢，咱也一直说，它不仅仅说是一种意识，同时更是一种能力，
1: 哎，技能。
0: 对，
1: 嗯。
0: 是吧？您比如说，这个假如在高速上，这个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哎，您会不会在真的是这个标准的啊操作，如何把车辆停放好，如何在150米之外摆上三脚架，是吧？人员应该是站在哪儿？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往往就是第二次的这个事故，就是由于你没有做这些工作，哎，而造成的啊。就有些人呢在高速上还是围绕着自己的车啊，或者他人的车，还有一个围观的一个行为呢啊。再有呢，比如说像这个人员密集的一些节假日，哎，假如咱去的这个地儿真的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的这么一个情况，万一出现了踩踏或者拥挤的情况，哎，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您会不会这个逃生啊？您知道不知道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一个姿势，对吧？这些都是咱今天就来说说啊，这如何真的结合这个主题来讲安全，怎样才叫会应急，包括普通家庭应当备些什么，学校社区又该如何行动起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相关专家为您带来专业科普。
1: 这个内容简直是太重要了哈。朋友们，咱们身边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朋友，您在脑海里回忆一下啊，我说到这些词儿的时候，他的面容会不会出现在您的脑海当中。在不同的啊，就是不一样的伪科学，哎，不同的保健骗局当中，那是游刃有余，反复横跳啊。反正主打一个都花点钱啊，别管亲戚朋友怎么苦口婆心的劝，他总是敌不过推销员跟托儿的几句花言巧语。就像咱们昨天那个问到底当中那个露露说的啊，就是我只要我说的我妈都不信啊，但是那些什么什么伪科学的文章啊，自己在朋友圈里转的可开心了。
0: 哎，
1: 这科学辟谣的文章呢打不破啊，这些朋友心里那个万一有用的幻想，用咱们大白话来说，就是就有那么一种人是天生的易上当体质。您没听错啊，就是有这么一种体质，易上当。
0: 上当不一样。
1: 不一样，哎，让人一忽悠就跟着走了啊，勾勾手指头，马上跟着走。稍后咱们 今天就咱就不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批判呢、啊、怎么怎么的角度啊，咱们就从科普的角度，朋友们，这还有科普呢，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知识，什么叫做易上当体质，这玩意儿跟科学

0: 还有关系吗？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同时，朋友们，现在把您心里啊出现的那个人的形象，您身边有没有这种易上当体质的朋友的形象？他是谁啊？您那个朋友
1: 能说吗？这不得罪人吗？这个，
0: 就我有个朋友，咱都同意啊。我有个朋友，我有个亲戚的啊。您给我们来讲讲他的故事。你知道，咱有个同事啊，你看我这说的多隐晦。咱有个同事啊，咱有个同事，有一天回来呢，跟他父母，就父母一块儿出去了。说听了个讲座，回来买了就几千块钱，买了就几个盆儿、一个锅啥的啊。然后这个女孩就咱这同事就埋怨她爸爸，说
1: 是按保健功能买的，还是按照这个古董买的？
0: 就保健功能的古董、
1: 哦、
0: 啊，就
1: 保健功能的古董、哎。好，这挺复杂的这。
0: 那是这么说的，爸爸你怎么回事儿？就我妈平时是就是爱上这个当买这个的，你都跟着去了，怎么还花这么些钱呢？
1: 那不以前我没跟你妈去，我要跟你妈去，我也早上当了。我这，
0: 那叔叔怎么回复的？你知足吧，那要不是因为我跟着去，那就上万块钱的床垫都给你拉回来，
1: 就都包了圆了呀、哎呀，你回过头来想想啊，就是当年。这个赵本山跟范伟，这个忽悠那几部曲、三部曲，
0: 忽悠
1: 是吧？
0: 接着忽悠，
1: 哎，从卖拐到这个后面是什么？改成了第二趴是啥来着？
0: 记不住了。
1: 第二趴，哎，我现在印象，反正最后还有卖单价。
0: 对。
1: 你自个儿开发，啪一拉，这是成了这个单价啊。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范伟在从中。所扮演的那个角色，他可能就是咱今天所说的易上当、
0: 易上当体质、
1: 啊。对，你也不能总是可着这一个羊薅，就都薅秃了。但是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范伟他扮演的那个角色，他本身是有一种自我觉醒的过程。
0: 是的，
1: 只不过怎奈对方的这个骗子实在是过于的狡猾。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虽然这个不可能像小品、春晚就是这么的有意思、这么的精彩哈、但是这个结果呢，可能还真是这样，就可着这一部分这个群体来骗，
0: 就是别人你也忽悠不动啊。他能上一次当，他就有可能上第二次当。
1: 哎，对，
0: 嗯，
1: 这个用有些词儿来说呢，他就是我们非常明确的客户群体。
0: 哎呀。
1: 咱今天就从科普的角度来说说，这样所谓的非常精准的客户群体身上，往往是具有怎样的一些特性和特征？当然了，我也一直说以前啊，这年轻的时候一直不太理解，你说这个这保健品怎么能信这个呢？但是到了一定的岁数哈，
0: 那是你没着急没有用的时候。
1: 就是你对生命啊，对于健康。内心有了一些更高的追求，甚至有些恐惧的时候，
0: 对，
1: 你难免的，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真是没到那个岁数，他怎么着他也不可能往这个角度去琢磨，
0: 嗯，
1: 但是到了这个岁数呢，就不用你去给他说这个事儿，就自个儿就找去了，
0: 对，
1: 就跟小品说的，
0: 是，
1: 你不用跟他说，自个儿就找去了，你看脚就离地了啊，这个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说男性肌肉越发达，往往越聪明。
0: 哟，好事都让同样的男生占了，又肌肉发达，脑子还发达，不是肌肉发达，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吗？
1: 哎，但咱也说过，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说法肯定是不对的、这个就是说，年轻男性的这个智力水平与其握力大小和肩臀比例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0: 哦。
1: 但是你看我说这里他
0: 就鼓励大家以貌取人嘛，
1: 这不是他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不是在年轻男性
0: 啊？多年轻算年轻呢？
1: 啊，多年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里头他倒是没有说那个具体的啊，可能是不是说像到了一定岁数的话，这就不一定
0: 就不准了。
1: 因为我昨天 就是在看这篇相关的科普文章的时候，在想我身边最聪明的，就是我遇到的那些。

0: 些人，反正到了一定岁数，他确实也看不出什么倒三角形肌肉发
1: 哦，
0: 达。
1: 全身肌肉汇聚成一大块，
0: 哎，这倒没看出
1: 集中在腹部，
0: 来。啊，对
1: 对，
0: 啊。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
4: 啊，
5: 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科学防灾减灾，守护生命安全。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津新闻广播提示您，认准市地震局官方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源，时刻掌握震情动态，筑牢防灾防线，共同为生命护航。全域科普，天津声音。
0: 来进入今天的全域科普，天津声音。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啊，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2008年一场大地震，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极端重要。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呢，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会停下脚步，重新审视，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我们能否做好准备？
1: 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你想，这个“个个会应急”，这要求可是不低呀。
4: 是。
1: 那么，什么是讲安全？怎么样才算是会应急？普通的家庭到底应该准备些什么？学校、社区又该如何行动起来呢？
0: 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邀请到了应急管理与科普领域的权威专家，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科普大使温志强，为大家带来实用管用的应急知识和相关建议。
7: 温教授您好，我们知道您常年致力于让高深的应急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究竟都传递了哪些新的信号呢？
8: 听众朋友们好，其实这个主题啊，提法上并非空穴来风。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最早是在2023年正式提出的。那年呢，作为第22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的活动主题首次亮相。在防灾减灾这个领域，24年第16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到了今年呢，又加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可以看出来，这条主线每年都在递进，一步步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拉进了防灾减灾的那条里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学校都是应急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谓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讲的就是意识、 目前很多家庭存在着风险意识淡漠、

0: 知识碎片化的这个问题。而各个会应级呢，很明确强调的就是提高应急能力，这明确要求我们每一个市民在面对突发灾害的时候必须具备秒级响应的自救互救的能力。比如发生火灾的前几分钟，如果能正确使用灭火器或者防火毯，很多悲剧完全就是可以避免的。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确实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了解到您曾经提到过期待把防灾避险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与公共服务的范畴。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您觉得普通家庭当下最应该做好的功课是什么呢？
0: 是的，灾害发生的时候，专业救援力量再快再强也需要几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而在这最初的几分钟恰恰是家庭自救互救的黄金窗口。我建议啊，大家从今晚回家就开始做三件事。第一，绘制一张家庭逃生图，不只画在纸上，要带着孩子家人亲自走一遍。高层住宅的楼梯通道有没有被杂物堵住啊？紧急情况下的这个避难层在哪里啊？如果家住在二楼，是否可以准备一个逃生软梯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书本教育更会有效，你亲自做过一回，你永远也忘不了。第二呢，我觉得物资储备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这里不是说鼓励大家盲目的囤些货，而是提倡模块化的储备。你比如说核心的放在床头或者是门口，能应对最常见的，你比如说火灾呀、意外的防火毯、强光手电、口哨。你比如说口哨，口哨声音穿透力很强，比喊叫更省力，传得更远，专业队伍更能辨别。再比如说生存包，一般来说我们要求呢就是不低于72小时的饮用水、压缩饼干呢、常用药品啊、充电宝啊、少量的一些现金。为什么是72小时呢？因为这是重大灾害之后黄金救援的时间窗口。再比如说还可以备一些工具包，破窗锤啊，更要放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而且要亲手试一试它的力道，怎么发力，怎么用。第三呢，我觉得应该掌握一个断舍离的决断力，这个是我们目前事故灾难以后调查中发现的最大的问题。很多市民在灾害来临的时候会因为不舍得财产而犹豫不决，甚至返回火场冲入危楼，发生悲剧的事时有发生。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虚的，每犹豫一秒钟危险就增加一分。在家里可以提前准备一个应急文件袋，身份证啊、房产证啊、保单啊、重要的证件、复印件、扫描件等等都装好，一拎就走，不用翻箱倒柜。
1: 刚才您提到了学会应急哈，其实像心肺复苏啊、海姆立克急救法这类专业的技巧，很多市民都觉得不敢下手，怕做错了。那咱们今年的科普宣传有什么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痛点呢？
0: 这个问题很好，这也正是我们今年在推进的工作，就是如何利用心智生产力赋能应急科普。过去大家只能是看展板呀、听讲座呀，现在我们目前正在推广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模式。比如说我们天津首创的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这种模式已经配备了 AI、VR 和 MR 互动式的这种体验设备，戴上 VR 眼镜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地震的时候晃动和房屋倒塌的场景，同时地震台下面本身也是物理动的，横波呀、纵波呀，我们还模拟几级。所以我在讲，我们一直在致力于三大步。第一步呢，我们要把这个灾害模拟的非常像，让每一个人上去以后感受的非常真。第二呢，就是疼痛教育，痛一回将来永远也不会再忘记。再比如说心肺复苏训练，我们用了这个模拟人内置了一些传感器，对吧？你担心按压的时候深度不够啊，哎 AI 会告诉你，你那个力度偏小啦，再加大一些，或者是频率太快啦，再慢一点。你每一次操作系统都会给你给出评分和举措建议，练那么两三次，很多人就不怕了，你也不恐慌了，你也就能做了。 再比如说，我们也在新媒体矩阵上也做一些发力，比如说针对电动车充电呀、楼道堆污

0: 我们常说小手拉大手，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如果学校能够常态化的开展应急疏散演练，这我们现在有明确的文件要求，应急疏散演练每学期至少一次，也就是每半年至少举行一次，他就会反过呢检查父母在安全领域的意识和能力，这种反向监督的效果往往非常好。同时校园安全也不仅仅是保护孩子，更是培养未来的应急明白人。当每一个孩子都具备了实险避险自救的这种应急素养，那么十年二十年以后呢，我们整个城市的安全韧性就有深厚的根基。最后啊，我想呼吁大家，安全不是成本，而是一种最好的投资。你花几十块钱买一个烟杆报警器，花半天时间带孩子走一遍逃生路线，这些投入在关键时刻都能换来无价的生命。所以说人人讲安全是氛围，是意识，各个会应急是结果，是技能的提升，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讲的真好啊，也是为了广泛的普及防灾避险、应急自救、家庭防护还有科学应急这些实用的安全知识，进一步的夯实咱们全民的安全根基，筑牢社会安全防线。科普中国呢，联合天津市科协，携手了多家权威机构，重磅推出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专场科普直播节目，那带您零距离的来解锁各种硬核的啊应急呀、自救啊各种各样的技能，来掌握保命避险的各种技巧。
2: 哎，为了能和咱们节目无缝衔接，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安排在了咱节目结束之后
1: 两点，
2: 下午两点。
1: 嗯，
2: 您听完节目呢就可以在科普中国 APP 或者在抖音上，您就搜索那个加蓝微认证的我们爱科学账号，就能够观看直播了。多好多细心啊，
1: 对，好多朋友都老问咱直播不直播哈，今天您可以看这个直播了。
2: 对啊，也是由于这场直播啊，因为它只能设定一场嘛，所以咱今天的节目就没有办法直播了。
1: 今天那个这一场直播有主题吗？
2: 哎，有，我觉得还挺应时应景的啊。这个今天说的是暴雨与地震灾害避险的科普专场。在这个专场当中呢，将重点纠正大众常见的一些认知误区啊，通过这个战化教学传授科学规范应急处置方法，来帮助您筑牢自然灾害的防护屏障。对，其实在咱生活当中啊，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啊，其实是大伙儿可能在平时冷静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如何来做出这个选择，或者说是在选择题 ABCD 当中选一个感觉不是那么对的能做对这道题，但是在真正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就不一定能够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是您在纸面上做题是做题，在生活当中如果面对这种极端的应急的这个情况的话，如何做出最对的那个选择啊，我觉得这还是两码事儿。
1: 对，因为他不只是一个像你说的冷静状态下做出的理性选择，他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最终导致你做了一个选择。
2: 对，您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也是住在这个高层住宅，那想象一下，如果高层住宅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就是火灾铃响了，楼道已经有烟的情况之下，您想象一下，您真的下意识第一个做法会是什么呢？
1: 估计有朋友十有八九是要坐着电梯下楼吧。
2: 对，觉得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但咱说我为什么这阵儿不能坐电梯？
1: 对，那个电梯那个井就跟个楼筒子一样，
2: 这个烟囱一样。
1: 是啊，
2: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一旦出现了这个电力的一个切断啊，或者有故障的话，您就卡在那儿。出也出不去，而这个过程当中那里头又是受高温的炙烤以及浓烟的弥漫啊，危险性是非常大，对吧？那楼层又比较高，家里还要腿脚不方便。

0: 见的人，那该怎么办呢？
1: 是不是拿湿被子把门先堵一堵啊？
0: 对，关闭房门，对吧？用一些湿的布啊、布条啊塞住这个门缝，
1: 哎，让烟别进来。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呢，您得拨打119吧，对吧？您得到阳台或者窗口，用一些鲜艳的这个衣物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吧。
1: 别跳啊！
0: 哎、等等，对，做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啊，再比如说，哎，咱不是说这个自个儿，比如说看到旁人有这个手指被利刃切断了，啊，这怎么办？
1: 送医院呢？
0: 那送医院是
1: 断指得拿着，
0: 断指怎么拿着呢？
1: 怎么拿着都挺吓人的。
0: 是啊，这、有时候哎，我这有干净的纱布啊，就赶紧就搁布里就拿过去，是不是更好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好的这个选择啊。咱说过，你可以给它放在这个冰水当中保存，亦或是放在什么，就是牛奶。
1: 嗯，
0: 哎，冰水不一定好找，但是牛奶可能周围还比较好找啊。嗯，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像今天温志强教授所说的，在不仅仅在健康方面对自己有所投资，
1: 嗯
0: 啊，在这个应急科普知识方面以及一些硬件方面，
1: 对，
0: 也应该有一些这个投入。
1: 是是是，
0: 这旁的不说，你看我车后面肯定是有灭火器的，而且我车后面的灭火器不止一个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个应急包，
1: 嗯，
0: 哎，家里头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应急的食品，比如说压缩饼干啊，啊，这个长时间储存的一些
1: 罐头，嗯
0: 嗯，这类的，包括您我们家也是住高层，就是那个这个防烟的那个面具，
1: 对对，
0: 哎，也都有、
1: 嗯、
0: 啊。你别问我怎么来的，但是有。啊、
1: 哎呀，
0: 刚才也跟天天说了，我说你看，刚才这个文教授说的很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别舍命不舍财。
1: 嗯。他是惦记上我家的财了、
0: 哎、这叫什么话呀，
1: 他非要替我分担，朋友们，
0: 我说你看你们家，你有这么多贵重的东西，你的一些金银首饰之类的，对吧？你难免，这是你多年积攒下，你不要把鸡蛋都搁在一个篮子里。
1: 我跟他说，我家那金银就是小孩啊，就那个刚生下来亲戚朋友送的那个可爱的小猪，他说这个我也能带。
0: 就是他说你们家那高层，你们家就抗震能力比我们家强，不是说那个、
1: 嗯、我要带着，
0: 哎，
1: 嗯，
0: 反正我每天都能让你看见，
1: 哎呀，
0: 对吧？这你的贵重物品在，我就在啊、
1: 嗯、所以朋友们，他那些应急包啥的咋来的呢？
0: 多参加活动啊。哎呀，最后发现啊，应急科普自然灾害没赶上啊，赶上我这个灾害了。他是真不空手走啊，
1: 碰到家没什么东西是买的了，朋友们。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新妈妈今天最早来报道。
1: 嗯，
0: 这个侠客也问吃饭了吗？
1: 哎，侠客说，童老师说我做了一个什么就特别好的决定，以为童老师吃涮羊肉、大螃蟹还有虾爬子了，结果就是开窗睡觉啊。
0: 封海了，虽然可能也有卖的啊，但价不上去了吗？还有听友发来英文啊、
1: 嗯、
0: ，Safety is number one，
1: 对，安全第一。
0: 金手二位主持人好啊，这个同森也挺辛苦，这个早上中午，哎，这个都有节目，那傍晚还有话说天下事的，对吧？早中晚三个时段，今天哎天天陪伴您啊。他说这个昨天啊学校有事没来及听节目，今天准时收听我们爱科学。有听说不能懒惰不能疏忽啊，开车可不只是驾驶啊，还有对车辆的管控。
1: 没错，二郎神也提到说，二手科学家这晚上敢开窗户睡觉，容易给身子遭灾呀、啊、
0: 就开个小缝缝。这个星辰也提到了，今天不仅仅说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嗯、同时呢今天还是护士节。
1: 哎
0: 哎，祝护士们 节日快乐也是提到了啊，一旦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尤其自然灾害啊，也少不了医护人员辛勤的工作和贡献。
1: 没错。
0: 有听我说二位主持人好，看到着火了怎么办？现喊呐，着火啦，大伙儿快跑啊！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啊！还有听说，先撒嘛撒嘛，了解一下火灾在哪儿？
1: 对，是的。白云阿姨是出去玩了吧？
0: 哎，这是去济州了嘛？
1: 嗯、
0: 啊，第二步呢，大声呼叫。
1: 嗯。
0: 第三步，要有预案。和第三步才想到预案
1: 啊，
0: 自个儿坐那儿，
1: 终于想起来我还有个预案。
0: 我曾经做那个题是怎么说来着？
1: 金妈妈老师还是心有余悸哈，说真想起以前那些大地震，真是太可怕了啊！就千万别地震呢、啊。
0: 嗯
1: 嗯。
0: 莫老师，我发现了很多驾驶员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除了报警和现场拍照之外，并没有一个基本的处理意识，特别是三脚架，很少有人会主动的使用，啊，更别提摆放的正确与否。我亲眼见过很多次，在交通事故过后，因为没有正确使用三脚架，又发生了这个次生叠加事故的现象。你甭管是谁的责任，至少会让你的爱车状况雪上加霜啊，
1: 还害别人的呀。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也觉得各位驾驶员朋友千万别嫌麻烦，哎，该用三脚架的时候别含糊，否则的话、真是后患无穷。接下来呢，咱就来说说易伤到体质的这个事儿 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这个在咱们身边呢，应当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人。在不同的伪科学啊，保健品骗局，咱不是说保健品都是有问题，而是在保健品骗局当中反复横跳
1: 啊，
0: 次次消费，
1: 嗯，
0: 任凭亲朋好友怎么苦口婆心的劝说，也敌不过推销员和托儿的几句花言巧语。但咱也别觉得人家那个花言巧语就是几句，人家在这个过程也是提供了相当长的这个语言输出以及情绪价值的，
1: 哎，各种铺垫啊、然后得了解您呢啊，那句话说到您心坎上，这钱不就掏出来了吗？
0: 哎，科学的辟谣文章打不过他们万一有用的幻想。你看咱节目当中一说，哎，今天我们带来相关这个专家给您这个带来的这个专业科普，
1: 嗯，
0: 但是在节目当中咱都是有名有姓的跟您说的，这个专家人家的职称是什么，在哪儿工作，叫什么名字啊，个人经济履历有哪些，对吧？那有些人呢就说那个人网上说了，网上专家说了，但你就一细问哪位专家，嗨，你甭管那个，反正人是专家。用咱大白话来说，就是属于天生的易上当体质，让人一忽悠啊，没病走两步，走着走着就忽悠瘸了。
1: 那朋友要说了，我听过那个易过敏体质啊，易感冒体质，怎么还会有易上当体质？真有这种吗？还是咱就打个比方呢？哎，朋友们，其实在心理学的范畴来看呢，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人，就叫易上当体质。这背后
0: 平台上
1: 啊，
0: 哎，有这位没显示昵称的听友
1: 熟线啊，这样的人对事物了解不多啊，比如各种各样的物品的样子、功能，在这方面呢缺乏一些认知，所以当这样的人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不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经验来做判断，只是通过推销人员的介绍来了解东西，脑子里对这个东西的认知空白那块，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自己判断的标准，
0: 这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和给您输出焦虑甚至恐惧。
1: 哎，您不知道是啥吧，他告诉您是啥，关键是他告诉您您还信了，可想而知啊，就上当受骗了。哎呀，在心理学范畴呢， 这个背后，这是一套作用于人心理的一种机制，它真的还跟学历高低没关系，跟这个人聪明不聪明吧，关系也不大啊。哪怕是非常高知的人群，有的时候也容易掉入这样的陷阱，还真的不是说这个事儿他认知低啊，他知道的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咱们就来破译破译这个易上当体质的一些心理密码啊，大家来听一听哈，这个到底是个啥？那咱来做一个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咱们听友最喜欢的快速自我检测。就以下的，您就心里琢磨自己是还是不是啊，您就记住这个就行了。
0: 请听题。Number one， 您是不是一看复杂的解释就头大，总想有人直接告诉您答案呢？
1: 哎，是或是不是
0: ？Number two， 家人朋友说好用的东西，您是不是会不自觉主动跟着买呢？
1: 哎，是还是不是
0: ？Number three 啊。您是不是觉着那些花小钱办大事的好运特别容易落在自己头上呢？
1: 哎，再算算这个是还是不是？
0: 我觉得啊，这三个问题咱还别说各位是不是易上当体质，就是这是一个人性的事儿，就很容易就中招。那您比如说一看复杂解释头大，咱就说吃药的说明书。哎，咱一直说这个的重要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是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仔细研读的？
1: 是，
0: 我觉得少。你就告诉我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多少，然后别跟什么吃就完了，第二个，你家人朋友说好用的东西，那对吗？这不就是口碑吗？哎，第三个，花小钱办大事，你别说咱普通人了，对吗？那多少领导他都是平时工作当中这样的呀。
1: 哎，童老师，你说就咱这节目就
0: 这
1: 样，
0: 我
1: 这
0: 个嘴
1: 对啊，
0: 不是我说错了，刚才当我没说啊。
1: 对，掐了，拜不。
0: 人家说呀，这三个问题只要有一个您回答是啊，就基本中招了，就算是易上当体质。这有点太轻易给我们贴上标签了。如果三个都是呢，那您
1: 晚期了。这易上当体质的人呢，有三个比较大的心理密码。要说这第一个密码呢，叫认知的节能模式。哎，您要说了，家电有节能模式，我知道啊。这人体质节能模式啥意思呢？诺贝尔学奖的得主叫丹尼尔·卡尼曼，他在自己的经典著作《思考快跟慢》当中深刻的解释了，说人的大脑里啊并存着两套思维系统，一种叫做快思考模式啊，
0: 这个系统一，
1: 它呢非常快速自动依赖直觉和情感来做出判断。你说哎呀，有的人一见钟情了啊，哎，就是这种啊。还有第二套系统呢，叫做慢思考模式，
0: 这叫系统二。
1: 哎，它比较缓慢，当然呢你耗神嘛，它耗心力，负责理性的分析跟决策。那咱们大脑呢，哎呀，就跟咱一样啊，就天生的就是那个小机灵鬼儿，就为了节能总是愿意用第一套系统下判断，
0: 懒。
1: 哎，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这么回事啊，不愿意主动调用那个费他脑力的系统二进行深入的分析。
0: 这种对思维节能的执着就塑造了咱们面对信息时三种典型的易感表现。首先迷恋简单的归因，对吧？
1: 谁谁谁害我，
0: 对，我得找个理由啊，我得能自洽啊，就是包括那个以前的说的那个啊，为什么生病，生病是酸性体质导致的
1: 啊，
0: 哎，就这一个原因就给您解释，多复杂的人体你甭管大哥，就是酸的，酸性体质导致的啊。因为这个它比理解更复杂的病理机制简单的多，它不用太走脑子。
1: 其次呢，极易屈服于强烈的情感词汇。咱刚才说了啊，就那些词儿能打动你啊，那我一下就判断出来了，什么奇迹呀、百年秘方啊这样的字眼真的能够点燃您那个直接的那个系统意。
0: 就快速的，
1: 对，就哎呀，就对上号了啊！这就那个小火柴正好点这个念儿。再者呢，迷信单一的权威信源，就刚才童森也提到说，什么某个专家说啦，某个媒体报道过啦，那您就倾向于全盘的接受，放弃了用系统二去交叉的验证，那审慎的求证的这些步骤。
0: 嗯，啊，那是说什么？刚才所提的生病就是酸性体质导致的啊，那怎么办呢？啊，也是给你的方法呢，也是简单易行跟单一的。
1: 嗯，
0: 啊，绿豆啊，蝎子呀，啊，
1: 生着吃，
0: 吃去吧。
1: 嗯，
0: 几个简单的例子，曾经有轰动一时的量子波动速读骗局，就拿着一本书在眼前，好了，哗啦哗啦，哎，
1: 吸收了，
0: 哎，行了，
1: 吸收了，嗯，
0: 是吧？这就是把前沿的量子概念包装。你说量子概念是什么？你甭琢磨啊！但是我这个一分钟能读十万字，就本来一眼假的东西，但是呢，它调动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快思考系统一的系统，渴望不费力就能成功。话术当中呢，又披上了一层看似科学的华丽外衣，不由自主的就上当。而本该启动进行逻辑质疑分析的系统二，压根儿就没调动起来。
1: 咱这系统二到底有多懒？
0: 系统一跟系统二说：“你甭管了。”
1: 嗯，对，十分钟说过去了，这系统二还没动换呢。
0: 我决定了，买。
1: 再说是第二个密码，情感社交的导航。社会认同理论指出呢，咱们通过认同某个群体，采取跟这个群体一样的行为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获得归属感跟安全感。那在信息不确定的时候呢，跟随大多数人，随大溜吧，就成了一条看似风险最低，最能带来心理安全的捷径啊。这种社交导航的本能，在进化当中曾经帮助咱们很好的适应一些群体的生活，但是在信息时代就很容易被精心设计的营销给咱利用了。
0: 嗯，这说的有点复杂，给大伙
1: 解释解释。情感导航，情感导航。
0: 对，所谓的情感社交导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来自熟人圈子的压力。
1: 嗯，
0: 比如说，哎，我跟你说啊，楼上王姐、楼下李都买了，都说好。那您听这个，我有什么理由能够拒绝呢？那就随大溜吧，啊，跟着别人这导航就走过去了。尤其是对于渴望陪伴的长辈儿，呵，那个推销员儿女般的持续关怀，填补了情感上的空缺，使得产品与温情度绑定，理性判断自然是退居二线。
1: 另外呢，有时候花钱买什么呢？买的是一种想象啊，一种对于理想身份的追求。比方说，使用某一款被描绘成您叫高端，这就非常智慧，现在叫什么高智风啊，健康先锋的产品，会给人带来一种瞬间融入到自己向往的那个精英圈层的自我认同感，购买的行为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价值。许多老年朋友的保健推销的时候，正是娴熟地操纵了这种心理密码，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给您洗脑。通过组织顾客旅游联谊或者养生讲座，本质上呢，营造一种温暖的认同的归属感的临时社群的氛围。您不用考虑啊，一半以上都是演员，在这个社群里面呢，产生为了获得接纳啊，表达关爱的一种社交货币。
0: 嗯，连咱说这么多啊，我看互动平台有这位听友说的挺对的，就是骗人的几种情况，一个是都是你心里所缺少的。
1: 嗯，第二个是你心里想盼的，
0: 对，第三个就是你所怕的。
1: 嗯，
0: 但是心理学呢，这是个相当重要的学科，能够解释很多人的行为啊，也是提到刚才咱提到的那个三个问题，真是经典。木头人一二三说：“哎呀，童老师，天天老师，今儿来晚了哈、啊，下午好啊，来晚了，给您出个这个题目啊，现在想想，仔细思考一下。”找出一个身边特别容易上当的人，把他的故事编辑下来分享给我们啊。密码三就是幻想幸福滤镜。社会心理学指出呢，人们与生俱来有两个认知滤镜，即乐观偏差和自我服务偏差。其中乐观偏差呢，指的是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自己比他人 更可能经历好事而不是遭遇坏事啊。坏的不灵，好的灵；坏的不灵，好的灵。自我服务偏见呢，则让我们习惯将这个成功归因于是我自个儿的才智和努力。失败那是小人从中作梗。
1: 嗯，
0: 就这两种心理共同作用，为我们戴上了一副幸运滤镜，使我们常常高估自己的判断力与好运，同时低估潜在的风险。
1: 哎，几乎所有花小钱治大病、换小钱办大事的伪科学产品，跟以往的那些小投资大回报，您琢磨琢磨，是不是一模一样？就是这种心理机制啊，兜售一些产品啊，就是给你，哎呀，就真的这个东西，我就确实是啊，我就是那个幸运儿啊，我就可以治好，我就可以办得到，我就可以赚钱。这种幸运滤镜让咱们在审视机会的时候，不自觉地放大了那个侥幸的可能性，而忽略了大概99%以上的可能没成功、可能陷阱啊，可能是那种压根儿就付出打水漂的事儿。
0: 嗯，在数字时代呢，我们易感体质不仅源于这个内在的心理，更是被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锁定，持续放大，那就是什么呢？推荐算法的精准投喂。算法擅长编制回音壁，制造更多的这个幻象，就是咱一旦啊在平台上搜索或者浏览了某个保健品的信息，它就会将其识别为你的兴趣点，随后源源不断的通过各种平台推荐你，哎，更多宣称有神奇疗效的案例和用户的分享，这让你所看到的信息环境越来越单一，仿佛全世界都在验证你最初的那个猜想，从而让你产生大家都很认同我的决定是正确的一个错觉啊，极大的削弱你主动寻求不同声音进行交叉验证的能力。
1: 这个真的挺可怕的，算力更会非常敏锐地捕捉和放大咱们的情绪偏好，持续地投喂知识快餐。通过数据发现呢，这些情绪强烈的标题、惊悚的，比方说什么养生秘诀呀、财富秘籍呀，很容易吸引人的点击跟停留，于是呢就会不断地推送同样的内容，这会产生就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的不断用什么震惊、必看这些词汇刺激咱的情绪，持续激发维持当中的比方是对健康、对财富的焦虑。另外一方面呢，这种简单绝对化的信息流进一步的巩固了咱们喜欢简单归因的思维模式，就那个二又没起来，又是那个一忙活呢啊，越来越难以接受复杂的审慎的但是科学的理论和结论。
0: 嗯，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就是你如何给他解释这个问题啊，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技巧的事儿。因为你想，对于一些这个骗局来说，他给你说的是什么？你只要用了我们这个东西之后，哎，你一切担心的不好的事儿都能够迎刃而解。他是给你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
1: 嗯，
0: 哎，而咱们呢，可能在辟谣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是不是虎？那么可能就是你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你是在不断的否定他。
1: 嗯，
0: 那你说从一个人的内心来看，他更加乐于偏向于哪头？
1: 要不说骗子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呢，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你看互动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啊，二手科学家，我对你这三个问题全都免疫，谁也别想诓我，敢诓我我就放狗咬他。
1: 哎，这位朋友叫二郎神，他真有狗。
0: 嗯
1: 嗯，
0: 您这三只眼啊，那这个三只眼或者这条狗啊，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要给自个儿安装一套杀毒软件，提高免疫力。
1: 嗯，
0: 怎么做呢？就是提升咱们这个理性能力，对吧？当一系列的信息让咱异常兴奋或者焦虑或者恐惧的时候，就得让自己审慎一下啊，从这个情绪觉察到理性介入的程序，不要在冲动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
1: 系统二，
0: 对，
1: 醒醒，别睡了。
0: 哎，嗯，第二步呢是什么呢？
1: 源头拷问呢？
0: 嗯，
1: 完成可信度的筛查，看看这信息到底是谁发的，什么权威机构，哪个领域专家啊？什么是不是身份自个儿给的呀？然后再看看他的逻辑一致性。
0: 嗯
1: 嗯。
0: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哎，恰恰是因为我们有自信，所以才敢这连着说。
1: 嗯，
0: 对，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你看我确实是只能代表个体啊，我确实个人也体验过。哈哈，这个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吃了益生菌，体重没降，肠胃还是不舒服，排便依然没改善。啊，为什么您的这个益生菌失灵了呢？ 因为这个普通益生菌一到胃酸里就容易大量的消亡，还没到肠道就已经牺牲。
1: 哎，昨天给大家提到了，其实今天呢还要再说说它是真正用科技说话的肠道健康产品，叫皇室畅然酵母后生元特膳片。
0: 对，
1: 嗯，
0: 它呢是集合了咱们天津高校两大顶尖科研力量啊。第一支呢是天津大学黄金海教授团队的酵母专利技术，专有酵母抗逆性强，受环境食物的干扰小，能够稳稳地穿过胃酸，高活性直达肠道。更为关键的是，无论说是儿童还是成人，使用抗生素之后常常面临腹泻、菌群紊乱的困扰，而酵母益生菌是经过临床验证可以和抗生素同时服用的益生菌，这是它最大无可替代的优势。它有更强的耐酸、耐碱、耐高温的特性，能够更加有效的抵达肠道发挥作用。
1: 哎，第二支力量呢来自于天津科技大学的后生元配方，这都离咱很近啊。后生元呢是益生菌经过科学处理之后有益代谢的产物，更加直接更加畅快的来调节肠道环境，特别适合那些肠道比较敏感消化比较弱的朋友们。
0: 对，所以您听，天大科研啊，科大配方守护全家肠道健康，每天两片啊，一次一天就吃一次，每瓶满足您15天的用量，原价139元，现在下单特享优惠仅需69元。
1: 嗯，
0: 告别这个补菌无效的焦虑，选择皇室畅然酵母后生元特膳片，让每一颗活性菌都成为肠道的忠实卫士。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2375395623753956，或者您就直接在这个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爱科学，就这三个字，爱科学，就可以跳转，点击那个跳转信息，安心源头购买。也欢迎您了解更多益生菌的科普知识，建议您呢可以在各个平台搜索益生菌种类，哎，咱通过权威的一些这个客观的报道来更多了解酵母益生菌的优势，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理性选择。
2: 我是王志，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哎，志哥
3: 啊，
1: 我最近发现一事儿。
3: 嘛事儿？
1: 哎，我身边好多人又开始用那个有线耳机了。
3: 哦，
1: 你说奇怪不奇怪？
3: 嗯，
1: 之前火急火燎的啊、
3: 嗯、
1: 一大堆人换那个蓝牙耳机、
3: 嗯、
1: 就无线的嘛，
3: 对，
1: 也倍儿时尚，
3: 对对对、
1: 啊、这是开始有线耳机又火了。
3: 哎，你这说的是对的
1: 啊，
3: 有一个数据显示说啊、
1: 嗯、
3: 今年一季度咱们国家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
1: 嗯，
3: 这一下子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态势，而且这小某书上相关视频的播放量都破亿了。
1: 所以嘛，
3: 嗯，
1: 我回去要翻箱倒柜儿，
3: 把你那有线耳机，
1: 哎，都拿出来不能用了。
3: 啊嗯、
1: 我就想问，这个有线耳机它怎么又翻红了呢？
3: 你想哈，
1: 啊，
3: 这个无线耳机虽然方便，
1: 嗯嗯，
3: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1: 啥问题？带线？
3: 它不带线
1: 啊，
3: 但是它续航有问题
1: 啊。续航？哦哦，
3: 是吧？
1: 嗯嗯，对对对对。
3: 你想，你要出门半天的时间，
1: 嗯，
3: 就是手机没电了，
1: 嗯。
3: 耳机也没电了，
1: 哎呀，那个烦啊！
3: 焦虑加上焦虑，
1: 嗯，
3: 你是绿中绿，
1: 可不呗，可不呗。
3: 哎，行吧，这词儿，
1: 姐，哎，哪个绿啊？
3: 拜拜，就是焦虑
1: 啊，焦虑的绿啊、嗯。但是这个有线耳机呢，
3: 哎，
1: 它不一样，
3: 对，
1: 它只要手机有电，它就有电，
3: 因为它有线，它
1: 哎，对了，对了，对了，
3: 有电就有线，
1: 你完全就没有这个烦恼，
3: 对
1: 啊。
3: 再有线耳机不怕丢
1: 啊，这个是。
3: 无线的，你一会儿你转身，你这个耳朵就找不着了，
1: 啊、可不嘛？
3: 哎，或者那耳朵一不留神掉那地铁那缝里了，
1: 你掉点好地儿行吗？
3: 你抠也抠不出来
1: 啊，
3: 带着运动也麻烦，
1: 嗯，
3: 你还得弄个绳儿
1: 呀，
3: 你怕它丢了？
1: 你看出来了吧？
3: 对吧？
1: 你丢过？
3: 哎，我、
1: 你知道吗？我那个就是那种无线耳机啊，就丢过一只，
3: 对，
1: 想配上一只，我心说，哎。那一只肯定价钱没有这个两只贵呀，
3: 是
1: 还配一只吗？
3: 对对对，
1: 谁成想啊，
3: 嘿，真是
1: 就直接背刺我这价格。
3: 对对对对，配一只贼贵
1: 啊！
3: 我也知道，我前两天我在办公室我捡了一只，然后我去配那一只，哎呦，给我给贵的。
1: 不是，等会儿
3: 啊，
1: 你捡的那个不会是我的吧？ 赶紧还我！
3: 你把那只给我得了。哎，不过哎，最让我意外的一件事就是第三个原因。
1: 嗯，
3: 其实它现在还是一种潮流
1: 哦。
3: 你别小看这个啊，
1: 嗯，
3: 就是现在年轻人啊，把有线耳机当成了穿搭的一种配饰。
1: 配饰？
3: 哎，倍儿流行啊！从街头休闲
1: 跳跳绳拿着，
3: 那不行，那太长了。
1: 嗯，
3: 到职场通勤，
1: 嗯，
3: 全都能搭
1: 哦，
3: 是吧？你要觉得脖子上少一根耳机线，你都觉得差点什么东西。
1: 哎呦！
3: 而且有线耳机它不用耗手机蓝牙的电，
1: 嗯，
3: 音质还特别有保障。
1: 不是你这什么音质啊？
3: 什么
1: 啊？那不是说无线耳机音质更好吗？
3: 哎。你以为是音质更好，
1: 对啊，
3: 但是不全对
1: 啊。
3: 同价位的耳机当中，有线款因为它不用无线传输，
1: 嗯，
3: 声音更稳定，
1: 嗯，
3: 保真度更高，
1: 是吗？
3: 所以有线耳机翻红，它不是简单的复古，
1: 嗯，
3: 而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用武之地了。
1: 哟，
3: 嗯，
1: 你这么说起来，这有线耳机这一波翻红
3: 啊，
1: 给咱整个消费市场提个醒，
3: 哎，
1: 增量空间更多藏在这种细分的场景里，
3: 可以，啊，
1: 是这意思吗？
3: 这么有哲理的话呢，说出来了，
1: 那你当，哎，
3: 你看那个一季度，
1: 啊，
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了12万亿元，
1: 嗯，
3: 同比增长2.4%，
1: 嗯，
3: 但是真正增长快的都是那些啊能够精准对接细分需求的领域，
1: 嗯，
3: 比如说小众化的什么装备热销啊，
1: 嗯，
3: 定制化的家居兴起啊，哎，其实都是这道理
1: 哦，
3: 嗯，
1: 这么一说呀，
3: 哎，
1: 嗯，我还是再去买一副有线耳机，
3: 哎，再买一个呀，
1: 再买一个呀，
3: 以前那找找不行吗？
1: 找嘛找啊，
3: 没有了，以前那当跳绳用了都找不着了。
1: 哎呀，这波潮流我得赶啊！
3: 那必须，
1: 我花点钱我也得给他赶上啊！
3: 那必须，你这始终走在潮流的一线上。嗯，你给我买一个啊！
1: 啊！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哎，不少听友都发了"爱科学"三个字啊，这个。各位可以去尝试尝试，
1: 送的老快了，
0: 啊，
1: 昨天我1点买，
0: 嗯，
1: 大概5-6点就到了，到我家了，我试试啊，朋友们用的好坏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回头。
0: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0: 代表采编人员新耕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4: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5: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4: 周末阅读会。

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或许与母亲不同，在一般人的笔下，母爱如水般温柔，父爱如山般厚重。今天我们来通过作者赵玉洁的散文《烧糊的饽饽》来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是如何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父亲爱吃烧糊的饽饽，想起他泪水就抑制不住。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父亲对子女深沉厚重的爱。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烧糊了的饽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不忘做人之根本，善待人世间一切美好。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饽饽，一个土炕灶，一口大铁锅，锅底放些水，灶膛里烧。

烧的是柴禾。锅热了，锅帮贴上一圈椭圆形玉米面饽饽。尤其是冬天，既可把炕烧热取暖，又可把饭做熟，一举两得。有时从水塘里捉来鱼虾，清洗干净粘上面，锅里放少许果油，把鱼放到锅底煎到两面微黄，放上花椒、葱、姜、蒜，用醋酱油喷喷，去掉鱼的土腥味儿。不用放盐，把家里腌制的疙瘩头切成丝或雪里红盖在鱼上，水要没过鱼，再放几个朝天椒，围着锅帮贴上一圈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然后盖上锅盖，急火20分钟，饽饽熬鱼就熟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饕餮大餐，掀开锅盖，香气扑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呀。现在农家院也有这种吃法，俗称一锅出。鱼的品种很多，海鱼、河鱼都有，配菜更是多样，可以自主选择。那个时候物质很匮乏，鱼是自己在河里抓的，配菜只有疙瘩头或是雪里红。贴饽饽很考验烧火者的水平，火烧得好，做出来的饽饽底部焦黄松脆，上面软糯；火小了，底部没嘎不好吃；火大了，嘎糊了，不能吃了。母亲做饭水平很一般，经常把饽饽做糊了。每到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旁，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风卷残云，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总是第一个拿饽饽，说他爱吃糊的饽饽。有时饽饽黑漆漆的，糊得太厉害了，妈妈舍不得扔，就用刀子刮去上面焦炭一样的东西，再给父亲吃。父亲吃饭很快，吃得很香，鼻子上总是点着汗珠。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吃饭我都抢着把糊的饽饽给父亲吃。有一次姐姐先拿了一个糊饽饽，我抢过来给爸爸吃，爸爸爱吃糊的。妈妈看看我们俩，笑着说，傻孩子，谁爱吃糊的呀，你爸爸是把好的留给你们吃。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很清苦，但充满欢歌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少年过去了，想起来依然那么温馨。父母那辈人不善于表达，从来没说过爱我们，但父母浓浓的爱始终包围着我们。每当想起，我都会热泪盈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见过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母亲是引导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第一人。母亲对于生活的努力，就像一点最渺小却又不容忽视的萤火，给年幼的孩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黑夜里的一盏灯》，作者张玉歌。在我成长的路上，每当遇到困难，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母亲中专学历，学的专业是粮食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在粮食口工作。本以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生活着，却没想到工作不到两年便遇到下岗浪潮。他和父亲双双下岗，本就不富裕的家立马捉襟见肘起来。为了快速找到工作，母亲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的各个工厂，晚上再辗转疲惫地回家照顾嗷嗷待哺的我。许多天过去了，母亲的工作仍然不见着落。她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于是母亲从头开始自学了会计。到今天她已成为一位资深老会计。将近30年过去了，母亲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不要怕，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每时年幼，母亲如何跨专业自学会计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姥姥曾和我讲过，母亲好不容易托人在家附近的工厂找到一份零工，为了快速拿到会计资格证书，她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下班后匆匆扒一口饭，哄1岁多的我睡熟后再一个人学到深夜。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晚上，一家人早早睡下，嘶吼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瘦弱的母亲在黑暗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一本又厚又皱的专业书，时而写写画。

时而托腮皱眉，细细思索，不时的用喝出的热气温暖早已冻僵的手指。年轻的母亲在黑夜中苦学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母亲的坚持终于换来了结果，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母亲全科通过，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母亲的好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上学后我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从没让母亲过分操心。就这样到了初中，我才迎来了第一个拦路虎。一下子升入初中，我还有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数学这一学科，很多知识点从前从未接触过，我学起来感到很吃力。晚上的数学作业常常一道题做上一个小时，11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决定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晚上本就要加班的她，硬是挤出2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看买来的练习册，将很久之前的知识一点点捡起，系统地学习一遍。页面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自己学懂了，晚上便和我一同凑在台灯下，细致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听不明白，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讲，从不曾厌烦过。有了母亲的陪伴，再难的数学题我也慢慢不再害怕，倒享受起和母亲一起探讨题目的乐趣。一学期过去，数学成为了我的强项。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路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勤奋也慢慢松懈下来。大一的暑假回家，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每天推门，母亲早已出门上班。有一日难得起得较早，推开房门，发现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电脑里的网课。为了不吵醒我们，她将声音调到了最小。母亲转头看向我，仿佛看穿了我的困惑，他笑笑说，早起习惯了，闲着也没啥事儿，顺便听听，不然跟不上现在的政策了。从那以后，我也决定改掉睡懒觉的习惯，坚持早起。母亲听网课，我在一旁读书，后来的假期就这样充实地度过。参加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业务科室，看着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专业知识，我不禁犯了愁，不知从何学起。某个周日，母亲坐车来看我，看我愁眉苦脸、昏昏沉沉看书的样子，她走过来对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计，我从来没接触过，看着书本上复杂的公式，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可一遍不会就学两遍，只要多重复，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看着母亲坚毅的眼神，我又想到了许多年前母亲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数学题的画面。我决定静下心，一心一意地钻研业务，心态变好了，工作倒也慢慢上手起来。母亲非常平凡，毫无过人之处，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榜样。母亲宛如一盏明灯，始终指引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真的真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全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技艺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
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到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
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姑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姑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金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姑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姑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姑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

0: 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姑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姑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姑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姑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 李叔文

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

业，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

0: 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统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统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 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
1: 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0: 你们四个干嘛呢？
1: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3: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3: 您听着吧。
1: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2: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2: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3: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名。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新闻快讯，海运学院开展水上防灾减灾主题团日活动，八里台镇组织青少年走进自然，沉浸式感受家乡绿色发展成果，小学课堂来了国旗护卫队小教官，18局社区爱心义检传温情，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跨越千年的对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报道。5月9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4月30号、5月7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坚持源头管控，聚焦危化品、消防、学校、医院、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精准补齐防灾减灾薄弱环节，构筑本质安全防线。要夯实基层应急管理基础，完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领域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科教资源禀赋，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前沿探索水平。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有效衔接。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优化完善全区1+X 政策体系，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贺信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上协同发力，加速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对劳动群众的慰问，和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精神，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马小兵报道。5月30号至31号，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2 馆火热开赛，来自欧洲、亚太地区的顶尖机器人团队将汇聚金门，上演一场硬核又好玩的人工智能盛宴。这场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将为您呈现绿茵场上的钢铁脚法，双足机器人带球突破、精准传球、凌空射门，动作连贯的会让你怀疑他们是不是偷偷练过，摔倒立刻爬起来继续拼抢，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比真人还燃。智能驾驶、智能搜救、智能配送以及人形机器人舞台剧，这四个子项将算法、创意与表演融为一体。机器人不仅要动脑，还要入戏，尤其是舞台剧环节， 机器人化身演员，通过源代码演绎情怀故事，科技感与艺术感齐飞。如果你以为中场休息只能喝水休息，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形机器人搏击表演赛、机器人障碍赛、机器人场景表演将在足球赛间隙轮番炸场，看机器人拳拳到肉的搏击对抗，看他们翻越障碍如履平地，这才是真正的硬核中场秀。 N22 场馆内比赛之外还有一大片快乐星球等你探索，语数机器人、魔法原子、熊猫机器人卖萌互动，高情动力小派机器人炫技全场，机器人咖啡厅机械臂为你拉花，金南非遗手作、非遗食品现场进行展示。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天津见，看机器人踢球、打架、送货、演戏、卖萌，更多隐藏玩法、神秘彩蛋，参赛团队揭秘还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持续关注。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于素义、通讯员吴海莹报道。今年的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日前，天津滨海职业学院联合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共同开展水上防灾减灾主题团日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加实景演练加科技赋能加共创互动四维创新模式，让青年在体验、互动、实践闭环中系统掌握水上防灾减灾知识与应急技能。
3: 本次活动以青春护航、应急有我为主题，精心设计了启航安全之声、探秘深蓝智慧、淬炼实战练兵、共创减灾先锋四个环节。通过聆听防灾减灾讲座、参观海上遇险与安全通信科普展区、开展水上应急技能分组实训、亲身体验应急救护培训，让团员青年系统掌握水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水上救援、消防逃生、应急救护等实操技能，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海运学院团员青年胡新宇奇说，
4: 通过今天的主题学习，我们深感到了青年力量在水上安全防线中的使命在肩。作为共青团员，不仅要在专业学习上起到带头作用，还要把防灾减灾的意识融入到每一次的实训和考证的准备当中，并且还要在校园和未来的岗位上进行示范，把讲座里的案例转化成同学们听得懂、记得住的提醒，让自己真正成为懂防、会救、敢担当的航海后备力量。
2: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日八里台镇联合辖区两所学校开展科普同行走进自然课堂沉浸式思政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活动首站来到绿屏八里湾生态驿站，学生沿步道观光游览，直观感受区域生态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成果。随后大家前往宏远电器实践基地参观消防用电安全科普场馆，学习安全用电和应急处置知识，同时近距离了解智能电力运维系统，切身感受智能科技在行业领域的创新应用。此次实践活动激发了学生科学探索兴趣，厚植了青少年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通讯员赵子强、卞昌元报道。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依托点单式志愿服务平台精准对接需求，近日特邀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国旗护卫队走进实验小学合力校区，为同学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实践课。活动现场，国旗护卫队队员首先开展枪械拆装知识讲解，手把手指导同学们认识零部件，学习规范操作。随后队员们手持礼宾枪，以挺拔的身姿、铿锵的步伐、整齐划一的动作进行队列展示，并化身小教官，从站姿、看齐等基础动作逐一示范，耐心指导。同学们在严格训练中锤炼了意志品格，收获了成长与自信。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天津公益组织开展公益理发便民活动，活动持续2个小时，志愿者为辖区20余位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和行动不便者提供了免费便捷的理发服务，让邻里温情在发梢间传递。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

0: 跨越千年的对话。
1: 一个微笑何以惊艳世界，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东方石窟，为何呈现出中亚乃至希腊的元素？千年墓室中，他的左右手为什么握着罗马金币和中国的开元通宝？我们要在中国大地开始一段发现之旅。这里是山东青州，面前这座一眼便能让人安静下来的东方维纳斯，通高2米，是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身姿俊逸，面容圆润丰满，连眉眼也含着笑，微微翘起的嘴角好像这微笑就发生在前一秒。这是青州最生动的表情，是让世界为之惊艳的青州微笑。
2: 北齐贴金彩绘石雕佛立像的袈裟为通肩式，以红、绿、蓝贴金展现立体感，瓶中见凹凸，体现出古印度极多风格薄衣贴体的艺术特点。青州位于山东北部的中间区域，地理位置特殊，濒临大海，海陆交通便利，属于军事之要冲，是东西南北来往的枢纽之地。这里不仅吸收了士大夫绣骨倾向、薄衣薄带的审美情趣，还包容汇聚了北朝、南朝、古印度的艺术风貌，造就了石刻佛像独特的艺术风格。
1: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距青州向西约700公里外，开凿于北魏的龙门石窟，如今还留存着2345个洞窟和超过10万尊佛像，其宏大的规模与精妙绝伦的工艺叹为观止。这里不仅承载着中原文化根脉和黄河文明的记忆，更烙下了不同文明交融的文化印记。
3: 哇，好壮观啊！他们虽然都在一座山上，但是看起来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4: 那当然了，因为这些石窟其实雕塑于不同的时期嘛，不仅仅有对传统技艺的一种继承，同时也有中外文化的这种融合，所以说啊，各有各的美嘛。
3: 对，嗯，我现在看完之后突然很期待这每一尊这个雕像后面、塑像后面都有哪些故事。
4: 其实我和你有同样的这种期待哈。那接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啊，是我们这个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一位老师，好不好？
3: 好呀，
4: 走，咱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啊。
3: 好的，嗯。
4: 这位是我们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专家高丹老师。
5: 高老师您好，
6: 欢迎，欢迎。
4: 您好，您好，高老师，
6: 欢迎来到龙门。
4: 哎呦，我看这里风景特别好哈。
6: 对，
4: 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们龙门石窟哪一尊雕像是最特别的？
6: 我们现在要到达的这个地方，大鲁省纳相龛，这就是龙门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
7: 这个整个佛像通高是17.14米，头是4米高，耳朵是1.9米，是整个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也是雕工最美的一组群雕。龙门石窟是这个中外文化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我们很多的这个窟龛造像上都有表现，我带着两位我们再去看看吧。
4: 好，
6: 这边请。
4: 哎，你看这边有好多小的这种洞窟了哈。
6: 对，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叫古阳洞。这个是龙门石窟，就龙门山上最早开凿的第一个大洞窟。然后我特别要向你们介绍什么呢？就在这个洞窟里面啊，有一个杨大眼造像龛。它这个龛柱啊是这个四壁立式托举着这个柱体，然后它这个柱子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它是那种凹槽型的这种棱柱，在这个西方建筑史上是有着很悠久的传统的。
3: 我感觉是两种很古老的文明的一种融合，以这样的方式相遇融合，感觉听起来就是

0: 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1: 石窟寺呢，就是中外交流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我们到下一个洞窟再去欣赏一下龙门石窟的艺术魅力。
2: 好的，
3: 好的，
1: 来，这是我们龙门石窟唐代著名的这个万佛洞了。这个万佛洞呀，我特别想让两位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南北两壁的15000尊小佛下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祭乐人演奏着不同的乐器，古筝啊、琵琶呀，然后还有细腰鼓啊。然后这个乐器呢，有西来的乐器，也有我们中国本土的乐器。祭乐人的最前方是跳舞的祭乐人。这边北壁呢，你可以看到他跳的应该是这种胡旋舞。像我们这个南壁这一身祭乐人呢，他呢是一条腿已经腾空而起了，这应该跳的是胡腾舞。他们这个舞蹈啊，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所以我们这个万佛洞壁基处展现的祭乐人呢，就是一支来自大唐的国际化的乐队。
2: 已经脑海当中有那种音乐

0: 徐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件文物印象这么深刻吗？其实三彩骆驼我觉得我也见过很多样式啊，但是这样体型的，而且它有这样的动感，你看它张着嘴就像是正在嘶鸣的这种感觉啊，确实特别少见，是吗？
1: 是的，在平时我们的考古工作中啊，经常能够发现这个骆驼的形象作为随葬品
2: 出现在墓葬当中，
1: 但是像这样体量宏大而且造型精美独特的这种骆驼，那的确是很少见的。
0: 其实您知道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三彩骆驼的主人安璞，他在唐代真的是一个有身份的，是一个大将军这样的一个职务哈。为什么一个胡人在唐代能够被封到这样的一个官职？
2: 他之所以他的官位能够达到五品，就是因为在唐朝拥有了一个开放的政治制度，
1: 在当时出现了夷夏混居的社会局面啊。
2: 那么夷呢，主要指的就是唐代周边的非汉族群，其中包括胡人。那么夏呢，就是生活在唐朝核心区域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族群。
1: 在这样一个生活状态下呢，双方的文化会有很好的交融。像安璞这样定居在大唐的胡人其实还有很多，成就了大唐开放包容的美名。
0: 我知道这个安璞墓葬，他在挖掘出土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他两只手分别拿着不同的钱币。
1: 是的，我们从中能够深深地感觉到这种感情色彩。
2: 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安璞的右手握了一枚来自西方的东罗马金币，在他的左手握了一枚来自唐朝的开元通宝铜钱。这两枚钱币虽然所属地区不同，但是它意味着安璞一方面对故土的眷恋，另一方面对唐朝这片土地的热爱。
1: 我们知道在安璞墓中呢，出土有唐三彩骆驼，还有唐三彩黑釉马，这些都是非常精美的随葬品。千年前的驼铃、马嘶、羌笛声穿越时空，越过工匠的手，让我们与历史对话。
3: 洛阳继续向西约400公里，一位蓝衣少年正穿越戈壁沙漠，策马奔向梦中的长安。他是西安博物院明星藏品唐代三彩腾空马之上的骑手，他中锋发髻，高鼻深目，身着蓝袍，脚蹬尖靴，形象鲜明，具有明显的西域特征，如同丝绸之路上的一位旅客。少年通身施蓝色釉，这需要使用从西域传来的骨，足以体现其珍贵。
0: 这些艺术品带领我们穿越回大唐，见证万国来朝、各国经贸往来与文化交融的开元盛世，展现中国文明的全球视野。现在让我们离开西安，向东南出发1600公里，去到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
3: 这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四翼天使石墓碑，其中最具异域风情的就是那两对饱满有力的翅膀，有可能是希腊罗马文化与波斯亚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天使所披戴的云肩是蒙元贵族妇女的流行披饰，天使夫座的云彩也是当时流行的如意卷云纹造型。天使双手上的莲花是佛教中的典型元素，并且主体造像类似中国的僧人雕塑。如果不是手捧十字架，可能很多人不会知道这是一座基督教墓碑。可以说这是集东西方不同文化元素于一身。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超大规模的人口与地域，经济水平长期领先，又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商贸频繁。中国人骨子里的包容与自信来源于历史，也孕育出四海一家、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文明盛景。
0: 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啊，就在我们的面前，你看这位高高的美女，
4: 这位背影，
0: 一起去打个招呼好不好？
4: 好。
0: Hello，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0: 给你介绍一下朋友啊，李维他，白俄罗斯人，但是呢，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洛阳的老乡了，
4: 老朋友了。洛阳，
0: 对，我其实是第一次来穿这个汉服，对我们洛邑古城其实真的没有你了解。
4: 走吧，带你们去转转。走，
0: 走
4: 走走了。
3: 白俄罗斯姑娘李维他 定居洛阳多年了，他不仅结识了志趣相投的汉服爱好者，还学会用地道的洛阳话交流。李维他最喜欢走街串巷，感受多元文化。
4: 当初是为什么想要来到中国，来到洛阳呢？
5: 哎，其实我跟你说，我很早就喜欢中国。嗯，我觉得中国这个地方是非常包容的，有通是非常开放的一个地方。
4: 你作为外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汉服的文化呢？
5: 因为我觉得穿汉服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穿的都非常的漂亮、优雅、很有气质，所以我也很喜欢。
3: 从石刻艺术到墓葬文化，从当年手握两地钱币的安普，到今天定居洛阳的白俄罗斯姑娘李维他，从过去到未来，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包容的气度与世界相连。
6: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9: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0: 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0: 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3: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2: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4: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2: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6: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7: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8: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9: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0: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9: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 VR 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检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1: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9: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3: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2: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4: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2: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5: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6: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5: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7: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8: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7: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7: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9: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7: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0: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21: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0: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3: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6: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6: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2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4: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25: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26: これはですね、
2: news。
25: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

0: 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3: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2: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4: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5: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2: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6: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在英国

0: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
1: 穿过眼界红墙青瓦，
0: 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通过多种

0: 方式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微信平台您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同时呢，有相关的健康话题的问题想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也可以直接拨打天津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逆转的自然进程，当疾病进入终末期，治愈性治疗已经无法逆转病情走向，我们到底该如何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提到安宁疗护，很多人呢可能会认为那就是放弃治疗，消极等死，甚至啊还将它与安乐死混为一谈。今天呢是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所有的护理岗位上，安宁疗护病房里的护士们是如何为那些生命进入终末期的患者和家属带来专业照护与心灵慰藉的？其实我们说人生终有归途，告别也可以从容而温暖。那么就在这个属于护士的光荣节日里，我们的目光呢将投向温柔而厚重的安宁疗护。它不是生命的终点妥协，而是用专业的照护、心灵慰藉与人文关怀，为终末期的患者抚平病痛、消除惶恐，让生命保有尊严、从容谢幕。一群心怀悲悯的安宁疗护护士们，以温柔为铠甲，以陪伴为暖阳，守护生命最后一程的体面与温暖，也让爱与善意跨越离别，温柔长存。今晚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的三位护理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来深度的聊一聊安宁疗护，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专业声音，读懂生命关怀，感受有温度的医疗守护。好，我们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白衣天使。首先呢，我们欢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肖丽，欢迎您，肖主任。
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肖主任。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护理部的副主任、副主任护师边月，欢迎您，边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第三位白衣天使呢，同样来自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吴小丽，欢迎您，吴护士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非常欢迎我们的三位白衣天使啊！今天呢是512护士节，从白天呢，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听友群呢、就有很多的我们的老听众、我们的粉丝，在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啊，向我们所有的白衣天使注意节日的问候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代表空中问诊节目的全体编播人员以及我们的节目的忠实的听众，向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三位为我们的白衣天使致以节日的问候，祝你们节日快乐，也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呢，在我们的节目呢，所有的听众啊当中啊，应该说和医护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尤其呢，空中问诊节目的很多的老年听众呢，可能呢常年因为疾病啊，可能要经常跑医院，甚至呢可能会有住院的经历，甚至呢可能会有居家的这种需要照护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所以呢，对于护士这个岗位、这个职业，大家有着说不出的感恩。今天呢，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我们要关注一个特殊的岗位，这些护士和我们日常在医院的病房里啊，在大病房、在输液室、在门诊遇到的护士是不太一样的一群护士。他们呢来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特殊的病房，叫安宁病房、安宁疗护病房。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要和大家来聚焦安宁疗护。那我们先来问问肖主任啊，因为呢对于很多的尤其是一些老年听众，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人有一些忌讳是谈生死的。因为一听到死，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不愿意去面对的 非常近。

0: 禁忌的词汇，但是我们又说，谁能逃过死，谁能逃过生命的逝去？所以呢，我们在接触安宁疗护的时候，很想先给大家一个科学正确的一个定义：什么是安宁疗护？它和生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听肖主任多年从事一线的临床护理工作，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1: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我们来了解一下安宁疗护。那么，安宁疗护呢，它是一种针对疾病中末期或者是老年临终患者的一种综合的照护模式。那么，是以患者和家属为中心，通过多学科的协作啊，不是一个学科，是通过多学科的合作，那旨在减轻患者他的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的这种痛苦，来提高生命质量，来帮助患者能够舒适的、安详的、有尊严的离世，同时呢，也为家属提供哀伤支持。它主要的内涵呢，其实从身体的维度上来讲呢，是聚焦患者的症状控制。比如说这样的患者，他会有疼痛、呼吸困难、恶心症状等等等等。那么他可以通过药物、物理的疗法及舒适的护理，比如说体位的调整、口腔护理等等，来缓解这种临终患者的躯体的痛苦，来提升患者身体的一个舒适度。同时呢，从心理和情绪的维度上来讲呢，是关注患者面对死亡的这种心理反应，来提供心理支持和情绪的疏导，帮助患者呢来应对这种焦虑、抑郁、恐惧的情绪等等。那么，通过我们让患者来倾听，我们来陪伴患者，来提供这种放松式的训练等方式呢，促进患者的这种心理上的平静。再有呢，从社会和家庭的这种维度上来讲呢，我们来协助患者与家属来进行沟通。处理好家庭关系，安排好身后的一些个事宜，提供社会资源链接，比如说给予他经济的援助、法律的咨询等等，来帮助家庭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变，减轻照护的负担。从精神维度上来讲呢，尊重患者的这种宗教信仰和价值观，通过生命的回顾、心愿的完成、宗教仪式等方式，来帮助患者探寻生命的意义，实现内心的和解，来完成道谢、道爱、道歉、道别等人生的仪式。安宁疗护的核心就是尊重生命的尊严，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的整体照护，贯穿患者临终阶段及家属的哀伤期，旨在实现生死两相安的这种形式，这种精神这个情况。
0: 太好了，我们过去可能很多的朋友听说过安宁疗护，但是通过肖主任的这样的一番深入的解读啊，我们对于安宁疗护呢有了全方位深入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呢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觉得会不会有点沉重？今天是护士节，我们应该向所有的护士小姐姐们啊，向我们的这些白衣天使们啊，致以这个节日的最热烈的祝福。我们是不是应该聊一个更开心的话题呢？哎，但是我们今天特别选择了安宁疗护，这个在整个的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或者是这个大的领域当中，对于我们的受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相对神秘、相对陌生的这一环节，为大家来做一期特别节目。其实呢，也是让更多的人真正的了解安宁疗护，以及在安宁疗护病房当中。就像刚才肖主任所说的那些，在死神面前，为我们的患者，为这些终末期可能正在饱受最大痛苦煎熬的这些朋友，那么提供抚慰照护的这群人，他们每天在做些什么？那么刚才呢，肖主任给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安宁疗护的定义，但是我们有个问题，肖主任，为什么要实施和推行安宁疗护呢？
1: 其实呢，实施安宁疗护它是具有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意义的。那么主要呢，首先呢，刚才咱说过，对于患者而言，他的终末期呢，往往非常的痛苦，有疼痛，所以我们主要是减少患者的疼痛。那么他安宁疗护通过他专业的医疗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药物镇痛啊，可以通过症状管理等等，来有效的控制患者的这种临终的特别难受的这样的一些个症 症状，来减轻生理的痛苦，让患者呢以更舒适的状态来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样呢，维护了患者的尊严，尊重患者的意愿和选择，帮助患者来达成。

0: 他未完成的心愿，
1: 嗯，
0: 使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呢，能够有保持尊严，避免因过度的医疗或者是痛苦折磨而失去这种自我认同。再有呢，给予患者心理支持，提供心理疏导和情感的关怀，帮助他来正确的面对死亡的恐惧、焦虑和孤独感，让患者的内心呢能够达到平静，实现呢善终。那么对于家属而言呢，来减轻临终这种终末期家属的一种照护的负担，那么安宁疗护的团队、医护团队呢，它可以提供专业的照护指导，帮助家属掌握护理技能，减少家属在照护患者的过程中的身心疲惫和无力感，同时呢，也给予家属心理慰藉，为家属来提供哀伤辅导和心理支持，帮助他们来处理这种悲伤、愧疚等情绪，度过呢丧亲期，减少长期的这种心理创伤。再有呢，它可以促进家庭的沟通，协助家属与患者之间来进行这种艰难的对话，帮助家庭成员之间来表达爱意，化解之前的矛盾，完成刚才我说的道谢啊、道歉啊、道爱、道别这种心灵上的一种抚慰，减少他们的遗憾。那么整体对我们的国家和对社会而言呢，是优化医疗资源啊，避免对这种临终的终末期的患者进行无效的或者是过度的医疗，比如说在 ICU 里长期治疗啊，加上抢救等等等等，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使有效的医疗资源呢能够更合理的分配给其他有需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重症患者，同时呢推动人文关怀，传递尊重寿命全周期的这种理念，改变社会的对死亡的认知等等，倡导以温暖尊严的方式来面对生命的终点。再有呢，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啊，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呢，终末期的患者数量也增加了，非但也不见得都是疾病的这种老年的这种临终，它也存在，所以呢，总之，给予安宁疗护满足老人的临终关怀的需求，有助于构建更完善的养老和医疗的体系。总之呢，整体的安宁疗护呢，不是放弃治疗，而是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守护生命的终点，既关怀患者的身心需求，也支持家属和社会实现逝者安详、生者安宁的目标。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推行的意义。
1: 是推行的意义呢，我在听刚才肖主任的解读过程当中，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过去我们说家里有人生病啊，我们把患者送到医院，有医生有护士的照顾呢，会给患者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帮助。我们会觉得这个时候呢，更多的全家的力量也好啊，医护的力量也好，会集中在患者本身。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安宁疗护其实它是在给即将逝去生命的患者，在最后的这段时光以慰藉的同时，也在挽救一个家庭。我们的至亲，我们的好友，我们的最亲近的人在离开的那一瞬间，其实不仅是他本人的痛苦，甚至可能他本人感觉不到如此痛苦，但是他身边最爱他的人，他的家人是最痛苦的。所以我们真正体会到刚才肖主任提到的安宁疗护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即将离开的生命的痛苦的照护啊。所以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想有更多的听众和网友，如果呢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希望和我们的三位啊，我们的护理专家啊，我们的白衣天使来进行交流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天津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关于安宁疗护，他们是专家啊，您可以呢有相关的问题随时可以来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其实想进入到因为我们说天津职业病防治院对于我们天津的很多的老的听众来说呢，其实并不陌生，这是我们老工人医院嘛，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停留在对于工人医院的认知呢，可能还会对于一些职业病的防治这方面的治疗啊、预防啊、检啊、体检啊等等，会更加的这个熟悉一些。那么我们医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更加注重这个安宁疗护这项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深入和广泛的推广？那目前为止医院的整个的发展的历程，关于安宁疗护这一块的工作推进的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请编主任。
2: 首先呢，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来交流这个关于安宁疗护的话题。
1: 嗯，
2: 因为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工人医院呢，实际上与新中国同龄，当时就已经是在1949年。

年立院，后来呢，也经过了很多，包括和职业病的一些吸纳进来，包括心理科。然后，其实我们安宁疗护部分也是从很早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啊。其实不光是职业防护这一块儿，然后我们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也有很多的这个专科。从安宁疗护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从2001年。6月份，在当时呢，是在李嘉诚基金会的一个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的支持下，当时呢是咱们的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领衔开办了天津市首家的临终关怀医院，当时是叫做天津市第一中心东院宁养院，当时是这个名称，也就是我们现在职防院的中西医结合科的前身，收治的主要呢是我们癌症中末期的患者，与安宁疗护的范畴十分的契合，宁养院成立之初呢，确立的就是为晚期癌症患者提供全程的服务，减轻肿瘤患者的躯体疼痛，缓解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压力的一个服务宗旨。宁养院的理念其实就是在肯定生命，认定死亡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减轻痛苦，适当的延长生命，主要在于提高生活的质量、生命的质量，心理辅导以及服务至上，帮助家属呢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哀伤期。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结束了宁养院部分的工作，然后当时医院呢也是保留了科室，更名为中西医结合科。到现在呢，我们中西医结合科其实还是以收治肿瘤这个中末期的患者为主，同时兼顾其他一些老年病的治疗。在2011年的卫生部医政司积极筹办的一个癌痛规范化病房示范病房的项目签约仪式上呢，我们也是被评为了天津市第一期的疼痛规范化治疗病房。中西结合科先后也与我们中心的风湿免疫科、血液科、血管外科成为融合科室。在2023年的时候年初，我们成为独立的科室。在医疗机构的这个许可当中，我们也是单独作为临终关怀科作为注册的。另外近3年吧，我们中西结合科收治的安宁疗护的患者中末期的达到700余人。也是2023年的时候，我们5月份中西结合病房呢。

0: 全的
1: 嗯。
0: 啊，然后其中呢包含了我们副主任医师2人、主任医师3人、住院医师1人，这6人当中呢有4人具有中医资质，
1: 嗯。
0: 另外我们住院部的护理团队呢有注册护士12人，其中副主任护士1人，主管护士3人，护师7人，护士1人，
1: 嗯。
0: 这12个人当中呢，包含了安宁疗护、肿瘤、静脉治疗、重症医学的专科护士，另外呢，也是经过中医师医技术培训的也有4名，市级安宁疗护培训的3人，另外呢，我们院内还可以为就是说，患者提供一个多学科团队的一个诊疗照护服务，包括，具有老年资质相关经验的一些执业医师，还有其他专业的一些专科护士、营养师、药剂师和心理方面的这个医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在病区设置上吧，我们每张病床净使用面积不小于5平方米，另外呢，如果是双人以上的病房，都设有这个围帘，单独的卫生间、呼叫装置这些基础的，病房设置，我们是都非常全面的。另外呢，针对我们安宁疗护的一些项目，还有专门的综合活动室，另外呢，院内也给我们配备了专门的教学室和实训室，作为我们安宁疗护的后盾。
1: 好的，配备非常的齐全啊。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如果对于临终关怀、安宁疗护啊，比较有自己啊独特的思考，也希望您可以和我们随时来，交流，或者有相关的困惑和疑问，也可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3位白衣天使啊，他们呢都是安宁疗护的专家，同样呢也都来自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护理部的主任，同时也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护理部的副主任、主任护师肖丽肖主任，还有呢，职防院护理部的副主任、副主任护师边月，以及职防院血液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吴小丽，3位都是在临床的护理工作当中啊，积累了多年的这种丰富的经验啊，尤其呢，对于安宁疗护呢，应该说呢，有着啊非常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体验和感受，我们今天来关注到，护士节也请到了这3位从事着非常特殊的安宁疗护的护士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安宁疗护，安宁疗护它真正实施的意义，以及呢我们职防院在安宁疗护整个这项工作推进的发展历程又是怎样的？那可能有听众和我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护士啊，都在病房里要照顾这些啊这个啊病重的患者，那安宁疗护病房里的护士，日常的这个具体的工作都包括哪些？和我们所常见到的普通的临床的护士，他们的工作，哎，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和区别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边主
0: 啊，
1: 任？哎。
0: 哎，我觉得其实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安宁疗护的专科护士也好，或者说病房护士也好，确实可能听上去比较小众，大家觉得比较神秘。其实呢，我们也是日常当中我们有很多就是说基础的工作，但也有我们特殊的方面。像我们主要呢，其实就是说刚才肖主任也有介绍，在安宁疗护的范畴内呢，我们主要要通过一个症状的管理，舒适照顾，然后心理与精神的支持，然后就是家庭支持这一方面，然后再有就是一个灵性的照顾，就是精神层面的一些照顾。另外呢，我们经常会启动的就是一个多学科团队合作的这么一个这几个大的方面，然后主要在症状控制上呢，我们这个经常要去评估和缓解患者存在的这些常见的症状，比如说疼痛，比如呼吸困难、恶心、呕吐，这些可能在终末期患者的身上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在采取常用的这个药物的干预同时呢，我们更多的还要去启动到非药物的干预，比如说按摩，比如说这个音乐的疗法，包括芳香治疗，舒适体位的一个摆放，来提供通过舒适的一个改变呢，然后缓解他的症状，从而提高他的生命质量。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支持，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倾听、陪伴的技术，然后让患者呢，愿意跟我们更多的去表达，通过他的生命回顾一

0: 生呢，给他提供一些相应的支持帮助。
1: 嗯，
0: 然后在家庭方面呢，因为我们有些病人，可能需要从住院的安宁疗护转到居家，这个时候呢，其实家属和主要照顾者就会承担很大一部分他的症状控制的后续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传授和指导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就是定期的开展一些家庭会议，包括疾病的治疗决策啊，还有一些这个后续事情的办理，尤其是当家属、患者和医疗可能多方意见不达成统一的时候，我们这个方法就是用的会比较多。我们护士呢会这个去促成和组织这个会议。另外一个就是哀伤辅导，这个可能也是作为我们安宁疗护的延续护理里边比较特殊的一部分啊，因为其实这个家属的哀伤期，我们是从在住院期间通过预估生存期的一个评估，另外一个就是家属和患者的一个表达，我们进行一个预哀伤期辅导，包括后续的一个跟踪回访和一些指导。另外一个就是，个性化的一个护理计划，因为一般提到个性化护理，可能提到个人的康复呀，或者说特殊的治疗方案，可能在安宁疗护的方向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最后的愿望实现这样一个个性化计划的这个指导和制定。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启动的就是多学科团队，因为这个团队里边包含了我们的医生，包含我们的护士，还有社工、志愿者，这个可能也是在我们安宁疗护的范畴内比较特殊的，
1: 这些，这些特殊的工作已经非常的不少了。但是对于我一边听呢，我就在一边想，平常在医院的住院部会见到不同的这个护士小姐姐啊，但是我觉得，在安宁疗护病房里的护士小姐姐可能会和其他的病房里的护士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其他病房的护士会经常跟患者说：“快出院了啊，明天就能走了啊！”或者说你再这个再输完这袋液，咱们就准备可以这个你就康复了。更多的是这种生的希望，但是所有安宁疗护病房里的护士和白衣天使们，在患者进入到病房的第一天、第一刻开始，就知道这个生命永远不可能从这里健康的走出去。可能这是一种，护士内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他知道我接收来的这个患者会在我这里结束他这一生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想这一点可能对护士本身也是一个内心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虽然刚才边主任说到了，我们有这么多工作啊，每天其实感觉你们要付出更多的，比普通病房的护士关注到患者的这个内容要多很多很多，但是你依然知道你没有办法看着他健康的走出病房。所以呢，我们想说，有没有过往的这个病例，能不能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通过我们的护理工作，发现患者及家属对于安宁疗护本身这件事情，也有了全新的认知，态度上的转变。有没有这样的病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那我还是
1: 可以，
0: 先
1: 请
0: 分享一个
1: 可以
0: 吧，
1: 请编主任，对。
0: 因为也是就是，我在去护理部工作之前，我在中心医工作了几年，我感触还是挺深的。之前我们有一个老年男性的爷爷，他其实住院的时候虽然知道自己的病情啊，他是一个肺癌然后多发转移，但是神志是清晰的，而且他是。本身他的这个学历也不低，是一个高知人群啊。爷爷特别的通情达理，沟通也特别好。来到我们科室之后呢，他就是没有特意的总在，他也总在说：“哎呀，我想回家啊！”他想回家，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缓一缓？我症状好一点，我就想回家。”然后每天也是我们医生查房，非常这个总在关心爷爷说：“那个咱先把症状控制控制啊。”然后爷爷总说：“哎呀，问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回家？”但是呢，也不说因为什么。后来有的时候我们包从责任护士也是通过评估吧，然后跟爷爷，每次都是输液的时候啊，或者整理病房的时候，不是很刻意，但是 责任护士本身是带着一个刻意的任务，但是要让
1: 表现的不刻意，
0: 对对对，表现不能很刻意，
1: 嗯，
0: 就在。

0: 聊天的时候说，哎呀，爷爷，你看今天那个你能自己坐一会儿了，那个这么想回家，为什么这么着急呀？然后后来爷爷就跟我们说，因为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
1: 惦记着。
0: 对，心里惦记着老伴儿。然后这个你看，为什么说孩子没能在医院陪我呢？就是让找了一个这个护工的阿姨在这陪着。回我们也问阿姨照顾怎么，她照顾得挺好，我就是想老伴儿，孩子得在家照顾老伴儿。然后后来我们就想，因为确实爷爷的病情可能不太足以支撑他回家去看奶奶。然后这个事儿我们责任护士就记下了。后来呢，有的时候因为可能这个终末期的病人，他的症状是会一点一点严重和加重的，有的时候这2天可能爷爷不能吃东西，体力就更不好了。然后我们责任护士也发现这个问题之后，跟爷爷说：“爷爷，您看这样，咱别着急，这个，您每天给奶奶打微信吗？发视频吗？”他说：“可以。”他说：“爷爷，那咱这样，那个。”您这2天先听我的话，咱不光想着回家的事儿，咱就先把体力恢复上来，然后我给您拍一个小视频，咱能在楼道里溜了，然后给奶奶发过去，让她也放心。爷爷说行，说那个那咱就这样，然后呢，爷爷就也特别当个事儿，说今天我能坐轮椅吗？或者说您先坐10分钟我看看，要行我就给您推轮椅去。爷爷也是挺。就特别认真的去执行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反正经过2、3天我们一块儿的这个努力，啊，爷爷终于能坐到轮椅上坐一会儿，然后我们就推着爷爷在这个楼道里溜了一圈。爷爷说：“哎呀，我这个心愿终于达成，我能下地，我能坐轮椅溜一圈了。”因为可能其他的这个不是他的责任护士说：“哟，爷爷今天下来出来遛弯儿。”特别高兴。然后我们给他拍了一个小视频，晚上这个也是跟家属进行了一个沟通。从一开始，因为我们后来也跟家属也做了一个沟通，从爷爷一开始入院，每天到病房给爷爷留了一张照片，就是爷爷特别配合我们，安安静静的在那儿输液。到后来发完这个视频之后，爷爷是在床上躺着，虽然也在输液，给我们比了一个 V 的手势啊，而且明显就是有笑容了那种感觉。然后爷爷特别开心，而且后边就是特别能配合我们治疗。然后家属来探望的时候也说，那个，你看本来是知道就是在你们这儿可以这个就是做这些舒缓的治疗，没想到还能让老爷子情绪这么好。虽然可能爷爷经过一个月在住院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治疗吧，最后是没带着遗憾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把这个小视频，包括我们留存这些影像，做成了一个尊严文档，留给了家属，配上了一个比较温馨的音乐，这个也是家属也特别认可我们的工作，他发现啊，原来就是不仅缓解了一些症状，可能还能帮我们达成一些也许说不出来的一些愿望，
1: 相信刚刚把老人家送到这个病房的时候，因为本身家里还有一位正在生病的老人，可能对于家属、对于子女来说，有时候，在情绪和感情上也难免会做个取舍，对吗？因为这边知道不可能还有更大希望了，而这边还有一个还有希望呢，也许会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另外一位老人身上。这就是我们回到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很多人觉得安宁疗护或者安宁病房，就是把一些终末期的，几乎没有希望的患者放在这里面，实际上就是我们俗称的在等死，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但其实，通过了我们的细致入微的照护的工作，我们让老人在最后的这段时光当中，不仅把遗憾解决了，而且还有了微笑。啊，甚至还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回忆，这个可能就真正的体会到安宁疗护它的价值所在，对吗，肖主任？是的，所以我想，对于很多的患者，包括患者的家属，不知道在老人重病在最后阶段，我们到底要做点什么，经常会很绝望的喊出一句：“我能做什么？我还能为他为这位患病的家人做什么？”但其实我们在想。安宁疗护可以给他一个答案，可以给他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肖主任和卞主任都提到，安宁疗护的这个针对的患者当中，其中有一部分很多的患者是因为这个疼痛过于疼痛，因为有些尤其肿瘤啊，还有一些疾病，它到最后唯一的体现就是疼了， 太疼了，甚至是全身没有不疼的地方。那我们想知道，面对中末期的这些剧烈的疼痛，我们的护士通常都会有哪些护理的措施？其实这也是很多家属，因为有些朋友的这个家人患病的家人是在家里，对，他们可能就是遇到这种的时候，反正我以前有同事曾经问过我说，能不能帮忙找点儿杜冷丁之类的，对，麻药，对，让我的家里的老人减轻点痛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药品是不
0: 控
1: 可
0: 制，
1: 能是控制的，是不能。
0: 对。
1: 我说我也没有招，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也想听听专业的护理团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哎，我们请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疼痛，剧烈的疼痛，老人非常的痛苦，患者非常痛苦，我们又能做什么？
2: 主持人好，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呢，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安宁疗护的相关内容。
1: 嗯。
2: 通过主持人和肖主任和边主任的一些介绍呢，大家对于安宁疗护呢，应该有了一个大概齐的了解。
1: 对。
2: 然后刚才呢，也都提到了这个患者终末期患者的这个症状，其中呢，这个疼痛是终末期患者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1: 对对对。
2: 啊，它严重影响了这个患者的生存质量，
1: 嗯。
2: 影响到患者的休息、睡眠以及他饮食，这些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疼痛学会呢，将疼痛列为了咱们人体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1: 对。
2: 这个呢，也足见人们对于疼痛的重视。那么，我们对于这些存在剧烈疼痛的患者，怎么能够利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帮助他能够缓解疼痛呢？首先呢，我们应该就是作为护理人员呢，也作为专业的疼痛护士，我们应该对患者进行一下全面的评估。正确的评估呢，是疼痛控制的一个基础。我们护理人员会使用这个疼痛评估的工具，比如说这个数字分级法、面部表情这个量表等，快速的评估患者疼痛的这个强度、性质、部位以及这个影响因素，这些呢都为后续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提供了理论的依据。第二个就是我们评估完了以后呢，医生会根据这个评估的结果，为患者开具所谓的药物治疗，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药物治疗。那么我们在为患者使用这些药物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呢？其实药物治疗我们并不是说简单的吃了就可以了，也不管什么时候去吃啊，其实不是这样的。疼痛评估呢，它需要遵循五大原则。这五大原则呢，决定了咱们这个患者的疼痛控制的是否有效。首先呢，我们要按阶梯进行给药，会根据疼痛的这个程度选择这个相应的药物。我们一般呢，将疼痛分为三种，一个是轻度疼痛，一个是中度疼痛，还有一个是重度疼痛。然后根据这个三种疼痛的性质呢，按阶梯给予相应的药物。轻度疼痛呢，一般我们采用的就是非阿片类的镇痛药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对乙酰氨基酚和非甾体抗炎药。中度疼痛呢，我们采用的是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曲马多和可泰因。重度疼痛的患者，我们采用的是强阿片类的药物，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吗啡、羟考酮、芬太尼透皮贴等。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一定要按时给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到很多患者在服用这个止疼药的时候呢，他是存在一定误区的。他就是觉得我现在不疼，我就可以不吃，等我疼了再吃。其实这个理念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只有按时给药，遵医嘱按时给药的时候，才能确保这个药物能够保持一个有效的血药浓度，避免患者的这个血药浓度降低的时候造成的一定疼痛。因为我们都知道，口服止疼药以后呢，它产生药效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呢，一定是 按时给药，因为很多患者呢，他出院以后呢，他把这个止疼药也会带回家，所以呢，这里我们要反反复复跟他进行这个出院的指导，强调一定要是按时给药的，而不是按需给药，
1: 不能疼了再给，对吗？
2: 对。因为只有按时给药呢，它才能够使药物保证一个有效的血药浓度，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患者产生疼痛。
1: 是，这个非常的需要有专业的人来指导，精准给到的时间，给到的剂量啊，都要给准了，才能够真正实现缓解疼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对吗？
2: 对，
1: 所以呢，剧烈的疼痛对于很多的中末期的患者来说非常痛苦啊。那么，对于我们安宁疗护病房，我们的安宁疗护的专业的护士来讲呢，我们是有办法来解决疼痛的。还有吗？吴主任。
2: 我们对于这些剧烈疼痛的患者呢，除了采用药物治疗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采取非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物理疗法、心理支持。和这个舒适照顾，物理疗法呢，我们临床主要通过按摩、冷热敷、针灸等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这个患者的肌肉紧张和局部的一个疼痛。我们还会为患者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运用放松训练、冥想和音乐疗法等，帮助患者呢缓解他的焦虑。恐惧的这种情绪，从而呢降低患者对于疼痛的这个感知，而且我们还为患者提供舒适的照顾，包括我们会根据患者的需求调整患者的体位，然后为患者提供柔软的床垫、枕头，然后保持环境的一个安静、舒适、温度适宜，我们做护理操作的时候呢，也尽量将操作集中，这样呢可以尽量的去减少外界对于患者的这种影响和刺激。另外呢，如果对于这种药物难以控制的这种难治性的疼痛呢，我们还可以协助医生实施介入治疗，比如说可以采取神经阻滞、椎管内镇痛等措施，这些呢可以对于缓解患者的疼痛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最后呢，我们还要跟家属进行沟通，因为这个患者疼痛的控制能否取得一个非常好的疗效，家属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会跟家属解释疼痛管理以及治疗的一个方案，指导他们如何协助患者服药，如何观察疼痛的这个变化，以及药物产生的这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同时呢，提供一些心理支持，帮助家属呢，对患者这个疼痛带来的这些巨大的一些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患者呢，出院回家以后呢，他的疼痛控制主要是由家属去负责。
1: 对，
2: 当然我们呢也会提供一些电话指导，然后患者及家属有什么疑问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延续的护理这一块儿。然后通过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措施吧，我们疼痛的患者呢，大部分他们的剧烈疼痛都能得到缓解。从重度的疼痛一般能够缓解到轻度的疼痛，疼痛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看来想把剧烈的疼痛控制住，不光是要有这个精准的这样的药物啊，还有很多辅助的办法是完全可以取代药物实现辅助功能和效果的，对吧？
2: 对。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人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家属啊，进入到终末期。对生的这种渴望，对于死的这种恐惧啊，我想可能体现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这种疼痛也好啊，病症本身带来的这种身体反应之外，我觉得最大的反应可能就要在心理上会有呈现啊，各种各样的情绪，我相信你们作为临床一线的护士应该是见得太多了。我们想知道各种各样的情绪出现的时候，甚至可能会拒绝沟通啊，拒绝各种这种安慰、帮助、治疗。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护士又能通过哪些手段和方式方法，真正的能够抱一抱我们的患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请吴护士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很多的患者呢，他们都会出现不同的焦虑、抑郁，有时候甚至会拒绝沟通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安宁疗护的护士呢，就像您刚才介绍的那样，我们不光要打针输液，
1: 对，
2: 可能我们对于这些患者的这个心理辅导，也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患者呢，他们对于护士的一言一笑、一颦，可能对这些都能够对患者的这个焦虑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对对
2: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们科不化疗，但是用话语去聊。
1: 对，也叫化疗。
2: 对，
1: 对，
2: 也叫化疗。
1: 是的，
2: 啊，所以呢，一般面对这些患者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要与患者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我们要取得他的信任，然后呢给予患者足够的安全感。啊，我们要耐心的倾听这个患者的主诉。当患者跟我们进行交流的时候呢，我们不急于打断或者纠正。其实交流的内容并不重
1: 不
2: 要，
1: 重要。
2: 无关对与错。
1: 对，
2: 但是呢，可能病人需要的就是一个倾诉的对象。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作为这种倾诉的对象呢，我们不急于打断，也不急于纠正，用温和的语气呢和肢体语言，比如说点头、眼神交流，表达对患者的这些倾诉的一种关注，让患者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我们在为患者解释病情的时候呢，或者一些护理安排的时候呢，尽量信息要保持一致，避免让患者产生困扰，或者由此前后信息不一致时候造成的不安。第二呢，我们要接纳患者的情绪，对患者情绪不加评判。当患者表达焦虑、愤怒或者抑郁时呢，我们不急于否定。不急于劝说，不跟患者说：“哎呀，您想的太多了，顾虑太多了。”我们不要去这样说，而是回应：“我能感受到您现在的心情和痛苦，这都很正常。”然后帮助患者能够释放情绪。对于拒绝沟通的患者呢，我们也不强迫交流，而是安静的陪伴。陪伴呢，也是一种心理上的疏导。让患者知道我在，您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您需要我的时候，我随时都在，让患者呢增加患者的这个踏实感。第三呢，我们为患者创造了舒适的环境，就像刚才边主任说的，我们的病房呢提供单人间、四人间等，根据病人的需求，提供不同的这个环境。我们尽可能的为患者创造这种相对舒适的环境，比如说调整病房的这些光线、温度，为患者营造一个安静温馨的氛围，减少外界的这个干扰，帮助患者放松身心。而且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喜好，播放这种轻柔的音乐，摆放鲜花或者照片儿，唤起这个患者的美好的一个回忆，缓解他的负面的这个情绪。第四点呢，我们还会给予患者微小的掌控感，让患者能够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比如说，我们会鼓励患者参与日常的小决策，比如选择衣服，今天吃什么饭，增强患者对这个生活的掌控感。减轻这个无力感，同时呢，我们也支持患者完成未完成的心愿，比如说可以整理以前的照片，写下自己的心愿，录制一些简单的视频，就像刚才边主任说的啊，了解他的心愿以后，我们尽可能的去满足，也让患者同时感受到自己的自身的价值。在这些交流的过程中呢，非语言的沟通，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抚摸，然后握住患者的双手，轻拍肩膀等肢体接触，传递我们的温暖和关怀。用表情、姿态这些非语言的表达方式呢，去关心患者。比如说，一个简单的微笑，一个肯定的点头， 都会让患者感受到被关注。同时，如果我们发现患者的情绪

0: 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引导患者进行情绪的宣泄和表达，让患者把情绪表达出来，鼓励他们通过哭泣、倾诉等方式释放自己的情绪。我们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跟他们进行一下进一步的交流，让患者感受到被接纳。对于这种难以表达的这个患者呢，我们鼓励他们通过绘画、写作、音乐等艺术表现形式呢，间接的去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我们还会以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为患者解释他的病情和预后，帮助患者理解他当前的状态，分享其他患者积极应对的故事，或者介绍放松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深呼吸、冥想，然后增加患者的心理韧性。我们还会跟家属进行沟通，积极的引导家属去参与，鼓励家属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多陪伴患者，指导家属如何与患者进行沟通，避免过度的焦虑或冲突，为患者呢提供情感支持，帮助家属理解患者的情绪变化。我们会共同制定一些护理计划，确保患者在家庭和医疗团队的支持下安心地度过最后的时光。通过这些方式呢，我们也是意在帮助终末期的患者能够缓解焦虑、抑郁的情绪，增强他的心理韧性，以更为平和、更为有尊严的状态呢，去面对生命最后的阶段。
1: 哎呀，要做这么多的工作，安宁疗护的病房里啊，充满着温情，充满着，没有说是那种将死的这样的一种压抑，反而会更加的温暖，更加的人性化，对吗？今天呢，真的是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本以为呢，它也应该是会让更多的人内心啊心头一紧，但是听到我们的三位护理专家，听到我们的三位白衣天使在介绍安宁疗护它真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我们又在想，如果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最后一程有这样的一段啊，有人来关心，有人真的在为你的想法，为你的身体和生命去做最后的啊陪伴和安慰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件很温暖幸福的事情。能不能在最后啊，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很有限，我刚才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和三位护士长来交流啊。那么有没有遇到过比较特殊的病例啊，我们可能来想讲述一个，让看看是我们哪位护理专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比如说，因为我们觉得可能多数啊，面对终末期可能老人居多啊，这个肿瘤的重症的患者居多，有没有相对特殊的这个患者，他并不是老人，可能啊，他比较特殊的这样的在我们的安宁疗护的病房里出现的患者，有吗？这样的经历给我们分享一个，他是怎么，您是怎么帮他们以及家属度过这最后的一段时光的？
0: 我觉得在我们工作中特殊的病例，比如说晚期的儿童。
1: 哦，儿童
0: 啊，
1: 这个太艰难了，我觉得
0: 是因为在我们工作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一些儿童，他们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的孩子呢还不善于表达，可能对于死亡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晰，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些孩子呢，我们除了一些症状的管理，尤其是疼痛，针对疼痛呢，我们也会采取儿童适用的这种镇痛药物，比如说低剂量的吗啡，因为他不疼了，可能他小孩嘛，他也不会装，
1: 对
0: 吧？所以他不疼了，他可能就是就会有心思
1: 马上就好起来了，
0: 去快乐，
1: 对，
0: 这样也能够让他在最后呢，能够怎么说呢？快乐一些吧，所以就是我们也会结合这个非药物的方法，比如说抚触、音乐，然后还会给他们买一些文具，然后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通过这个绘本、描绘、游戏等方式呢，帮助他们表达这个情绪，缓解那个对死亡的这个恐惧。 我们也会鼓励家长呢多与孩子互动，创造这个比较温馨安全的氛围，让孩子感受到爱与陪伴。我们前一段收治的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正好呢他是在我们科室呢度过了一个儿童节啊，因为当时呢我们也是护理小姐姐们一起跟他聊天，让他许愿，就是可以完成他的心愿，就是他当时就是表达了特别喜欢儿童画，还特别喜欢就是做那种模仿，然后后期呢我们就是也是给他买了玩具，然后呢利用了下午的时间和他一起进行绘画，这个小孩呢他绘画特别好，然后呢他也为我们画了这个护士像，然后画的也是就是那种简笔画，也是画的非常好，然后也是在我们这儿呢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儿童节，然后最后呢这个小孩呢因为他还有一个妹妹，跟妹妹的感情特别好，所以呢他过完了儿童节以后呢他就是特别想回家，跟妹妹在一起，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是帮他过完了这个难忘的儿童节以后呢这个小孩就出院了。
1: 这是一段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治愈的带引号的治愈的经历，是不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白衣天使啊。其实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远远不止我们今天所呈现的这些，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听众网友，包括一些这个患者的家属，可能会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安宁疗护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如果我们想更好的去了解的话，如何能够联系到我们的病房，或者联系到我们的这个有没有联系的方式，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编主任。
2: 我们中西结合病房有对外的这个咨询电话，
1: 有咨询电话，好，
2: 对对对，
1: 请您留一个给我们的听众。
2: 咨询电话是24334126，
1: 2433 4126。
2: 对，
1: 好，那就是我们如果有家属可以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我们可以打这个电话直接问，对吗？
2: 对对对，
1: 好，
2: 可以。
1: 大家呢可以呢在职防院，如果想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安宁疗护的这项工作啊，2433 4126，2433 4126。好，在这里呢我们非常感谢三位护理专家的细致的分享啊，其实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医学不只有抢救和治愈，更有温暖的陪伴，尊严的守护。安宁疗护不是放弃，而是换一种方式好好爱，好好陪伴。愿我们都能敬畏生命，理解告别，珍惜当下，温暖相伴。也希望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我们的安宁疗护病房为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带来最温暖的最后一程。谢谢我们的三位护士长，谢谢我们的三位护理部主任，谢谢我们三位白衣天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我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5: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代班主持《话说天津卫》节目的编辑常红。新疆啊，绝对是咱天津人的福地，换句话说，天津人到新疆总能有点好事儿发生。刘哲第一天在乌鲁木齐就巧遇了咱们天津人邹景仁老先生，当然这个巧遇是加引号的，这完全是当初设计这趟行程时不会想象到的。那么第二天还能不能又突然遇到天津人呢？的确又遇到了，但不是刘哲，是咱们这次有哲同行金江行文化考察团里的一墨老师，也就是郭文杰郭老师。咱听他到新疆第二天遇到了什么。
6: 来到新疆就是第二天了。到了新疆啊，我也算走南闯北跑了很多地方，但到了新疆我觉得特别的是跟想的不一样。以前我们觉得新疆天天在耳边混响，天天看新闻也看到新疆，可来到新疆啊，它就不再是扁平思维了，它是新疆是一个地缘辽阔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我们开车开了一上午，到了那么一个叫独山子大峡谷的地方，以前在别处没看过这种大峡谷地貌。我以前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你就说你得来新疆，你得看点净新鲜东西。我们从这边走到那边，不同角度的不同风光，不同的视觉感受。走了走，我们突然发现啊，这是大峡谷下面竟然有条公路。这条公路啊让我啊大开眼界。这个公路哈，叫独库公路，这个公路可特别有名哈。一说这公路哈，引起来我的一些那个联想。这个公路哈是1974年开修、开建的，到了1983年结束，历行了10年。这个公路长哈，听着不是特别长啊，是500多公里。可是这条公路在当时修时设备条件都很不具备，经济上困难时候，我们军人冲到第一线来建这条公路。这条公路应该说它是新疆很重要的一个咽喉要道， 打通了这条公路，虽然这公路通了以后到现在也不是全年能通车，都冬天下大雪嘛，就通不了车了。但是即使

0: 是这样，啊，也要修，不惜人力物力去修，就这条大的脉络打通以后，解决了新疆很多很多问题。修路的这些官兵们，也付出血的惨痛的代价，死了有多少人呢？有168位官兵在修路当中。贡献出了自己，牺牲了自己生命。说来也巧，前前后后有1万多人次在修的路啊。我们天津也有当兵的，也有当初在这儿贡献过自己青春的。哎，我有一朋友就是，他是138团的。138团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团，当初。经国际博物馆还给138团的那个小哥搞了一次活动，从抗美援朝的老兵，到建设这个独库公路的老兵，聚集了10来号。这些老兵哈，见了面，听着自己的团歌，掉着眼泪。以前都是传说式的故事，以前都是一个片状的思维，只是一个点。当我们来到了新疆，来到了这用鲜血、用生命筑成这条公路的时候，当我们看似风景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惊叹：我们现在人当景观看的景点，它在那个时候起到的作用，是现在人无法了解的。所以来新疆。它不仅风景秀丽，风景很美，它这里有很多历史，很多让我们值得回忆，让我们去缅怀那些为了建设祖国、为了建设新疆而抛头颅、洒热血，在和平时期为祖国做出贡献的官兵。就是我们来到了独库公路07点这个坐标。我们大伙儿照相啊，大伙儿高兴啊，来到这地方，其实真正的文化内涵，我说的其实太有限了，它应该有更多更深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文化内涵，其实对我们现在人，应该也是一种教育和启发。所以旅游，我们有时也有意无意地掀开了历史一角，给我们展现出来的，除了震撼。还有感动，除了感动，还应该怀着一颗答谢、感恩的心，去看待这些走过去的这些足迹、这些历史哈。可能我们用沉重的方式接过去了，但它并没结束。所以，旅游我觉得也是受教育的那么一个过程，受教育那么一机会。
1: 我觉得啊，咱们节目特别的神奇，就是啊，每一次文化考察都能有惊喜发生，有意外的收获。包括啊，咱们的话友在天津贡献的一些新的讲述，也是带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今天呢，文史学者尹树鹏尹老师就要开始给我们入正活了，要说说天津与新疆，在我们许多人已经知道的杨柳青人赶大营之外，还有哪些天津人跟新疆颇有渊源？
2: 因为我是学生物、教生物的年头特别多，我是从这个生态文化上啊开始来研究历史的。因为啊，如果从生态文化上来讲，它是一个几乎把各个学科都要包罗进来的一个领域。这个新疆啊，在古代啊属于西域地区。在汉代呀，跟我们内地的来往的特别频繁，就是说那个大家通过河西走廊呢，形成了丝绸之路啊。尤其唐代，我们把新疆已经这个管理得很好了。但是这个新疆呢，它离我们的这个内地呢比较远，而且它的地缘优势呢，往往是受到一些外部的干扰，所以在近代呢，新疆就出了很多事情。 迫使我们

就对新疆呢，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管理和开发。这时候来讲呢，我简单说说呢这个新疆，因为新疆的古代属西域，当我们的国势强大的时候呢，像汉唐啊，那些个西域的小国呢，跟我们来往的很频繁，也臣服于我们的中央政权。到了近代，尤其是清末，我们的国势衰微的时候呢，尤其是沙俄对新疆这块地球呢，他有他的野心，地方呢又出现了一些个由境外势力支持的阿古柏的叛乱，所以引起了新疆地区的政局不稳，清末国势也衰歪，中央的意识也不统一。这时候对新疆的地方是派兵不派兵，整理不整理，形成了两种这个意见。一部分这个大的官员们呢，注意海防，但是唯独左宗棠左公特别的关注西北的安全，所以他力排众议呢，就提出了必须要保卫新疆。所以在1875年呢，他就被清朝任命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所以1876年呢，就亲自率军呢进军新疆。这一年的四月呢，从兰州进入宿州，在这儿进行了会师。因为啊，这个左宗棠啊是南方人，所以他带的兵呢，很多都是那湖南人，所以咱们内地的人最先到达新疆的是湖南人，这个来讲不容置疑。咱们内地人留在新疆的后裔的成分最早还是这个湖南人，但是湖南和我们天津比较起来还是比较落后的，所以我们天津人后来去了新疆以后，我们是后来者居上，我们成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内地的主体。当时这个左宗棠这个进军新疆的时候呢，清政府只能拿出来几百万两银子作为军费，根本不够。这个军费呢，是由当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又垫又捐了1000万两白银作为的军费。左公也才带领着这个湖南的弟兄们进军新疆。这时候呢，这个他沿途还进行了柳树的栽培，所以呢留下了当地的美称左公柳。我们建国后的大将军王震当自己在驻守新疆的时候，曾经很感慨地谈到，我们进军新疆的时候就是沿着左公柳的路线前进的。所以在光绪十年，就是1884年，我们收回伊犁以后，我们正式的把新疆建为省，所以新疆成为了我们中国的一个省，因为它是老的地方重新归回祖。

0: 样的影响。虽然陕西人、甘肃人到闹饥荒的时候往新疆跑，因为他那儿地多呀。湖南人进军的时候也留下一部分，但是来讲，这个先进的经济形势和文化还是我们天津带过去的。咱们天津市啊，有两个重镇，一东一西，东边是宜兴府，西边是杨柳青。东边出的是社会贤达，西边出的是经济能手。你比方说宜兴府出了张伯苓，教育家，文士林，旧民主主义的斗士，孙中山的战友，还有这个像那个抗议老西开的这个汪法勤，还有这个啊杨绍周啊，还有他们的后裔啊，这些个人都对天津市呢也做出了许多思想上的贡献。特别是文士林，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是开女士先河的教育家，对天津市贡献特别大。他是我们清末在宣统年间进行立宪改制的一个斗士，他就希望我们国家呢建立宪制来限制皇权。为此事呢，就在我们河北区的中山公园这儿，原来不叫中山公园，那个劝业会场了，在那儿怎么样呢，召集学生们开会，写血书，搞抗议，而且把一个清朝官员的马车也给砸了，所以引起了当时的直隶总督陈奎龙的反感，把他呢就准备发配新疆。那时候起，清朝已经是摇摇欲坠的宣统年间了，他对他不能够那种虐待。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啊赶到新疆去，让你啊在苏东坡赛的，让你怎么样，在边缘地区，让你的影响消失。谁知道啊，因为文士林呢在全中国影响太大了，所以他的一路啊就从咱们天津出发，经保定，再走到西安，再过兰州，再到新疆乌鲁木齐，就是那当时叫迪化。这一路上他进行了一些新思想的宣传，最后他发现呢，我们天津人在那儿太多了，尤其是些新派人物，所以沿途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昆仑旅行日记》。
1: 最近咱节目热点不少，远的就是刘哲他们这次金江行，尹树鹏老师呢又把当年历史中的一段来自名镇宜兴府的乡贤温士林先生昆仑旅行日记里记录的宝贵的历史资料与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看刘哲他们这趟新疆之行，各方力量都调动起来了，包括老宅是大直沽的听友们也被调动起来了，说的内容又丰富了不少。昨天呢有位听友说大直沽啊足球有个战友队，严树林先生啊也补充一下有关大直沽的足球队。
2: 过去啊，我听我父亲说，大直沽这后台有个老三友队踢球的，老三友队都是穷人的孩子踢球。说我爸讲话，那个时候那踢球就家里边踢不起，能不能一个礼拜就得一双鞋，前面露圆枣，后边露哑梨，都是那鞋他不仅踢啊。我爸那时候就大直沽后台的小孩王嘛，孩子头带着一帮小孩们逮鸟养鸽子玩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提到那大直沽那不是酒厂多吗，过去啊这大直沽啊这些小孩们七八岁，最大的十一二。原先就我听我爸爸说过，大直沽的小孩们这都干嘛呢，第一个是洋火厂啊装洋火去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大直沽烧不多，台区呢太大的小孩都不要，最大也到十二三七八岁的这小孩们一起啊，一个奶的一个小孩 搁这些。

0: 小孩是间距呢，在1米5左右，还去酒啊，它是粮食酒，和完以后呢，它得要发酵，和完面以后，它得呀给它和熟乎了，人家的大人呢，把这个面呢和成块儿，利用小孩一个倒一个，一个倒一个，他是怎么倒呢？那过去都喊着耗子，叫着耗子，喊着号，一个小孩穿一个小孩，一个小孩穿一个小孩，他是穿怎么穿呢？每个小孩上前面撇，撇到那个小孩的脚底下，后边那小孩呢，再拿脚踩，踩完以后再穿到那个小孩，从那个小孩这脚底下就再踩完以后，再往前倒，一个一个就那么倒，一直倒到很多，踩的这个面以后呢，就拿它做酒，它这个面这一封呢，就得封2-3年才能再做酒了。就是过去啊，大石沟这酒厂都是这么样做。原先做这个酒啊，都是用的哪样的水呢？我听我爸说，用的董大坑水。大石沟有一个董大坑，那过去的大石沟人呢，大部分都是吃那个坑里边水。搅和来以后，来块明矾放在缸里边，搅和搅和，水再一沉淀，沉淀完了以后就吃那个水。我也听这节目啊，我告诉你，我听了好多年了，就是人们说的也太好太好了，都把一些老的东西传扬出来。我就说这点儿，这都是过去我老父亲给我讲的。我父亲活都110岁了，晚上就没事儿给我解闷儿，给我讲故事啊，就讲这些东西。我因为说大而不事儿，我看特别少，就是那张香有时候说点儿，剩下都没人说，他就嘴笨呐，说的也到不到的，叫老先生们指正指正。
1: 王金生先生啊，昨天说打一套，介绍这些拉纤的船工啊，有工头会喊这个号子，为的就是让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原来这大只姑的烧锅踩这个酒曲也是要喊号子的，大家根据这个号令呢，把这酒曲一个挨一个的传导下去。尤其呢是一群足球少年干这个事儿，那这个号子肯定一定很响亮。不知道大只姑的发鼓老会练习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靠这个鼓点儿代表这个号子？王庆新先生啊，想补充点大只姑的老会的内容。
2: 会所呢，是那个历史时期的民间组织，在上世纪50年代的初期，或许呢再晚一点，天杂会所还存在，并很活跃。其中有2项公益活动，一项是救火队，一项是发鼓，办得有声有色。天杂救火队是民间组织起来的救火队，队员都是当地的，自愿的、义务的。平时呢，各有各的工作，有事呢招之即来。每年大都在天暖和以后，就在大街上演练2-3次。演练时呢，救火队员头戴锃亮的金色头盔，穿着白帆布做的防护衣，脚穿高筒雨靴，腰间扎着皮带，挎着大斧子。有的队员呢，拿着挠钩，壮士带双钩的长矛；有的呢，拿着长把劈刀，木头把长呢有2尺多，铁刀头呢有1尺来长，3寸多宽，3分多厚，合起来呢1米多长。还有一拨人呢，穿着平日的衣服，专负责提水，小步快跑，连续不断地呢往水机子里倒水，保证呢水机子里的水呢总是满的。水机子呢是核心部件，像个长方形的黑色大水槽，四面有简单的围路，两侧有高粗的支架，共通呢支撑着一条很长很厚又很重的大压板，就像儿童玩的跷跷板，但又高又

0: 的水枪，有一位救火队员呢，端着水枪对准目标，摁动开关就可以喷出水柱灭火了。用来踢水的呢，都是红色的尖顶的铁桶，比篮球大点，平时呢倒扣在木浴专用的木架子上。天抓会所的地点呢，在义安大街一号，就是天抓澡堂子外面二层楼的楼下。一溜四间屋子中占了三间屋子，可以呢用办公、议事、存放物品。旁边的一间是三号，就是澡堂子的大门和过道了。会所的负责人呢是辛先生，德高望重，住在呢玉康里，当年呢50多岁，中等身材，留着小背头，干净利落，烟很和善，从不大声说话，走路呢总是含着胸，显得很谦和优雅。他定期组织救火队、发捕队到分别的训练，规模呢有大有小，很是热闹。按时按需发鼓出会，出会时呢兴师动众，兴高采烈，旗帜招展，锣鼓齐鸣，队伍庞大，规模可观，这里呢就不再细说了。有走出去，有迎进来，不时的呢还能够也请到别处的民间社团租用呢高桥跑旱船、小车会、跑烙的等，来到大直沽，来到天抓交流表演，送来快乐。顺便说一句，那是大直沽通乐街还有一通乐高桥会，也很出名和风光。天抓发鼓和通乐高桥一东一西相得益彰，共同给当地的民众带来了欢乐和自豪，也共同为大直沽及周边的民间文化增添了色彩。
1: 我刚听王庆新先生说这个老会在宜安街的一号，我忽然想起来，现在老大直沽那片拆迁了之后，有一片新盖起来的楼房，是不是就叫宜安温泉公寓？那看来还是保留了这个宜安街的老名字。但是这条老街它又是怎么得名的呢？和大家说的霍家胡同、商家胡同这些用老户人家的名号来命名的胡同呢，好像又不太一样。那咱们呢也请教老先生们。大直沽有三宗宝：古庙、烧刀、台子糕。这古庙呢是第一宝，它会又有哪些说道呢？咱听啊，张振海先生给咱说说。
2: 在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来到天津出巡呢，他就发现这个天妃宫啊，也就是西庙啊，香火特别旺盛，所以他就册封为天妃为天后。当时这个天后主持人呢是火炬道人，当然还有十几位啊，大大小小大老道小老道嘛，当靠那些个香火钱根本养不过这些人呢，所以这个火炬道人呢就想尽了敛钱的办法，其中他就想到开庙会。这个庙会他借着每年的农历的3月23日，他要出庙会，庙里的老道啊用宝碾开着天后娘娘的塑像，然后到千佛寺啊一天打过来回，沿途他要对所有的商铺啊进行散福发帖。这时候商铺要给这个天妃娘娘功德箱要给一部分的银钱吧，所以他们也得到了一定的实惠和好处吧。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微服私访啊，正赶上3月23日庙会。当时他看到这个道士们抬着这个天后娘娘的塑像啊，挨没挨要去讨要啊，有的人家买卖不好，人不愿意给钱呢，所以他们就是要小钱吧。乾隆见这以后，哎，心里挺寒酸的，哎，所以啊他发了恻隐之心呢，就告诉随行的官员，允许这个天妃娘娘出行的可以使用啊全套的銮驾。自从这个天后庙会有了皇帝钦点的銮驾以后，他就成了天后宫的皇妃，有了全套的绮罗伞扇在前面打着，后面也有咱们天津当地的一些个民间老会啊， 由于他是皇

0: 会呀、啊，所以人们特别关注啊，纷纷往这个皇位里投钱呢、啊，往庙里投钱。当时我们天津有很多的盐商，大盐商有钱呢、啊，他们为了夸父，也为了表示自己有善心呢、啊，不惜千金呢、啊，往里投钱。其中这海张五他一次就偷了好几千光洋啊，包括人民公园的那个大盐商那个李善人也是偷了不少钱。每次皇后回来是整个天后宫啊挣的是盆满钵满，丰衣足食。这时候他们还不满足，他们借着自个的财力啊，逐渐控制了天津市所有的娘娘庙，其中他们也没把天妃宫啊，大直沽天妃宫放过。因为大直沽天妃宫啊，到了明代啊，由于发生大地震给震塌了，那时实行了海禁呢，所以海运不发达，香火不旺盛。这时候天后宫出资把它修复了，从明代以后，这个天妃宫的所有的人事权呢、财权呢，就控制在天后宫的手里头。也就是在这之后，天妃宫有了皇位了。天妃宫的皇位据说它是用半幅栏架，它不能没过天后宫，而且据说这个栏架是从天后宫调过来的。当时它前面有这个绮罗伞扇开道，中间是抬着这个天妃娘娘的塑像，后面有大直沽以及周边十里八村的各种的花卉吧，四五十道啊，非常非常热闹。它主要出游的路线呢，它是从天妃宫出发，走义和大街出北门，到那个一个古城堡的墙根那儿有一个大三角地，在那要亮会，在那耍会，然后奔西走大直沽的西街，到了西关外的正风书院那儿又开始耍会亮会，然后继续的往西海潮大道，到了海河边，然后沿着海河边对所有的船户啊、商店啊进行散福啊、发帖呀、祝福吧，一直到直沽渡口，直沽渡口对面就是铁路渣大街，那边有采访，这边采访。这条大道就是过去著名的商业大道，也是中纺大道，以后叫中纺大道，两边全都是店铺，非常热闹。这个皇会一是奔着这条大街就奔了北了，一直就到了天妃宫。当时的天妃宫啊，它很辉煌建筑，它占地五亩多啊，东西啊宽50多米啊，南北啊60多米，坐北朝南。它这个有两道山门，其中有东配殿和西配殿，里面供奉着9位神仙，其中有文昌、三元、老君、斗母，还有火帝。火帝就是太阳神和土地，财神、灶君就灶王爷，还有王三奶奶。其中中间有大殿，这个大殿占地200多平米啊，它的大殿里头中间供奉的天妃娘娘，它两边有阳光娘娘和送子娘娘陪衬，旁边还有什么水童、宫女、马宫做陪衬。它还有后殿，其中它那个銮驾就放在后殿。当时啊香火特别旺盛啊，那个道人呢、见了人成天呢、到了庙会这天呢、出皇会那天把那个钟都给敲碎了啊，进钱呢哗哗的。可是到了庚子兵变，俄国兵一把火烧了天妃宫，所以当时老百姓啊冒着生命危险去扑救啊，这个大殿呢损毁严重，烧塌了一角啊，经过大火募捐呢，最后终于修复了，但是也是不是那么太安全的。剩余的东西配殿呢、山门呢、包括后殿呢、銮驾也都烧毁了。也就是从庚子兵变之后，大直沽就没有了皇位了。那天后宫的那个皇位一直到1936年，36年那是最后一次皇位。大直沽天妃宫这个皇位要早36年就结束了。那就保留了一个5月初2，那是皇位，那是正日子。皇位变成了庙会了。庙会的时候说两边是店铺啊，卖吃的、卖喝的、卖玩的，特别热闹。因为今端午节，当时那两边的店铺卖，你比如说啊，他卖粽子叫炉粽子，这个炉粽就是江米小枣啊，还有江米豆沙馅的，还有一种是粘面子粽子，这种粽子是荤粽子，里面包有咸肉、有蛋黄还有火腿， 哎，这是过去大直沽传统的一种粽子。还有一种是白皮粽子，这个白皮粽子是大直沽三大点心铺啊，一个直隶乡，一个全隶乡，还有一个桂芳斋出的这个三角形的白皮，就是京八件、大白件、小白件那个三角形的那个，它那皮儿上面打着那个红色的那个龙舟，这是白皮粽子。还有一种粽子叫面粽子，这个面粽子比咱们现在汤三角要小啊，哎，都是过去大饭店、酒楼啊，包括蒸房啊卖的粽子。这种粽子也是有各种各样馅的，豆沙馅的，有红果馅的，还有白糖馅的，还有蔬菜做的粽子，哎，挺好吃的。另外除了这还卖什么香囊的，卖老虎耷拉的，卖老虎帽子，卖老虎鞋的，其中还卖什么，卖那个招贴画的，水印木壳的画，屈原大夫的背后有龙舟，还有啊判官，就是那个钟馗手里拿着这个判官铁笔啊，做叱咤风云动作，这叫驱瘟除邪啊。当时各个店铺卖的最多的还是酒，其中有雄黄酒、花雕酒，还有大直沽的高粱酒，各种签儿。哎，这个雄黄酒啊，一般家庭都买两瓶。这个雄黄酒啊，干什么用的呢？我记得我奶奶那阵啊，就拿那个棉花蘸着雄黄酒，把我们家孩子从头到尾擦干净了，说是祛湿除瘟的。然后，再拿朱砂给脑门涂一下朱砂。当然我们也不懂干嘛什么用的。给小孩啊挂老虎大了，主要挂在扣子上，穿老虎鞋，戴老虎帽子。晚上吃饭呢，一人呢再来一本花雕酒。另外就是在这个五月初五赶庙会的前夕，小日本也跟着捣乱，因为小日本他也有道会，他是每年的农历的四月二十九，那是什么会？那是日本天皇昭和天皇的生日，所以在这个新仓库对面有一个陈友庄，那里是连片别墅啊，特别讲究啊，十几排吧，这些日本军官呢、啊、以及他们家属啊，都穿着和服啊，拿着扇子，抹着白脸，在车上一压的一跳又蹦的。另外，小岛和三郎一方沙场那个厂长啊，他把那个大沽又戏园子包下来了，哎，在那儿、啊、给那些个维持会的以及大部老百姓啊去观赏。老百姓他不买那账，也不懂，也不耐看你，所以告诉谁去给一块大洋，所以好多人去了。当时气坏了一个人，这个人他叫崔连生啊，他就在对面开了一个茶社。这个人要活得110多岁了，他也是咱们天津河东书曲队的队员吧，也特别有名，外号叫崔铁嘴呀、啊。他当时啊亲自上台演评书，霍元甲是痛打日本浪人，戚继光是抗击日本倭寇，所以也表现大直沽的爱国热情吧。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正好赶上天后老娘娘出巡散福，这个皇会展演也是十分热闹。那现在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文旅的重点项目了。不过啊，之前老十年间的人们看大直沽的天妃宫的皇会，它还是可以同时逛这个庙会的，那肯定热闹是翻倍的。后来呢，就只有庙会的时候呢，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二，靠近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庙会呢十分热闹，卖的东西呢也非常有时令。比如说各种粽子就五花八门，张先生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我刚才听张先生还提到了有祛湿的雄黄酒，现在过端午节好像没有老人给孩子们拿雄黄酒来擦洗了。也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老十年间咱们天津人的生活习惯里其实有很多今天南方人的生活的特色。另外呢，也提到那会儿呢也会有卖花雕酒的，这花雕酒其实就是优质陈年的绍兴黄酒，都可以称作为花雕酒。咱们推荐过的绍兴黄酒十八年陈加饭酒其实就是典型的花雕酒，咱说它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绝配。而且呢，绍兴黄酒它的营养价值其实特别高，里面呢有21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低聚糖、氨基丁酸、蛋白质、维生素 B 族等等这些好的东西。黄酒呢，绍兴的才是最正宗的，因为啊，这跟他那儿的鉴湖水、糯米、小麦这些酿酒的原材料密切相关。给您推荐的宝成源品牌的绍兴黄酒十八年陈加饭酒是优质级别的黄酒。黄酒呢，一共有4个级别，分别是3级、2级、1级和优质级。这个优质级是最高的，它有2个重要的指标，一个就是氨基酸的含量高，第二个就是固化物含量高。说白了，您喝这黄酒，它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会更高。 而且呢，人家这种国家级非遗的绍兴黄酒的制作技艺始终没有丢啊，一直有传承。所以这个黄酒您就喝去吧，它属于那种越喝越香，越喝越有味道，特别的含蓄的那种酒。十八年陈绍兴黄酒加饭酒呢，是一斤一瓶的，一共是六瓶，到手才只要129块，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另外呢，汇聚南北方19种中草药的五指毛桃浮石膏，您这个夏天也可以用上。咱们这几天已经是连续30度以上的天气了，您提前用上这浮石膏，夏季除湿的这个效果呢，能更早的显现。珍宝岛品牌的五指毛桃浮石膏啊，在旗舰店里头，咱们推荐的这款浮石膏一瓶都要卖86块钱，买4瓶就要花34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您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17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4大瓶。它是那种玻璃瓶包装的，每瓶呢足足有200克，用料是特别扎实的，而且呢是零添加蔗糖、零色素、零防腐剂，放到阴凉的地方，您不开封它可以放很久，一旦开封了，您一定记着把它放在冰箱里头。这样子的一瓶浮石膏啊，能抵得上很多其他品牌的3瓶来用，179块钱4瓶，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比珍宝岛在某宝平台上的旗舰店里的售价的半价还要便宜。所以这个夏天，黄酒和浮石膏您都可以下单，打电话还是400-999-0139，400-999-0139。咱这个是节目内容里头打一套，然后啊，咱接着套上。从大支沽啊，一直奔陈家沟子。最近呢，咱重点的就是3个地方，近的就是大支沽、陈家沟子，远的就是新疆伊犁。刚才啊，王庆新先生说大支沽有发骨，李文富先生说他们陈家沟子也有。
2: 前两天听那个话说天津卫提起来李胡同那小学校，那是我上学时候的学校。我们学校是陈家沟子小学，我们那是分校。那新里胡同是我们那儿的本校，我是从1年级到3年级在那个学校上，那个学校的里边是等于是4间教室啊，就一个办公室。我们那个学校体育老师特别好，体育老师有一个叫曹尔森的，一个叫李少元，李老师，哎，都特别好。我是64年上的学。那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叫王奇梅的，哎，挺负责的，那学校老师都特别好。我们那个学校坐落在那个景塘支路，过去的景塘支路，现在胜利路，在半截上。那天那张先生提的清真寺在哪儿呢？清真寺就是从小树林过来以后，奔新开路那头走，奔新开路那头走，那走到景塘支路往前走也就是100米，在那个位置，清真寺里边那情况咱就不知道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前些日子有一次有一位先生提那个小官有一个曹医生曹大夫，小官啊有一个治儿科的叫孟广和，孟广和这大夫相当那医术相当高了，我们从小馆到小树林这一片啊，几乎都沾了这个孟广和孟大夫的光了。那小孩有点病嘛的，咳嗽头疼脑热的，到那儿一给副药就能治好了。在那块地方我们都是受益都不小，正赶上我小时候。还有嘛呢，前些日子提的有一位先生提那发骨，这个发骨啊，锦卫桥这合饮发骨这年头实际可不少了，这个究竟哪年咱们不知道啊。现在呢知道这个发骨，这个发骨老会，这个还有哪儿呢，锦卫桥有一个张六爷，今年80多岁了，他可能是当过会头，在那个发骨会里边待过。您看看要是干嘛的话呢，找找这个跟这张六爷能联系联系。哎，我就说这点意思吧。
1: 陈家沟子小学啊，那有太多的当年的小朋友，如今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老话友，他们的童年的回忆了。咱再听听陈家沟子的伊汉章先生回忆他童年的时候的遇到的人发生的事儿。
3: 小时候住的陈家沟子以北，有形形色色的人呢，处于不同的时代哟，产生不少新鲜特别的现象跟情况。我呀，相好小同学啊，叫李兴华，是文学家巴金呢侄儿。 巴金呢，他的原名叫李佩干。这个李兴华呢，那个当时啊，我并不以为然，反正就是他们家呀、啊，住在那昆纬路东六经路八角的高台阶啊，大宅院，那个磨砖对缝啊，那个精细程度，天津是少有，比李公祠不在以下，不客气说。陈设里边是紫梨花坛呢、啊，特别的别提多精致，里边人也文雅礼貌。可是李兴华当时呢，是个比较馊主意多的很呢，时常编枣模。为嘛呢？好像在那现在想嘛，这也就是文学家的后啊，好像思维敏捷，主意多。先咱举个例子说吧，这个当时我们的徐老师是老师大，但说师资挺高。这老婆啊，又啊关心的过分呢、啊，是又体罚呀、啊，甚至于拧耳朵。完了，他恨呢、啊。有一回周日啊，约我上学校去了。我呀、啊，就是只是帮他，是一个形成了帮凶的。他嘛呢？他给他那个胖大坊的红墨水里边兑了尿了。然后第二天呢啊，徐老师一盆大坊啊，说阴了。回来就徐老师说：“你们呢怎么好啊？老北京调。”回他在底下就坏笑，但是他没有太大的恶意。反正他呀，常常啊带我是啊吃点那个小吃，什么带我上河北影院看电影。他因为才思敏捷啊，知道我模仿什么当时周万华呀、周璇呐、啊，是吧？那些女明星都是啊，唱那《渔家女》是吧？《歌女之歌》，几乎乱真。他的这个主意非常多。我们呢，另外经常是干什么活动？是看图书。我这就补充啊，以往那些个老哥哥老姐们说的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租小人书。他除了他们家有那个图书以外，净租小人书。我们的临摹那个，我呀画的比较好，还能背着画那个舞台演出的京剧、戏出什么的。当时啊，我还有点小名气。再就是逗蛐蛐成瘾了。逗蛐蛐当时也是那时候，好家伙，你看，别看小孩啊，都跟那个卖茶叶的什么弄成让人教的都很在行。我现在不客气的时候都能写个论文，这里学问还挺深的了。逗蛐蛐啊，迷到什么程度呢？掏来掏去，掏蛐蛐啊，当时我叫一个大胶皮管子，都往上一揪啊，两头还在里边呢。赶紧越往上一看，还带鳞呢。你看，是大长虫，吓得我们撒丫就跑啊，跑的就倍儿快。因为有机虫，我们呢净赛跑啊，什么的侦探拿贼什么的，所以跑得倍儿快。这个还有一次，在这个大蓖麻什么这些个植物丛生里头啊，他让这个蜜蜂给蛰了。我说：“哎呀，你看，眼看就要到手了，你怎么那么废物？”正说说我当下脑子来打棒子似的，其实让马蜂给蛰了。后我们俩抱头痛哭，也不敢回家去，因为嘛呢，我们俩背着家里不敢说呀，走着郊外老远呢。十几里地家里都不知道，到现在都不知道啊。那个后来到什么程度呢？解放时期刚解放啊，那不城防吗？他国民党弄了好些个地雷啊，说后来啊排雷怕排不清啊，都画着圈儿。你看啊，绕着白圈儿都敢冒险的就得去出去，到这种程度。就是到考试的快大考了啊，你猜怎么着？原来工作挺好的，这回哎呦快考试，你看怎么着？还没文书呢。结果怎么着就考砸了。考砸了以后啊，从甲班呢一下挫到丙班去了。可是他这到丙班呢，我从那好学生当了这坏班的学习委员了，还管考勤什么的，负点责任。另外别的孩子玩的啊，像弹球啊、拍毛号啊，这我也都不落。同时还有啊踢小皮球。后来踢出了一个谁呢，这天津足球名宿聂文汉。我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啊，聂文汉是咱天津名宿。后来咱国家教练，念书的念，那时候我们都在一块儿啊，我一块儿踢小球的。后来他人家踢得好，成才了，又有武术这个技术，人家他们家练武术的，真是啊！你带球去跟谁呢？跟梅西，关键现在梅西一点不新鲜。聂文汉，聂文汉，您记住了，聂文汉，谁也踢不过我们这个那时候叫三区，在住三区昆明路的，这各学校那时候很普及，不像现在，所以出不了人才。
1: 伊汉章先生和巴金先生的侄子李兴华是要好的小伙伴，儿时可以听得出来啊，他们过得是太开心了。逮蛐蛐，逗蛐蛐，被蜜蜂蛰，当时哎，那不知道得多疼了。但是呢，今天回想起来，那都是笑谈，反而呢觉得很美好。另外呢，他还回忆了一段踢足球很要好的同学，叫聂荣汉，认为啊就和现代的世界级的球星梅西一样。我相信啊，伊汉章先生绝对没有夸张。咱也请教一下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谁了解聂荣汉先生后来的情况？ 刚才啊，这两位先生是回忆学校的，回忆同学的。那么陈家沟子的李耀禄先生啊，他想说说他们祖祖辈辈都在陈家沟子的他们老李家的故人旧事儿。
4: 我住陈家沟子大街85号，我们家祖上七代都是古玉同的，就说那个木匠不有原线的吧，我们家就是古玉同的。你说北塘塘沽、东沽、黄江水库、北大港万里码头、天津市水产南厂北厂的大桶成鱼的都是我们家雇，都是我们家干。我们家那门帘呢叫李记木桶铺，我们家干七辈了。我们家啊雇最大的桶啊给那个哪块呢，市委农场在刘南庄小店里边，他那农场雇那一个桶啊得拿梯子上去干活，那桶就那么高那么大。说白了吧，那一块木头啊，那一块板啊，雇桶的那板啊，一个人得扛着走。就说我们家给演化厂做染料的地方雇那大桶啊都是3米来高。你看给刘南庄雇那桶那么大嘛哈，他是做淀粉用的。做的西药啊还是用那个棒子里头的淀粉，都是拿梯子上去，那一个桶啊鼓起来比一个房子还高很多。我们家呢还给酒厂里头鼓那个井盖，做酒啊它有一个盖儿，那个盖儿呢就跟咱以前用那个雨伞似的，没有当面的把，光是那一个圆的也那坡形的，拿木头给他箍个那个是很不容易箍了，那个井盖，那叫井盖，做酒用的，很难弄了，那个东西是特别难干，那个它破度的还得有箍，是吧？还不能散。你看提到做锅盖了，锅盖不是谁都会做的，你会做这锅盖，它首先有几种工具，有一种铲黄刀子，有一种刀具，有一个单肩刨子，还得有一个秋刨，不是铁秋子啊，秋刨。他这个穿这个锅盖啊，他得穿戴。但是这个锅盖你外行做，我也拉圆了，我也刨平了，我也这样做的，给你买走了，一做饭一用，两天那锅盖室外都翘起来。根本你就没法给它堵严了，那蒸饭不行，用不得。当面鼓了，室外的都翘起来了。它这里头有一个技术，就是嘛呢？拼那个缝的时候，把那个锅盖做成了跟咱们手心似的，当木件是嘛的。所以说四周外盖上锅盖那个锅边呢，它就严实。100多度的热气往上窜呢，没问题，能用。你要是一点平倍儿平，你盖上倍儿严也倍儿平，那一个气挡不着，那会就鼓起来了，四周围呢都翘起来了，用不了。说白了，外严里不严，多用15年，你刮出来的缝，这圆筒也好，这缝你要刮不好，那个角度它漏水。以前呢，各个卖鱼的鱼摊上头的所用的鱼盆，讲究的那鱼盆都在我们家定做，也嘛呢做了那鱼盆啊，样子好看，尺寸好。哎，说心里话吧，2寸的鱼搁盆里头，你再一看啊，哎，变大了，变成2.5寸了，显得个儿大了，它特别显眼儿。要你要顾不好那鱼盆啊，它鱼不显大。做这鱼盆啊，它坡度各方面它有很多要求，活呢相当细。雇那个鱼盆啊，高矮尺寸大小根据那鱼盆它有坡度，它那个棒上啊，不跟咱这大木盆似的直上直下，它有一定的坡度。它那个底啊，鱼盆那个底啊不是平的，是你看做锅盖了吗，那个里面啊靠锅的那面啊，它是有挖心的，可是鱼盆那个哈是鼓的，咱们这儿 边上这个坡度都衬合一块，出来那个鱼呢就选的大了，还漂亮。有那讲究的鱼盆啊，都是白木的，一般的是金木的，白木的。有的那鱼盆都是一块红木的，一块檀木的，光的红的，勾出来相当漂亮。我们家有名啊，你提钩子里古鱼桶的，在咱电台里头提的那个康连友，水产南昌的康连友，他跟我们家就倍儿熟，他们古鱼桶都找我们家的，常年的在小站那个万家码头吧的干活。我小时候也跟着去，我跟着去在那玩。呀，你看看你现在，你要一看王朝葡萄酒厂的那个割酒的那小桶，盛酒的那包装小桶，黄色的，哎，咱们这儿有古董的那嘎子桶，跟那腰鼓在的那个小的腰鼓在的那嘎子桶，小桶布，那就我侄子干。你看那个谁啊，张显明那个老师啊，他就知道我们家雇大桶的，我们家专门雇大桶，来鱼的码头嘛的，大鱼桶，当然了，那个桶也就成五六百斤鱼，一米三高，一米二直径，那大桶俩一抬装汽车，装成冰，装成鱼，比如说从那个万家码头，他北大港呢，那边有个万家码头啊，他那原来那儿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坑吧，相当相当大了，那里头就出鱼，从那逮上来的鱼都是白洋淀的渔船啊，渔民来给逮，他们逮完鱼呢交给水产这个码头，码头过完泵，骂鱼鬼骂桶，都拿冰扎上，五百多斤一桶啊，两个人一抬，抬汽车上去，拉到天津市水产北厂，就在那个金刚桥李明池后边呢，那哈就开始分拨给各个的副食店，都去了哪一个门市部多少斤多少斤多少斤，哎，就给他们都批发走啊。水产南厂在大王庄六纬路，就是大王庄原来的烟草公司河边呢，你要提古鱼桶，专门古大桶，那活都我们家的。从解放以前啊，从那个有鱼过活之后，那鱼桶就一直是我们家干。
1: 您看，这就又回到距离大直沽不远的大王庄了，估计啊，咱得在这儿打打转，多停两天。也请啊，想给这些地方的故人旧事来添柴加火的听友们，千万别犹豫，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在新疆啊，刘哲更方便接电话。

0: 产品吃着用着的体会，这下呢可以当面跟刘哲来反馈了。咱听啊，张文丽先生两口子跟刘哲反馈在咱们节目订的这些东西的感受。
1: 正好我您说哪一个好？
2: 我倒袋子了啊，要不我这板带知道吗？
1: 都带什么了？
2: 你看啊，我这都一梭子啊，脱奶粉带一盒，整盒的
1: 啊，
2: 熏奶粉，熏奶粉，还带的那个黄精
1: 啊，
2: 还带的这个磷虾油，
3: 磷虾油
1: 啊，
2: 辅食
1: Q 十
2: Q 十辅酶是吗？
1: 啊，对
2: 对
1: 啊，
2: 啊对对。盐的那个
1: 叶黄素，
2: 叶黄素，越剧还是叶黄素，
3: 他这坚信不疑啊！
2: 哎，我早上起来啊，饭没吃上，哗，先喝一个，
1: 饱了，
2: 饱了。
1: 您这健步鞋穿着行吗？
2: 行
1: 啊，
2: 我呀本身啊好多双鞋了啊，我叫他买一个试试吧
1: 啊，
2: 这一穿还真舒服，
3: 一般的。
2: 他的鞋啊，摩擦特别好。就是
1: 你哎，防滑，
2: 防滑，哎，抓地。另外一个啊，走道时候啊，它这个设计这个舒适度特别好
1: 啊。
2: 我穿鞋挺挑剔的，
1: 就不绑的
2: 啊，不绑的好，挺舒服。对，它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好在哪儿啊？它这个鞋知道吗？我个人感觉啊，轻松。
1: 嗯，轻，
2: 对，不重，
1: 手机的分量，一个手机，
2: 哎，对对，挺轻的，啊，
1: 行，我看您两口这个冲锋衣穿的
2: 啊，冲锋衣穿的，冲锋衣穿，
3: 天气上
2: 啊，啊，这穿上正好，
3: 这是这个包，
2: 包对，
3: 好几个那包了，
2: 傻。您送的您这跟仨包，我买完东西我也不知道，知道吗？西湖都跟
3: 我说您怎么买那么多呢？
2: 我连馅饼啊都没带馅饼，
1: 馅饼别带，还得带平底锅来。
2: 饺子没带，知道吗？
1: 鱼
2: 带鱼买的，周三带鱼买好几次，最好的那个
3: 煎的那个带鱼，那个。
1: 鱼排，
2: 鱼排我没吃完了，没带
3: 啊。那天还就是煎的那个
2: 鱼排，从开始没吃啊，吃到现在。
1: 要不看您那个气色那么好呢，
2: 还得说话的嗓门。
0: 张先生啊，这反馈特别有画面感。咱好多听友啊，可能都看过动画片《哆啦 A 梦》，张先生就跟哆啦 A 梦一样，从自己背的包里啊，一件一件往外掏，掏咱们节目推荐的这些产品。骆驼奶、熊胆粉、黄精、辅酶 Q 十、叶黄素、磷虾油，脚上呢还蹬着健步鞋，穿着是和刘哲同款的冲锋衣，腰里呢是挎着咱们节目赠送的那个小腰包。张先生可以说绝对是咱们节目的铁粉，刘哲推荐的东西差不多都买齐了啊。听说新疆回来就要跟刘哲在一块儿去大连，因为啊平时啊他也吃咱们推荐的这个永礼记的辽刺参。海参、驼奶和虫草，这是我们寻味九州的三宗宝。之前啊，咱们节目开始介绍海参、驼奶之后啊，好多听友都长期坚持下来这两宝了，都非常受益。我采访89岁的黎姿敏李姨的时候呢，她就特别开心地和我分享，就是我们节目推荐的这些好物带给她的身体状况的一个改善。
4: 我跟您讲啊，是不是我今天那个体检特别特别正常。嗯，我心里挺高兴的。
5: 您说是不是跟咱们之前吃这些东西有点关系啊？
4: 对，我就说这意思。那天我那个1月4号，那个因为坐姿不正吧，造成这个后腰背啊，犯病了，住的院。因为我不太习惯的饮食，另外这个大夫们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是对这个海参呢、啊。什么脱奶特别反感，他问我饮食都吃什么，我就跟他介绍，他就让我不让我吃这个，结果我在里头呢，在不愿意吃他食堂的那东西，所以我等于属于处于半饥饿的状态，结果勉勉强强住了21天，结果在2月16号我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我就还恢复到原来我该怎么吃怎么吃，我也不听你的。就脱奶也吃，什么我都吃，海参我都吃上了。结果呢，礼拜一我拿回来体检报告，都正常。觉得好像这个和我吃的现在吃的饮食啊，什么脱奶啊，什么那个海参呢、啊，这都有关系。你看心电图吧，我在2018年做过支架， 没做支架以前呢，就做个体检吧，验血呀、啊、什么的。那时候验血低密度啊，也不算高，2.几吧。结果后来呢，检查呢，我自己又长了一个血管，大夫都觉得奇怪，知道吗？所以后来那个他告我，你半年做完支架以后，要求半年呢做一次检查，我也没做检查，我也没理会这个。就是现在那个等于我拿回这体检报告吧，正常心电图，哎呀，我是觉得特别高兴，各项指标都正常，
5: 嗯，
4: 哎，低密度也降下来了，那个总医院要求我在1.8以下，我现在等于1.39，啊，太好了，要不大夫说你根本就不像那么大岁数，都像50多岁。
5: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特别开心。
4: 哎，我特别开心，
5: 就是
4: 胸透啊，什么这个，好像 B 超啊什么的，心肝肾吧，反正都没问题。自己反正我饮食上特别注意，因为碳什么东西啊我都不吃，
5: 嗯，
4: 什么油腻的乱七八糟我不吃。
5: 嗯，
4: 但是你又说说好像，鱼肉啊这些东西我都吃。
0: 等李姨把之前囤的天赋圣驼的驼奶喝完，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转入到现在我们推荐的这个上品驼有机纯驼奶，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有听友啊，您从现在刚刚开始想要尝试喝这个驼奶，那您就直接喝我们现在推荐的这个上品驼的有机纯驼奶。上品驼有机纯驼奶呢，它的特点就是100%有机生鲜，来自北纬37度的黄金奶源带，是海拔3000米的青海高原，它的高端的驼奶的优质的产区。如果说啊，天赋圣驼是咱们推荐的驼奶的1.0的版本，那我们最近推荐的这个上品驼的有机纯驼奶，就是驼奶里的2.0的版本，更为高级，因为它是100%的有机纯驼奶，驼奶的含量呢更足，喝同样量的这个驼奶，那有益的物质就会更多。自然效果肯定会更明显一些。大家啊都知道喝奶能够补身体，但是呢有些人他喝完牛奶就会腹胀，就会胀气，甚至是拉肚子，胃里呢也是很搅得慌，特别不舒服。这是因为啊很多人他其实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普通牛奶里的这个乳糖它没有办法在体内消化，自然就会闹一些毛病。老年人了，上了年纪免疫力就差了一些，那一到换季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等等的。还有一些听友呢，他是血压啊、血糖不稳定，天天啊得吃药来控制着，有的时候啊就会造成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然后呢身体就会缺乏营养啊、缺乏蛋白质啊、缺乏钙呀、浑身没有力气啊、腿脚发软啊等等的这些。可是大家现在的这个保健意识越来越强了，知道要给自己身体来补充营养。那有没有一种东西，它既可以解决乳糖不耐受的问题，解决这种肠胃敏感的问题，同时呢还能够补充营养，又是非常安全没有添加的？那肯定有，就是我们最近推荐的这款上品驼的有机纯驼奶，就是这样的东西。它是来自于柴达木的有机高原牧场，是双有机认证的好的驼奶，甄选的是优质的双峰驼奶的奶源，粉质呢是非常的细腻，您一冲就化，口感是非常的醇香，而且呢还没有一点膻味儿，肠胃敏感的喝着也都不会胀气啊，不会难受，既有营养还好吸收，特别适合老年人的体质。刘哲他们这次去伊犁肯定能够看到骆驼，因为伊犁啊有非常好的天然牧场。骆驼呢它耐旱耐饿耐疲劳，一头成年的骆驼可以在沙漠里30天不吃不喝还能保持活力。更令人称奇的是骆驼的产奶量非常低，是极低的，2年呢它才会生产一胎，而且呢每天能够收集的这个驼奶呢也只能是1公斤。那这般的稀缺性就凸显了这个驼奶它的珍贵。中医里面有一句说法叫血乳同源，骆驼就特别特殊，它的乳汁是直接由血液转化而成的，这种天然的特质呢就让这个驼奶成为气血亏虚人群的绝佳的滋补品。而且呢驼奶它的珍贵啊，在《本草纲目》里头就有记载，说它是性温味甘，能补气血润五脏，还能辅助调理脾胃，是难得的滋补好物。更特殊的是骆驼它没有胰腺，它的这个生理特征呢就让它对糖尿病的人群十分友好的。 驼奶里头啊，它蕴含着强大的活性的营养，其中含有的乳铁蛋白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它不仅能够杀灭多种的细菌和病毒，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平衡，有效来缓解便秘的问题。上品驼它这个驼奶每罐是300克，里边呢是20克一小袋，有15小袋，一共300克，在全国的统一零售价是578块钱这一罐，但是在我们节目的这个专属的福利价格非常的实惠。首先您要是想订2罐装的这个套组，它的售价是339，会送您一个礼袋，您送礼也很方便。您要是买6罐装的这个中型的套组，它是957块钱，平均啊一罐合下来就159，会送您3个礼袋，同时呢还会送您2瓶康度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片，它这一瓶呢都是30粒，2瓶就是60粒。那您如果要是买12罐的这个最大的套组，它的售价呢是1888，这样单罐合下来的价格呢才只要157块钱，同时还会送您5瓶的康度的多维素片。驼奶呢和这个多维素片搭配着吃啊，营养更加的全面。咱们的这个驼奶呢是从源头直接采购的，它没有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您能拿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的。所有的驼奶的原料全部都是有机把控的，您喝着可以很放心，而且呢不管是自己调理身体还是送给朋友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其实您决定了要想喝这个驼奶，那其实可以毫不犹豫的来订。订购电话还是400-999-0139，400-999-0139。您喝驼奶的时候啊，可以搭配一款我们今天啊新推荐的这个饼干。其实啊，有几位幸运的听友已经尝到了这个饼干了，这是因为啊，在五一劳动节前，爱听的小伙伴儿在咱们几个话友的团购群里给大家啊各发了51个拼手气的红包，每个群里啊产生了一位最幸运的听友，就是手气最好的那位听友，他们啊都获赠了这个黄瓜籽粉的饼干，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个新品的饼干。如果呢您没有中奖，但是也想尝一尝这饼干，我觉得不妨自己可以下一单，因为我们对黄瓜籽粉都很熟悉了，《本草纲目》里头就提到它，黄瓜籽是可以蓄筋接骨、补钙壮骨。咱们好多听友都已经反馈了，吃这个黄瓜籽粉可以让骨头呢变得更结实，让关节呢更加灵活起来。您如果走路是发沉的，走路特别没有劲儿，那么黄瓜籽里的这种天然的钙质是能够帮助您去补钙的。如果您肠胃不通畅，排便呢还比较费劲儿，那这个黄瓜籽粉里头它的这种膳食纤维也是能够帮着您肠道蠕动起来的。所以呢您喝咱们之前推荐的这个黄瓜籽粉，再搭配上这款含有黄瓜籽粉的高钙的黄瓜籽粉饼干，那就是双重补益，对身体会非常有好处。这款黄瓜籽粉的饼干，它用的就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它是和我们那个黄瓜籽粉来自于一个产地的。这种黄瓜籽粉呢，它的光照非常充足，东北的温差很大，使这个黄瓜籽啊，这颗粒特别饱满，营养也是十分充足的。每100克黄瓜籽粉里头，它的含钙量高达786毫克，要比什么骨头汤啊、虾皮啊，这个补钙的能力都要强。加了这样黄瓜籽粉的这个饼干啊，它是低温慢烤出来的，酥酥脆脆，不割牙也不硬，而且啊，它是不油不腻不齁甜，让您呢既能够解馋，还能够补钙养骨，腿脚有劲儿，身子轻快。人老啊先老腿，补钙呢要趁早。那今天给听友们带来的这款高钙的黄瓜籽粉的饼干，平时啊它要卖40多块钱一盒，一组4盒的原价就要160块钱，但是在我们节目里头今天给大家的团购的福利价就是4盒直接打6折，只要99块钱。您先别急，这个优惠力度啊还不足够，只要您是在节目期间下单的，也就是说您听着节目给400-999-0139打电话，会额外再赠送您3款同款的饼干。也就是说之前40块钱一盒的这个饼干啊，它7盒下来不是要小300块钱吗？今天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期间来打，它只要99块钱就可以有整整的7大盒，相当于您花了不到一半的钱就把1大箱子的饼干由快递小哥给您送到家了。它这一盒呢是310克，也就是6两多，里面呢是16小包，每一个小包里啊有2块这个黄瓜籽粉的饼干，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 您平时出去遛弯带几块吃着特别方便。这个饼干它的黄瓜籽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没有香精啊，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它的甜味用的是麦芽糖醇，不是白砂糖，不会齁的，也不会腻的，也不是那种假甜。血糖偏高的听友啊，也能适当的吃一点。平时啊，一盒要40多，今天啊，只要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的7大盒。您要是想尝一尝，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黄瓜籽粉的饼干啊，可以再冲泡驼奶，或者是冲泡咱们就是好多听友都特别喜欢的这黄瓜籽粉的时候，一块就着吃，双重补益。那现在其实黄瓜籽粉这个套组呢也是非常多，有3个套组呢可以供您选择，一个就是全套的黄瓜籽粉，也就是说6+1，全部7大盒全都是黄瓜籽粉，售价不变，还是199。那么199块钱呢，还可以买到纯8罐的芹菜籽粉，也就是说之前好多听友想要降血压，只想订这个芹菜籽粉，那就订这个8罐的芹菜籽粉，也只是要199块钱。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套组的最初的设计，就是6罐黄瓜籽粉加上1罐的芹菜籽粉，这个套组也还有，也是199块钱。这3种选择哪种都行，直接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要想订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黄瓜籽粉加黄瓜籽粉的饼干一块下单。之前我们介绍这黄瓜籽粉的时候啊，说它啊不光是可以补钙，还有啊丰富的膳食纤维。如果您肠道蠕动的比较慢，容易便秘的话，那如果吃它呢，还可以有润肠通便的一举两得的这个功效。同时它还可以降血压，也就是说也可以起到一些像芹菜籽粉的这样的效果，包括它对老年人因为神经引起的抽搐，也就是说抽筋儿，也会有效果的。说到这黄瓜籽粉能改善腿抽筋的这个情况，听友胡女士真就是觉出来是这样的。
6: 这是还有就是我吃什么黄瓜籽吃着也挺好，腿不酸了也不麻，原来抽筋脚趾抽筋，哎，现在也不抽筋了，知道吗？黄瓜籽粉吃着挺好的。
0: 咱这款黄瓜籽粉呢，它选的是东北纯正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儿，颗粒非常饱满，用低温烘焙的技术来把它制熟，特别好吸收，而且容易好消化。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家里长身体的小宝贝，各种体质都可以来吃。它不光是有这种实打实的好的这种原材料，而且它磨粉的这个工艺也特别讲究，不像外面这种小作坊机器一搅就完事儿了，冲都冲不开。咱的这个黄瓜籽粉，它是经过了多道的传统工艺反复来研磨，既能保住这个全部的营养，同时这粉质呢还细腻的就像这个面粉一样，温水一冲就行，喝着一点也不会觉得噎得慌的。这3种规格都可以任您选，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999-0139，400-999-0139。刚才啊，这位胡姨她不光反馈这黄瓜籽粉，还有一样产品啊，让她觉着用着也特别好。
6: 那个叶黄素我一直吃，我那个眼睛的亮度特别亮了，因为我是2级残疾啊，是说实在的，所以我就吃这以前特别黑不亮，现在亮了，白天黑天特别清楚，东西看不清，但是光感特别强，我吃的叶黄素特别好，我一直吃的。
0: 康度越橘叶黄素，刚才那位张先生也反馈了，这款叶黄素真的是无一差评。胡姨呢，是因为这个视力方面啊，已经被认定为是2级残疾了，那是比较严重的眼病。但是呢，他坚持吃这个康度越橘叶黄素呢，这个光感，眼睛的光感已经感觉比较好了。眼睛啊，是咱们心灵的窗户，这眼睛如果有了亮光，那心里其实都跟着一块豁亮。咱这个康度越橘叶黄素啊，真的特别好。它的这个原材料用的是越橘，越橘是长得跟蓝莓很像，但是它要比蓝莓的营养价值高出很多。越橘比蓝莓有更高的 VC 的含量，有更高的 VE 的含量，而且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也是蓝莓的4倍。另外呢，这个叶黄素里头它还添加了叶黄素、葡萄糖酸锌和胡萝卜素，一共是4大种营养物质，合力来守护您和家人的眼部的健康。它可以全方位的来保护我们的眼睛，无论是改善眼周的血液循环，保护眼睛的视力，防蓝光、防干涩等等。可以说无论您是儿童的近视眼，还是成年人的视力疲劳，再是老年人的白内障等等，只要您不是眼部的这种疾病的眼睛问题，这款康度越橘叶黄素就可以给您眼睛营养上的呵护。 而且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叶黄素，它的含量也就是5到10毫克左右，咱们的这款康度越橘叶黄素，它的含量呢是16毫克，所以这样的好东西不怕您去市场上比，比完会让您心里更有底，更愿意吃我们推荐的这个叶黄素。这个叶黄素你也得坚持吃，尤其是眼部啊有疾病的听友，首先您要去眼科去正规的进行治疗。那这个叶黄素呢是可以作为营养素的一种补充，让您的眼睛啊吸收更多的营养，可以更好的来补眼睛。同时呢，它还可以帮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改善皮肤的状态，为心脑血管呢提供保护力。叶黄素的价格其实还特别实惠，您买5瓶再送您5瓶，一共到手10瓶才只要199块钱，算下来1瓶不到20块钱就能保护全家人的眼睛健康，特别划算。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康度系列里啊还有一款明星的产品，好多听友也在坚持吃，就是康度益生菌。5一假期之前啊，咱们有个短期的特惠活动，价钱特别划算。那么已经送到您家的这个益生菌到底要怎么来喝，要喝的时候注意哪些问题，包括在哪些时间来喝这个益生菌，那咱们来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的建议。
7: 最近呢大家对于益生菌是吧很感兴趣，也确实服用了益生菌之后对身体的调理见到了效果。所以说呢，如何的来正确的食用益生菌，这是一个进一步的来提高益生菌的这功效是很关键的。益生菌呢能够调理肠道，改善便秘和腹泻，是一种双向的调节的一种菌种，既可以软化大便缓解便秘，也可以改善肠道功能，对肠道出现的腹泻也有呢调整作用。所以说这是一种双向的是吧调节。肠道是人体的最大的免疫器官，益生菌呢能够调节免疫，减少因为换季而出现的肠道不适，以及呢出现的上火现象。同时在夏季使用益生菌可以改善过敏出湿疹的现象，使体内的湿毒从啊大肠排出，对于轻微的鼻炎、皮肤的过敏的现象也有呢辅助调整的作用。服用益生菌呢最好是晨起啊早起来空腹服用，晚上呢睡前服用，这样服用呢可以防止因为饭后胃酸过多而造成啊这个益生菌不能很好的发挥效果，甚至呢益生菌被分泌的微酸散灭，服用益生菌的效果打了折扣。如果有的人现在正在服用抗生素，这样的话呢要跟服用益生菌要间隔2个小时，防止呢这个抗生素把益生菌给杀死。而且呢不要喝这个浓茶、咖啡以及呢酒，包括白酒、黄酒都来同时服用，这呢是必须引起注意的。尤其是我再提示一次，是吧，益生菌对于经常便秘或者拉肚子、腹胀、嗳气，是吧，有熬夜的现象、饮食不规律的、胃肠道功能差的，以及一些个老年人，因为呢人老了之后身体的机能啊它的运行啊逐渐的衰退，所以说造成了有很多是吧食而不化，甚至来讲呢排泄不那么通畅，有这些现象的人都要服用呢益生菌进行啊调整。
0: 益生菌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宝库，它有待于我们再去解锁和研究还有发现。包括眼下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非常的多，药王爷也说了您坚持服用这个益生菌能有所改善，也包括我们夏季出这个湿疹，您喝着5指毛桃浮石膏再搭配着这个益生菌效果肯定会更好。 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只有肠健康才可以肠健康。第一个呢就是肠道的肠，你的肠道健康了，你才能日常经常的是个健康的状态。而且益生菌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益处，就是它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来降低胰岛素的抵抗。那这样子呢，通过来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还有空腹的胰岛素的水平。所以糖尿病患者其实应当坚持既喝驼奶，也要坚持喝这个益生菌。咱们推荐的这款康度益生菌啊，它里头有14种的活性菌株，这些菌株呢都是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种菌株它都是有编号的，就跟我们的身份证一样，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同时它还搭配上了60种的植物源复合果蔬，而且活性益生菌它的添加量超过了3000亿的 CFU， 可以说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可以更加有效的来提升您的肠动力。这么能量足，而且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靠谱的益生菌，价格还特别实惠。现在呢，益生菌没有特惠的活动，还是一组398块钱，它里面呢是4盒益生菌，还会送您3支益生菌的牙膏。很多听友就反馈送的这个牙膏啊，它其实对牙周的这个疾病、牙周炎什么等等的都有非常好的疗效，您不妨也一块试试。

0: 是经历了亿万年的这个环境的考验，它的活性营养力都是顶尖的。而且呢，这款 VIK 的磷虾油呢，它是来自于南极的威德尔海48区，是南极最纯净的海域之一，那里没有工业污染，磷虾在那儿呢长得特别壮实，营养也特别足。而且这一粒的磷虾油就相当于1000多只磷虾的营养。磷虾油里面啊有6大核心的好成分，首先就是磷脂型的欧米伽3，好多听友之前一直坚持吃鱼油，其实就是为了要摄取它的欧米伽3，因为欧米伽3呢对我们的心脑眼睛包括关节都能够进行照顾到，是咱们的健康小卫士。那这个 VIK 磷虾油里头除了有这个欧米伽3之外呢，还有海洋磷脂，这个对您清理血管特别有好处，包括还有 EPA、DHA、虾青素、胆碱以及身体必需的8种的氨基酸，所以这个吃起来吸收力要比普通鱼油更给力，您日常的保健保养其实吃这个磷虾油再合适不过了。建议您是订这个大套组，因为这个它得长期坚持吃。这个大套组是10瓶的 VIK 磷虾油，每一瓶呢都是60粒足量装的，只要699块钱，算下来的一瓶是69.9块。同时呢，您下单会额外再送给您2瓶，每瓶都是30粒装的磷虾油水飞芥子油的护肝片，这个护肝片也特别好。那您说，如果我只是想先买个小套组来尝一尝，我试试看我能不能适应，那您就买这买二赠一的这到手3瓶的这个磷虾油，它呢只要249块钱，这个算下来一瓶呢稍微贵一点，80多块钱。同时呢，您下单呢会送您1瓶磷虾油的水飞芥子油的护肝片，也是30粒装的。这个磷虾油啊是呵护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个护肝片呢是养护我们的肝脏，同时来吃呢一举两得。想订的听友呢，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好的，今天的寻味九州就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一起去寻味九州。
1: 好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咱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要关注一组足坛动态 ,U17 男足明天凌晨迎来与卡塔尔的出线生死战。中国 U17 女足3-0战胜印度晋级世界杯。在其他方面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前女排队长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世界杯前换帅，库拉索主教练辞职，热身赛曾率队0-2不敌国足。知名转会记者罗马诺透露说，穆里尼奥已经准备好接手皇马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随时来交流互动啊，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好，我们马上来关注的就是足坛动态。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00啊 ，U17 国足将在 U17 亚洲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中对阵卡塔尔。本届 U17 亚洲杯，中国队与日本、卡塔尔、印尼同组，同分在了 B 组。小组的前两名呢将会直通世少赛，且卡塔尔作为世少赛的东道主，即便出线也不占用名额，这让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有了晋级的机会。在前两组的小组赛中 ,U17 国足先后0-1不敌印度，1-2输给了日本，吞下了2连败，小组垫底。那么对于 U17 国足在本

0: 本届亚洲杯的表现呢，足球记者肖楠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了解，听一听。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说，从准备来讲，我们要从准备啊来去分析这场比赛的得失。那么实际上呢，在今年2月啊，农历春节之前，我们曾经在客场和印尼的同龄队进行过两场比赛，当时一场是7-0，一场是3-2，我们取得了2连胜。那么当时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印尼的U17队刚刚经历了换帅，那么球队实际上也在重新整合、重新磨合，所以处在一种相对动荡的这么一个周期内。那么我们呢，当时呢，确确实实整个的这个备战，经过相当一段长时间的在国内的备战，然后到前方去打比赛，其实我们整个在准备方面是比较充分的，而且人员除了万象啊，当时没有回来，基本包括这个谢晋这些球员，我们也都征调到队了，所以说整个当时的状态也非常好，再加上比赛的性质是热身性质和大赛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对我们球队球员的这种启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我们打比赛也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说那场我觉得胜利呢，可能客观上也一定程度是麻痹了我们球队在接下来的这种备战的情绪啊，这种心理。那么从这次的正式大赛双方交手来看，我觉得印尼U17队做的是做到了这个知己知彼，那么在选择战术上真的是有针对性啊，打五个后卫的这种战术非常的对于我们攻击力啊相对来说更强大的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呢，非常理智的去选择了五后卫的战阵，所以说当这个局面打不开的时候，我们全线压上被对手打了反击，最终输掉了比赛。我觉得还是准备上吧，一方面是我觉得准备上我们没有做到这个严格意义的这个知己知彼，对对手这个调整可能这个准备还是不够理想。另外一个是不是轻敌，那么即使嘴上不说，是不是从行动上肢体上啊，是不是一个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轻敌了，这个我觉得也很难说。但总之从比赛结果来说，我们的进攻质量不高，虽然控球率、射门数方方面面的数据都占优，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然后呢，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预期是不是过高，其实通过这场2连败呢，我们需要反思什么？其实我们确实有一些有天赋的，你不能说天赋异禀，但是确确实实具备一定天赋的年轻球员涌现出来。您包括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队员，这个留洋海外的球员，包括已经在国内职业联赛啊有过亮相的邝兆雷，那么实际上这些球员确确实展示出一定天分，但是他们的天赋是不是被通过这种现代的通信手段，我们被过度的放大了啊，或者估值过高？这个我们也需要反思。那么我想回想起来，去年下半年10月我们打的这个预选赛，我们狂轰了42粒进球，没有失球。可能当时的这么一个进程，预选赛的这么一个结果和过程呢，可能是不是也对大家造成了一些误解，产生了一些误解。那么实际上，可能外界对这支球队，既然你预选赛打得这么疯狂，那么再加上又有这么多涌现出来的新兴明星球员、海外球员。那么是不是顺理成章来说啊，我们应该在决赛阶段至少我们应该手拿板钻，能够把印尼啊、卡塔尔这两个队实力相对较弱的两个队能够拿下。但实际上大赛尤其是正赛和预选赛和包括此前的热身赛，它的性质严格不同。那么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啊，多多少少我们的球员，尤其这些年轻球员啊，他们的心理上还需要有待提高啊，技术上也有待提高，所以说他们的不稳定或者说状态的起伏，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理解。但是恰恰这种意外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啊小组赛关键战和印尼队的比赛之中，所以说我觉得外界的过度的这种期望值还有过度的关注和误读，那么会不会也对这些孩子们心理对他们的成长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让孩子们是不是有一些心浮气躁，觉得我们确确实实是同龄球员的佼佼者，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可能内因外因交织在一起了，就导致这次意外的失利。
0: 从预选赛42球不丢一球被捧成史上最强U17国足，到正赛2连败小组垫底，87分钟被印尼绝杀，被日本压着打，全场只有2次射门，这支U17在短短一个月里完成了从神坛到悬崖的完整下坠。对于U17国足的更多表现，乔楠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觉得这个成绩一定是训练的一面镜子。那么你的成绩如果说在正赛打得不好，一定是刚才我说到了，一定是在准备过程中，也就是备战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可能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这里边负责的，我个人觉得主教练肯定是要负很大责任，但是全部的责任由教练来担负，我觉得也不公。因为这里边备战这么漫长，这期间人员的变化，包括伤病，包括一些技战术的安排调整，因为毕竟预选赛和决赛阶段的赛事，从对手、从性质、从难易程度啊，所给球员带来的这个心理的压力负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预选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预选赛呢进了很多头球，或者说是有很多依托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就像您刚才说的砍瓜切菜似的，就是没有，甚至是对手就是几无设防的这种方式，就被我们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拿下了。那么为什么当时其实那我不知道您当时看没看过，就是预选赛的，我当时是在现场看了几场比赛。那么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多比赛真的是依托于就是个人的能力，强突蛮干。我当蛮干这个词用的可能不是那么恰如其分，但是就是个人能力是显得比较突出。比如头球，我们的身体对抗，比如说我们的头球边中结合之所以打得顺畅，也是对跟对手对我们的限制的程度的高低啊不同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到了决赛阶段，显然像印尼队这样的球队，他是有准备的，有的放矢的，而且他还引进了部分规划球员。那么日本队咱们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们在预选赛和决赛阶段如果采用相同的策略和战略的话，那么显然是行不通的。从效果来看，我觉得我们在准备工作上没有准备好，无论是教练员还是队员，我感觉他们都没有做到最好的最佳这个状态的准备。我们一定是要把事实、把球队的备战和整个竞赛情况的全貌了解了，我们才能做一些相对客观或者准确的辨析或者评断。那么日本教练好坏，我们其实不应该一概而论。那么森保一教练带领日本队啊，带领日本成年国家队打出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说，日本教练是哪一类的日本教练？是不是亲信、善于这个引导、点石成金的这样的优秀的年轻的适合青年球队点拨的年轻人才的这样的教练？那么和成年队的教练他是严格有别的。所以说我们在选遴选教练的问题上，就是一定不能简单的啊去把他的名气啊、履历啊作为主要的依据，还要看他适不适合适合带领这个年轻球员，提拔年轻球员。因为有些教练员咱说用咱通俗一点的话，是茶壶里煮饺子，可能球员实在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你比如上村健一，就是曾经的优秀的日本队的国脚，但是他在带队的时间过程中没有啊显现出良好的现场调配能力，包括团结凝聚力的这方面的能力啊。相反呢，产生了和在球队管理和日常的带队中呢，还跟中方成员呢产生了矛盾。所以说最后的成绩不好，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可能还有管理，还有他驾驭比赛的能力，包括啊凝聚力、向心力这方方面面啊。所以我觉得平息一个教练员水平的优劣，一定要综合啊，从综合各个方方面面来去平息，而不是简单的说他拥有什么样的先进的理念，或者说他是曾经有什么样的优秀的履历。我觉得这些都一定要综合来看，我觉得不能去一概而论吧。还是我觉得评论任何一件事一定要全方位的、多维度的去评析。我始终觉得就是足球小将对于他是中国当下中国足球青训的流派中的一个比较特别鲜明的一派，或者一类啊。所以说我觉得从青训来说，其实现在是遍地开花，我觉得人才的培养应该也是不拘一格的不应该去非黑即白的去评价这种模式如何如何，那种模式如何如何，它不是绝对的是与不是，是与非。那么我觉得它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点。你比如说足球小将，确确实实也给这一年龄段啊，包括08、09啊多个年龄段培养出呢输送出一定有特点的球员。这些球员我觉得最起码对中国足球尤其梯队啊国造梯队的这个建设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人才储备啊，源泉。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盲目的去下这样的一个定论，它不行。但是呢，它这个我就想，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材啊，它这个渠道啊或者范围方向是不一样的，因此它 大家这些优秀的人才集纳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够形成合力，能不能够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行业管理者，包括这国字号球队的教练组需要去下功夫的，这才能够显现出他们的功底。
0: 说完了男足，我们说说女足啊。同样是 U17， 昨晚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在苏州体育中心上演，东道主中国 U17 女足在主帅马晓旭的率领下，凭借黄静怡、刘禹锡和李启贤的先后破门，以3-0完胜了印度女足，昂首挺进了四强，成功锁定2026摩洛哥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马晓旭都当女足主教练了，当然是 U17 的啊。我印象中的马晓旭还是在场上啊，驰骋的那样的一位啊，特别我觉得他很汉子的样子，就是力量速度都很超群。对，我们看看对于马晓旭带领的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国之声的前方记者郝迪进行的解析，我们来听一听。
1: 这是2026年亚足联中国 U17 女足亚洲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比赛呢，其实决定的是谁能够参加未来2026年的这个摩洛哥的世界杯啊，为下一届的摩洛哥 U17 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一个资格。那这个比赛呢，整体上来说呢，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呢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这场比赛是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最终呢，中国队是3-0。兵不血刃拿下印度队。就整体来说，上半场呢前35分钟中国队一直在跟自己较劲儿，因为对方呢的确也是死守，相比较我们小组赛的一些对手，这支印度队呢在外教的带领下能力上呢不是很强，但是呢防守能力还可以，就是亚洲足球整体的分层比较明显，就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在他的小组赛里面也能3-0以战胜一些其他队伍，在预选赛的时候他也可以大比分10几个比分的赢一些小组赛预选赛对手，所以亚洲足球在这个整体的分级上呢非常明显啊，目前就是我们、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朝鲜这五支球队呢是独一档领先的球队。今天稍早进行比赛呢，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了，是这个日本队1-0赢了韩国，然后越南呢这边是0-2输澳大利亚，朝鲜呢是6-0胜了泰国，这样呢是中国、朝鲜、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了这个晋级半决赛的资格。也获得了这个2026啊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个半决赛呢会在5月14号进行，那具体对阵呢是5月14号的早场15点，日本打澳大利亚，而我们的对手呢是本届目测能力最强的朝鲜队，就是朝鲜队还是延续了他现在亚洲足球领域啊对于日本女足的冲击，包括对我们的一些优势。这样整体看感觉来说呢，就我们的挑战有可能才刚刚开始，但恭喜所有的U17女足姑娘们，她们已经闯进了2026年今年的摩洛哥的世界杯，就是某种程度上说比赛有任务的话，她们就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这两天呢从训练上我们可以看到马晓旭整体的一个训练的内容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他作为自己这个资深教练员啊，我们说他广，首先自己是亚洲的传奇前锋啊，也是亚洲足球小姐，退役之后呢深耕这个女足青训，也是从这个助理教练做起，然后做了一些积累。今天包括经常执教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场边一个劲的高喊，就是他一直在喊让自己的队员啊在哪个位置上去跑动，这点有点像一些比较先进的啊这个教练员的这种执教的方式。而从这个训练上来说呢，我们这个队现在主要练的就是如何打密集防守边路，其实这个队现在打的比较特点的能够看得比较清晰的就是边路。你想中国队什么时候上过有双边锋双边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阵型，就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队当中像右边的李雅琪和右边的刘禹锡这两个人在右路啊能够形成一定的这种突破的能力，左边的这个王晨曦的技术能力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个队呢更多练的是边路配合连底线撕扯对方的这个防线，这点呢我个人觉得在当代足球当中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就相比较这两天一会儿你也会谈到U17男足对吧，大家会看到 U17 男足打的内容呢不是很清晰，这支 U17 女足目前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你要知道他小组赛虽然说进了15个球啊，这15个球相当于他别说丢球了，对方统计数据3个队加一起就1脚射门，他这个总共是在越南、泰国、 和缅甸身上拿了15个进球，对方三场比赛总共加一起一脚射门，就证明了队伍整个在麦考区的带领之下，训练上还是不错的。包括你要观察他的训练的话，这个队现在整个的训练方式我觉得比较先进。之前我们采访大女足，就国家队女足，还是热时期，我记得那次在厦门，当时看到这个赛前的这个热身训练，我当时就有个总结：第一，韩国队的训练很先进，日本队我当时没看到啊。然后呢，就是朝鲜队很拼命，就是相当于某种程度，他热身的时候已经自己人上给自己人上对抗了，就十对十，互相已经开始就是要铲和抢那种感觉。就每个队伍自己的训练特点，那这支队伍现在从这个赛前的热身来看呢，整体训练内容上比过往的老女足，我个人认为是稍先进一些的吧，也是证明了马晓旭带队的一个思路呢。
0: 本届亚洲杯的前四名呢，会直接获得十少赛的资格。中国女足姑娘们用一场0分胜利兑现了赛前的承诺。印度队呢，虽然止步了八强，但首次晋级淘汰赛已经创造了队史的最佳战绩。到5月14号，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日本队呢，则将与澳大利亚队来争夺另外一张决赛的门票。至此，今年中国女足在成人、青年和少年三级国家队都杀入了世界杯。对于 U17 女足的重点队员，郝迪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
1: 之前的比赛呢，就是我们进了15个球，但是对手的能力实在太差，所以说呢，不足以彰显出运动员的层次。就像程婉迪啊、鞠梓潼啊，包括洪沁怡三位中前场的核心都打进了3个进球。今天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多少算是一个考试，因为这个是印度的队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比我们本组当时出现的像泰国队能力要强，就包括比越南队能力也要强。某种程度说，这支队伍呢，他进攻对我们没有威胁，但防守给我们造成一定的麻烦，所以能彰显出我们一些运动员的这个能力的一些突出。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刘禹锡，就是这样一个刘禹晨和刘禹锡当中的这个妹妹，她是打一个右边前卫的位置，能力不错。他俩身高都1.68米，一个守后防线，一个守这个，一个是进攻。1.68米在这个两端的队员当中呢，他其实这个身体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左边前王晨曦，个子不高，1.6米左右，有点像张丽艳的感觉，就是比较有灵气。但是你说他能到那个级别，现在目前还是达不到。我们现在这个中锋呢，黄沁怡属于强壮型的，就是在这个17岁女孩这个发育阶段来说，他是一个强壮型的这种中锋。我姑妈马晓旭也在选队员的时候，去选一些和自己过往踢球时候的感觉相贴近的运动员，选高大化的、有力量的。这个队员其实在禁区里面随便一动作做动作，对方就倒地了，就证明力量很足啊，就是控制范围比较广。但是呢，你从这个射门的灵性啊、速度上，有可能还需要提升。这个队我觉得今天最大问题就是头球，就是这个队其实我们刚刚谈到他的优势是身高、力量，但这个队在定位球上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还可以加强，因为这个定位球没有展现出特别好的一些统治力。因为今天印度队平均身高我觉得已经1.62米、1.63米。左右，队内能够超1.65米的就几个人。今天其实角球机会很多，定位球机会也不少。我们主要一是罚角球的和定位球的人的脚法不是很好，球速不是很快。另外呢，就是我们争顶头球的能力强的运动员不是特别多啊。这是我个人的观感。我觉得就是17岁嘛，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升的空间。未来有可能这些队员还是有很大提升啊。还有这个利亚右边卫，还有这个中场核心梁兰。这两个队员我觉得是不错的，那三个中卫呢，其实现在一球没丢，肯定也是要值得表扬的，但是这个有可能需要面对强队的时候再去看看他们的表现。今天其实有1到2次的回传球失误，有一次的回传球失误呢，造成对方接近单刀，门将扑到禁区外，没有扑到对方球员，好在后卫当时及时的解围，把球踢出边线，否则那脚回传有可能会是致命的。我觉得首先阵地攻坚能力还是需要细化，就我们目前遇到的对手呢，整体的实力是偏弱的，但你看到朝鲜队乃至日本队和被淘汰的韩国队和今天晋级的澳大利亚队，他们和这些队伍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亚洲足球在女足层面其实就5个队，我们刚提到这5支队，现在在 U17 这个系列里也是这5支队，当然可能韩国队现在被日本队1-0淘汰了，很多人觉得弱，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日本队只能赢1-0， 也不能证明韩国队能力不行。所以说就是还是这几支队伍占据了最靠前的位置。我们现在呢遇到对手整体实力太弱啊，大多都是采取密集防守。球队在破密集的时候呢，中路渗透这个传切配合啊，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再细腻一点。进攻套路可以稍微的丰富一些，现在有点感觉有点单一，就是左边打一打，右边打一打，谁能突到底线，就是往禁区里传地平球倒三角。当对方禁区里全是人的时候，这种能力上就是想去拿球，面对这样的队伍都难度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更多的中路短传的配合，结合远射利用球的战术变化，要把这个攻坚的效率要提升。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无法检验这支队伍的逆风球的能力，就我们未来比如说打一些和朝鲜队马上就比赛啊，你的抗压能力是不是就要面对第一次的历练，因为现在一路大家都是顺风球，可以说这个 U17 女子亚洲杯的比赛正赛从四强开始，之前的都是电场赛，就是从四强有可能才真正进入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说到时候我们看看哪些运动员有这种抗压能力啊，临大赛能够站出来，可见英雄本色的能力，这个其实是检验一个运动员是不是有未来能够担当大任的一个关键点。马晓旭当年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队员嘛，在国家队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承担很大的比赛任务。再有就是攻防转换这个细节和这个失误还需要优化一些。就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阵型我不知道他未来打朝鲜会不会继续这么打。如果这个343打朝鲜这么打的话，我觉得风险比较大。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观察马晓旭其他的一些啊，就是面对强队的阵型的变化。因为这个边路上下往返的衔接啊，这个传球一旦有失误，那就地对方就是反击。现代足球讲的就是一个传就是抢球之后的救急反击，那碰到一些强队的话，这个风险还挺大的。当然现在这个在这个阶段比赛打343没问题哈。然后就是一些关键球的处理，还有比赛节奏的把控要更成熟一些，对比赛的这个理解。就刚我们刚刚说的，26分钟的时候，印度队员倒地，中国队全回来喝水，就是裁判员一直在示意你们回来，就示意你不听或者你回来慢，人就一个哨就开赛了。那印度队一脚球就进前场，你还没回来呢。所以对于比赛这个阅读能力啊，比赛经验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未来通过一些比较强的对手不断的验证。但这些姑娘们我觉得有自己的天赋，但是我有个小隐忧，就是我没有在这些队伍里面发现速度特别快的运动员。他们高大力量有余，然后技术配合在提升，但是这个速度是纯天赋。我没有在这支队伍上看到超级爆炸的速度能力的球员。
0: 晚间的21:55，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啊！但是我们还有几条重要的综合体坛的消息要介绍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华社的报道，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了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的主席，成为中国排球协会成立以来的首位女性主席。在球员期间，赖亚文曾经担任了中国女排的队长，率队是赢得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银牌。退役之后，他担任中国女排的助教，辅佐过胡进、陈忠和、蔡斌、王宝泉、郎平等多人主教练，是中国女排夺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金牌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的幕后功臣之一。2017年，赖亚文出任了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2023年担任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兼中心党委书记。刚刚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中夺得男女团体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呢，11号在此期间出席了青少年乒乓球的交流活动。国乒队员与现场嘉宾、英格兰年轻的乒乓球球员以及当地的学生啊徽派交流。这次活动呢是在拉夫堡大学伦敦校区举行。中国乒协的主席王励勤呢也在致辞当中表示，1971年中英乒乓球队进行互访活动。那么同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回访英国，走进唐宁街与英国各界亲切的交流，小小银球跨越隔阂，打开了两国民众相知相通的大门。今天呢 CBA 官方发布公告，在浙江男篮同深圳队的比赛中，因为现场出现观众多次大面积喊黑哨，向场内投掷杂物等情况， 对浙江稠州俱乐部处以罚款10亿万元的处罚。此外呢，浙江男篮投资人金子君因进入记录台区域交涉，干扰记录台工作，被处以停赛一场，罚款5万元的处罚。再看看国际足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6轮，热刺坐镇热刺竞技场迎战利兹联。这场比赛之前呢，热刺排名17，利兹联排名16，双方处于积分榜的下游。那最终呢，这场比赛双方打成了1-1平啊，各取一分。德国转会市场更新了最新赛季英超的公平竞赛榜单，阿森纳排名第一，热刺和切尔西位居倒数。意甲第36轮，那不勒斯2-3不敌博洛尼亚，让意甲本赛季的争四更加乱了。在世界杯临近之际呢，库拉斯足协宣布国家队主帅鲁腾辞职。在此前的非法系列赛，鲁腾率队曾经呢是0-2不敌中国男足。昨晚阿根廷国家队呢是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55人初选名单，梅西领衔，加纳乔、恩佐在立，迪巴拉落选了。根据巴西媒体环球体育的报道，巴西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提交了2026世界杯55人的初选名单，内马尔和切尔西小将埃斯特旺都得以入选，但两人进入最终名单的可能性非常低，前者呢因为身体状态无法达到教练组的要求，而后者则是伤病的问题。波黑国家队也公布了征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单，40岁的哲科领衔。值得一提的就是，波黑是首支公布2026年世界杯正式参赛名单的球队。知名转会记者罗马诺更新播客，谈到了近期欧洲各大豪门俱乐部的动态。他说，穆里尼奥与皇马已经进入了深层谈判，最后的决定权在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的手上，而利物浦与阿隆索没有任何接触。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郭月，咱们明晚再会。

青区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旨在推动生物制造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掘和培育一批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优秀项目、企业及创客团队。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多年来，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紧抓护士队伍建设发展，优化护理服务效能，为健康天津建设筑牢护理根基。目前全市注册护士总数已超过5.6万人，护士队伍总量稳步增长，护理结构配置持续优化。日前被列入天津北辰区20项民心工程的清光智慧体育文化公园正式启用，作为全区智慧健身场所标杆项目， AI 技术与健身场景有机融合，全面配套智能互动体育设备、带视频指导与运动数据分析功能的智能健身器材，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健身需求，并实现场地预约、会员管理、设备运维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今天，公安冀州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第23届中国天津黄崖关长城国际旅游活动期间对部分区域和道路实施交通管控的通告，明确了交通管控时间和活动路线等内容。今天本市晴热控场，气温继续攀升，15点西青、武清、静海、北辰区气温超过32摄氏度，预计明天金城热力升级，最高气温将冲击34摄氏度，白天紫外线强烈，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午间时段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多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据三峡集团消息，三峡水库于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截至今天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目前，长江流域正式进入汛期。三峡集团将密切监测水舆情变化，持续跟踪上游来水与中下游用水情况，按照主管部门统一调度，为防洪、补水、生态等效益充分发挥创造有利条件。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今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声明称，该会未参与中电交易 APP 研发、打造和发布等事宜。声明指出，近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现有互联网媒体平台发布中电交易 APP 正式上线，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迈出决定性一步。全国统一电力交易所中电交易 APP 正式落地，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入新世纪等类似标题文章，宣称中电交易 APP 由该会牵头打造或参与研发等表述。以上涉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与中电交易 APP 相关联的任何内容均不属实。目前，北方多地开启高温模式，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3天，长江以北多地的热度还会继续加码，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其中，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东北到江南东部最高气温将纷纷来到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华北平原的一些地方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比往年高温天气来得要早。今天，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在选口中学遗址开展纪念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主题党日活动。来自汶川县的干部群众代表和全国各地的民众，向汶川特大地震遇难者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鲜花、默哀，缅怀那段历史。今天，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将呈现一场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文化产业盛宴。展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今天11点30分，北京口岸2026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进入5月，伴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度假旅游需求旺盛等因素影响，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 截至昨天，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超过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今天10.5万吨级理想号国际邮轮满载3389名中外旅客，从大连港国际邮轮中心起航。本次大连首航开辟的大连仁川济州航线，为游客提供了更多元的出境选择。理想号总吨位达10.5万吨，最大载荷量3470人，融合了浪漫典雅的意式风情与深厚的艺术内涵。是一艘以文化加旅行为理念的艺术主题邮轮。今天，宇树科技发布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根据官方介绍，该产品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体重约500公斤。据第一财经报道，有机票代理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0亿元。2026年五一档影片品类丰富，题材多元，覆盖面广，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等多元赛道，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目前五一假期虽已过去，但是电影市场依然热度不减。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2: 本案中，被诉 AI 写作工具网页版的热门模块就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功能服务模块。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2: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
1: 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
2: 原告通过长期的经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也是原告获得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的核心资源。 我们认为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受保护的可竞争性权益。
1: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法院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3: 该案的判决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边界。然而，类似于本案中的 AI 工具在网上有不少，利用这些 AI 工具批量生成的质量低劣、无实质价值的内容，也被称为是数字干税。
1: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
4: 它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5: 获取更多信息。
1: 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
3: 业内人士表示，此类低成本、零门槛的批量生成的内容，不仅让普通消费者在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还严重地挤压了优质原创作者的生存空间。
6: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 机器人内容的大量涌入，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7: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3: 事实上，对于 AI 应用乱象，中央网信办不久前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利用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问题。不过 AI 乱象的治理还需要内容平台、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等各方共同参与，形成全链条共治格局。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恶意下单仅退款2700多次，警方披露一起新型网购诈骗案件，显示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其实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套住的不止曹先生一个人。他竟然先后对900多家网店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多次，下单总流水高达1000多万元。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也退回来。
2: 就是我们发货了以后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1: 曹先生说，他以为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他也没太在意。但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2: 说我们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 曹先生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后，他意识到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遇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非常头疼。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2: 这个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3: 花钱消灾式的妥协并没能够让曹先生真正安心，想到这类恶意的侵扰很可能再度让他的店铺陷入困境，最终他选择了报警求助。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1: 办案检察官称，陈某的作案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试探性下单，待卖家发货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
4: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1: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
4: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 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1: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4: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4: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1: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
5: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的包括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伊朗方面提交的方案不可接受。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在被问及美伊停火是否仍然维持时，特朗普说：“目前停火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布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作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否认有关在巴伊朗飞机涉及军事用途，称相关报道具有误导性且耸人听闻。声明说，美。

这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 均曾是涉疫游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当地时间5月11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荷兰接受采访时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历史。 并驳斥委内瑞拉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说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因委内瑞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他正在认真考虑让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第51个州，但白宫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月14号，尹锡悦涉内乱案二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 节目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环越是顺畅，真实的治理效果就可能越被架空。而这一次如果没有媒体曝光，是否结果还是一样呢？
1: 可以说，这样的监管态度相比污染带来的影响，其恶劣程度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来自监管源头的空转。这不仅导致村民的投诉落空，也难免进一步助长非法排污的侥幸心理，让地方生态不断恶化。
0: 报道指出，根据监测，相关污水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这使得本该保障灌溉的河道水无法使用，村民浇地时只能另掏腰包花钱引干净的水过来，额外增加了生产成本。同时，也有村民自打水井灌溉，但由于黑臭水体的长期渗透，使得地下水也变得异常。
1: 一边是持续十多年的已经严重影响到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的污染，一边呢是监管部门的面露难色，问题究竟在哪儿？客观而言，常年超标排放的家庭作坊式小规模生产得以延续，往往是与地方产业层次低、就业依赖度高等现实有关。彻底取缔也必须考虑到对民生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由这种明显违规的做法长期存在。
0: 在环保要求日益严格的今天，监管部门还是需要积极寻找更为有效的平衡点。其实，考虑通过集中治污、引导产业升级等综合手段来打破困局，更重要的是要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作为，从应付检查转向源头治理，着力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追求程序的闭环。
1: 也因此，期待这次提及调查能够真正推动问题的解决，并在强化问责中倒逼基层环保治理思维的根本转变。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湖北省石首市的一个公交站台，因为不走寻常路的设计，在网上引发不少讨论。在发布的视频当中，当地一个公交站的候车棚里，根本没有常见的座椅，取而代之的是一根孤零零的不锈钢管，这可让不少人犯了嘀咕：年轻人站会儿还行，要是老人想坐下来歇脚，这细细的钢管能靠谱吗？万一摔着了可怎么办呢？
1: 面对质疑，当地公交公司很快做出了回应。我们先来听听公交公司如何回应。
4: 公交站台就只设了一根钢管，虽然还是屁股坐在这个钢管上面，背是靠着那个广告牌，意思是这样设置的。它除了现在是郊区或者什么工业园区，它往往是站牌的话，也是这样子的设计。
0: 按照公交公司的说法，市区的站点都是这种钢管座椅，只有郊区和工业园区的站台才有凳式座椅，

0: 至于为什么区别对待，公交公司没有给出详细解释。有人猜测，可能是觉得市区公交班次密，大家等车时间短，有没有座椅无所谓。郊区和园区候车时间长，才需要座椅。
1: 可问题是，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能只看大多数人吗？城市公共交通条例里说得明明白白，城市公共交通要满足公众的基本出行需求。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带着孩子的家长、身体不舒服的乘客来说，哪怕只等几分钟能够稳稳当当地坐下来的椅子，那都是实打实的刚需，那可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附加品。
0: 再来说说安全问题。公交公司说乘客可以背靠钢化玻璃，安全没有问题。这话听着有点绝对了。钢化玻璃虽然结实，但也不是刀枪不入的金刚罩。要是遇上高温暴晒、外力撞击，或者安装时候有点小问题，都有可能碎裂。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公交站台玻璃自爆的事儿。把安全寄托在一块玻璃上，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1: 而且这根钢管看着就不太实用，直径还没有成人的拳头大，坐上去得时刻保持平衡，简直像是在练杂技。年轻人或许还能够勉强对付，老人和孩子要是坐上去，一个不稳就可能滑下来，磕着碰着都不是小事儿。夏天太阳一晒，钢管烫得没法碰，冬天寒风一吹，冰得让人直哆嗦，遇上雨雪天气，表面湿滑更是危险。这些问题管理方是不是该提前想到呢？
0: 更让人在意的是运营方的态度。他们说设施移交时就是这个单钢管的结构，目前没有更改计划。这意思好像是说以前就这样，现在也不用改。可公共服务设施不能一移交就不管了呀。市民提出意见本来就是改进服务的好机会，管理方不该只想着维持现状，而是应该好好评估评估这设计到底合不合理，乘客用着舒不舒服，该改的就得及时改。
1: 其实大家关注这个钢管座椅，不只是觉得它硌得慌，更是觉得这背后藏着一种差不多就行的思维。只要没出事故就没问题，只要以前这么做就不用改，只要多数人能将就，少数人的不便就可以忽略。
0: 媒体评论指出，城市的公共服务就像一面镜子，照得出治理的温度和水平。衡量一座城市好不好，不能只看高楼大厦、机场车站这些大场面，更得看看公交站台这种小角落，这些和百姓日常出行息息相关的地方，才能够最让人感受到城市关怀。
1: 希望这次的钢管座椅事件能够给各地的公共服务管理者提个醒，公共服务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体验账。就算一下子全换成座椅有困难，能不能够现在老人多、客流量大的站点优先改造呢？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想想，把这些小事办实办好，城市才能够更温暖、更宜居。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凌、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3: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2: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春寒料峭。春寒料峭这个成语出自宋代世谱记五灯会元。春寒料峭，冻杀年少，形容早春的气候仍带有微微的寒意， 甚至出现异常寒冷的天气。古诗云：“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春回大地，草木萌发。此时，人们总感到春比冬冷。正如农谚所云：“春冻骨头，秋冻肉。”入春后，人们一时碰上无端风雨，未肯收进御寒的倒春寒天气，则会感到更加寒冷。正如谚语所云：“反了春，冻断筋。”春寒又可分为早春寒和倒春寒，气象上将春分前发生的低温阴雨冷害叫早春寒，春分后发生的则称作倒春寒。由于倒春寒发生时间较晚，对春播作物危害最大。同时，这时的天气又湿又冷，对人体的健康也非常不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萨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0%。

0: 十二，
1: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0: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4: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
3: 好。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5: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6: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7: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8: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5: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9: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2: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3: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于本周五在本市举行。本届大赛以创新驱动制造生机为主题，由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指导，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市工信局、武清区政府等主办，旨在推动生物制造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掘和培育一批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优秀项目、企业及创客团队。本次大赛的最大创新亮点是产业出题创新答题，即由生物制造领域的领军企业和链主企业从实际生产需求方面发起真实技术挑战，参赛团队围绕这些产业难题攻关解题。评审环节中，出题企业从产业化可行性角度直接参与打分和点评，确保解决方案不只是看起来行，而是真正能用。大赛设立前沿技术赛道和应用创新赛道，覆盖新型基因编辑与细胞工厂构建、酶工程技术、 AI 驱动生物系统设计、绿色生物制造技术、食品及日化功能原料、生物基材料与绿色农业、关键设备及试剂国产化、生命健康等八个重点方向。大赛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企业组面向在中国境内注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创客组面向高校科研院所课题组及成立三年以内的初创团队，鼓励原始性、前瞻性、探索性的早期项目参赛。获奖项目及优质项目将获得全流程赋能服务，包括成果转化、融资对接、企业培育、市场推广、国际合作以及地方政策支持等。优质项目有机会对接国家级专项支持、中试资源、政府引导基金、创投机构、产业龙头企业和地方落地政策，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用。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企业和科研机构专题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把握产业和技术发展趋势，用好本市创新平台、产业基础、应用场景等比较优势，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强上下游协作，抢抓机遇，优化生态，加快推进机器人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张工首先来到天津启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美卡曼德天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观看机器人用高精密减速装置、关节模组、 3D 视觉传感器等研发生产情况。他鼓励企业在专精特新上深耕细作，强化核心零部件研发，积极融入区域市场，持续做出规模，做强竞争力。围绕整机领域，张工先后走进天津朗玉机器人有限公司、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天津金岸重工有限公司、天津阿童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希望企业抓住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加强前沿技术集成创新，深化产业全链条协作，勇于开拓国际市场，推出更多紧贴应用需求的产品。在天津大学机构学与机器人系统实验室，张工与学科带头人深入交流，希望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攻关，拓展股权投资等多种合作模式，加快推动成果再精转化，赋能产业发展。张工在调研中强调，机器人产业作为引领性未来产业，是本市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要用好资源禀赋，依托良好的装备制造、智能科技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工业生产、港口物流等应用场景，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典型应用场景，争创业内知名企业和品牌。要加强链上协作，加快组建机器人产业联盟，促进技术产品供需对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产业沿链强链，做强特色机器人产业集群，形成和释放规模效应。要营造良好生态，精准为企服务，积极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发挥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等展会平台作用， 汇聚合力，更好赋能企业发展壮大。

0: 市领导连茂军、翟立新、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校长柴立元、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分别参加。
1: 十五五开心局。昨天，天津市望海国际海外综合服务中心启动仪式在河北区举行。该中心将为本市及经济地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链条高效率的专业赋能服务。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2: 望海国际海外综合服务中心将服务京津冀辐射北方地区，依托跨境信息与要素融合创新的核心定位，为企业提供从出海筹备、市场拓展到运营维护的全周期服务。望海国际海外综合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赵亮介绍说，中心破解企业出海沟通难、物流散、渠道窄、风险高等痛点，
3: 以服务中心加展示中心加信息平台模式，聚焦订单撮合，提供产品展示、产教融合、人才培训、风险防控等综合服务，提升出海效率和成功率，提供合规的海外的链路和 IP， 满足跨境直播与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
2: 中心线上平台以订单为导向，聚合海外各类需求订单，并设立22个海外服务站，可直接通达当地政策和政府资源，助力企业拓展非洲、中东、南美、一带一路等空白市场。赵亮说，
3: 不收取渠道对接佣金，作为第四方的信息平台，促进双向选择，筹建全市的出海联盟，整合跨境选品中心、二手车出口展示、工业品出海等资源，形成协同效应。平台匹配 AI 数字人系统，支持53种语言的实时的互动，帮助企业在国内既可与海外客户的高度沟通，试用线上的参展、产品的推介和跨境的洽谈，降低外销的门槛。
2: 活动还邀请了来自拉美、中亚、东南亚等商贸热点地区的企业和商会，为本市企业介绍全球各地商品供求情况以及相关外贸政策。拉美商会创始人特奥·罗哈斯说，
4: 我们商会包括众多拉美西域国家中小企业，这个中心跟我们有紧密联系。我们的水果和农产品大量出口到中国，很多是通过天津港进入到中国市场。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工业设备、农机设备。我们希望更多天津企业、中国企业和我们做生意，我们也将帮助中国企业的商品落地拉美。
2: 下一步，望海国际海外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深耕海外综合服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出海生态，为本市企业提供最专业、最可靠的出海服务。河北区商务局副局长王洪波表示，
5: 我们将全力支持中心做强做大，深入整合辖区内航运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等资源，完善从市场调研、风险防控到订单落地的全链条的服务，同时持续扩大平台的影响力，吸纳更多的优质企业入驻，加快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服务网络，努力将中心打造成立足河北区、辐射全市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0: 本台消息，近日渤海证券成功落地银行间标准化利率衍生品业务，涵盖标准债券远期和标准利率互换两个品种。其中，标准利率互换业务为天津区域首单。该创新业务的落地进一步丰富了天津地区金融机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箱，为区域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作为清算服务体系下的核心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银行间标准化利率衍生品凭借产品要素标准化、交易清算一体化、应用场景多样化的独特优势，能够有效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与交易成本，精准匹配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率风险管理需求，助力提升金融市场定价效率与资源配置效能。
1: 本台消息，日前，由天保控股公司所属天保建设公司承建的宁波华翔北方区管理总部及生产制造基地一期项目在空港经济区开工建设。该项目将盘活 6.3 万平方米闲置土地，撬动产值超30亿元的高端项目精准落地。据了解，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深交所上市企业，全球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2025年营收超260亿元，其主营汽车电子、内饰、轻量化金属件等产品，核心客户覆盖大众、宝马、奔驰、比亚迪等知名车企。 此次落地空港经济区经五路的北方区管理总部及生产制造基地项目，占地面积约 6.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两座钢结构厂房车间、一座综合楼及配套室外设施，整合企业京津冀生产资源，新增研发结算职能，达产后产值预计突破30亿元，将进一步巩固空港经济区在高端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产业优势，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昨天苏州博翠循环经济科技有限公司在位于静海区的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成立新基地，拓展北方市场。作为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去年苏州博翠和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在苏州成立分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车、磷酸铁锂等贵金属回收和电池再利用。今年起，苏州博翠重点拓展北方新市场，看中中资环总部坐落天津的优势，企业在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建设电池循环利用示范基地，和园区内的企业展开合作，将废旧电池拆解下来的可用原料进行深加工。紫牙金开集团也将和苏州博翠成立合资公司，将国内生产的新能源设备利用苏州博翠现有的海外销售网销往上合组织国家。
1: 记者肖迪报道，昨天由市住建委、市政府驻京办事处联合举办的天津房地产市场政策宣传暨优质项目推介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本市多部门联动解读政策红利，滨海新区、虹桥区、宝坻区等五个行政区阐述区域优势及项目。据了解，在2026年天津房交会举办期间，将设立北京客户专属服务专区，后续还将持续组织房企走进北京，开展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常态化服务首都都市圈建设，畅通京津人居要素流动。
0: 本台消息，昨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为主题，重点要提升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本市从完善一张图数字系统入手，持续提升预警能力，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防汛应急体系，提高防汛预警能力。2024年，本市应急部门开始搭建一张图数字系统，在防汛板块中整合接入了气象、水务、规划资源等部门，以及16个区的降水、地质灾害等信息。今年总结上一汛期经验，在发生过险情的山洪沟道、漫水桥、狭窄河道等重点区域加装了145处摄像头，分布在冀州、武清、静海区域内的居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处。目前全市3000多处重点点位监测站等信息接入系统，京津冀天气变化和降雨强度、全市各河道水位堤防状态都能看到。系统还设智能预警模块，在下沉地道等重点点位数据出现异常时，能自动推送预警信息给对应区域的责任人，及时启动防汛预案。在升级应急系统智能化水平的同时，本市还在持续加强防洪基础设施建设，近两年共开展380多项河道拓宽等工程。眼下在济运河口，一座新泵站正在加紧建设，作为北部地区重要行洪通道，济运河流入永定新河后再排入渤海湾，但汛期永定新河水位高于济运河，新建的泵站配备6台大型水泵，将济运河水强排进永定新河，加速入海，6月底这个泵站就可以投入使用。连日来，应急气象、海事、教育等部门也开展进校园、进社区等主题科普宣传，讲解雷电、暴雨等天气如何避险、落水后如何自救等知识，进一步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记者万福念报道，昨天下午，2026年天津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期间将举办鲁班攻防建设专家高端访谈、五育并举、直普融通成果展示、职教改革研讨等一系列主题活动。来自津南区北闸口中学、咸水沽第四小学、津南石油等11所中小学

0: 学暨幼儿园的师生代表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了书法机器人、无人机足球、飞行模拟器等互动项目，并观摩了木工榫卯、面塑技艺、掐丝珐琅等非遗展示，在互动中感受科技魅力，弘扬工匠精神，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拓宽路径，夯实根基。
1: 本台消息，昨天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式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与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签署人工智能教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职业教育数字化、智能化领域展开深度合作。签约仪式上，由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与国内企业联合研发的人工智能加课程资源包在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正式发布，首批课程将优先在柬埔寨落地。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张丹阳表示，该课程资源包旨在帮助柬埔寨青年掌握中国主流的 AI 技术，为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根据合作协议，人工智能加课程资源包遵循通识筑基、实践赋能、实战落地的培养逻辑，融合 DeepSeek、 豆包等中国主流 AI 技术，构建覆盖全场景的教学体系，形成理论加技能加项目加认证的培养链条。相关资源将结合柬埔寨实际进行本地化适配，通过师资培训及后续项目系统落地。此次人工智能教育合作协议的签署和课程资源包的发布，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的 AI 课程体系与教学资源开始成规模的服务柬埔寨。
0: 本台消息，天津大学把就业工作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最新数据显示，近三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始终在 90% 以上，2025届毕业生就业重点率突破 70%。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在天津大学不是一句口号，学校把就业育人目标融入实实在在的课程中。70多名教师组成团队，开设择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等就业指导类必修课，面向研究生推出研究生生涯规划与职场赋能等公共选修课，同时通过青苗工程培育计划训练营鼓励学生走向基层，开展五湖四海专项行动，组织优秀辅导员到重点企业挂职，带学生走进生产一线，沉浸式了解重点行业企业实际需求。作为天津市唯一入选教育部人才培养供需适配机制改革试点的本科高校，天津大学推动人才培养向需求导向转变。学校坚持从未来到未来的理念，实施未来卓越人才培养计划，聚焦贯通培养与数字化赋能，着力打造数字时代工程教育新范式，快速响应产业变化，开出23个微专业，覆盖生涯发展与职业竞争力、人工智能设计等方向，与主修专业形成主干加拓展的育人格局。目前天津大学2026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已进入冲刺关键期，学校表示将继续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天津外国语大学举行翻译类专场招聘会，近百名学生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本次招聘会由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和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联合主办，主要面向本硕博应届毕业生。来自京津冀的40家企业带来上百个工作岗位，包括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领域，主要是翻译、商务英语等岗位。接下来，针对翻译专业的毕业生，学校还将走进更多以出海业务为主的外贸企业，开展访企拓岗，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本台消息，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是本市2026年民心工程之一，主要对滨海新区、河西区、河北区、蓟州区226处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更新改造，通过淘汰老旧设施、升级加压系统、安装节能智能设备等措施，有效解决水压波动较大问题，减少设施故障和维护频率，切实提升居民用水品质，保障居民安全稳定用水。 截至目前已完成138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预计10月底全都完成。

0: 本台消息，昨天宝坻区45万亩小栈道开始插秧，预计本月底前完成。宝坻区大中农场的万亩稻田里，60多台插秧机同步开展作业，一台插秧机半小时就能完成3亩多地，相当于人工3天的工作量。在品种上，主要种植金玉京22、金源89、金稻939等品种。其中，自主选育的金垦33首次大规模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今年宝坻区小栈道种植面积达到45万亩，区里组织调配了800多台套机械，并引进一批带北斗导航的辅助插秧机、无人植保机进行作业。本地小栈道生长周期约170天，区农业中心专门组建了4个帮扶队，通过微信服务群为全区300多家种植农户实时答疑，预计本月25号前后可以完成插秧工作。
1: 本台消息，近期媒体陆续报道天价皮皮虾舆情反转，网购榴莲恶意仅退款牟利，整条街道因恶意退货被商家集体拉黑等事件，接连折射出当前消费领域的突出问题。少数消费者漠视诚信义务与社会责任，将维权异化为牟利工具，不仅违背诚信原则，触犯法律底线，更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加剧消费双方对立，破坏消费生态平衡，制约行业健康发展与消费信心提升。就此，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指出，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权利与责任对等，诚信与理性并行，是买卖双方应恪守的基本准则。消费者依法享有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等合法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诚实守信、理性维权、尊重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权力的行使绝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违背公序良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0: 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团市委、市观工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5至2026学年 AILD 智能设计大赛天津赛事发布暨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普活动举行。活动面向青少年和全市科技教育工作者，推动人工智能、创客教育、劳动教育与科技教育深度融合。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团市委、市观工委、市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天津赛区近日启动。赛事包括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知识大赛、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大赛、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创新大赛等多个分项，通过知识加科普加创新三维模式，增强青少年避险自救、科普宣传及问题解决的综合能力。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陈彤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4: 陈露你好，大家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多云转晴，夜间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4度上下，白天紫外线等级较强且空气干燥，提醒外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一些。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天空晴朗，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2到20度之间。15到16号，也就是周五周六两天，我市以多云的天空状况为主，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气温呈现下滑的趋势，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1度，最低气温是在21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陈露。
0: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推出对话区长反馈专题节目最后一期，武清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张新鹏、静海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尚子谦、宝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汤维、宁河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贵庆、冀州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蔡经雷五位嘉宾向群众汇报受理问题办理进展，并就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介绍工作举措，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0: 九点，文明天津大家谈，邀请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宁河区板桥镇盆罐庄村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志愿服务与乡村文明建设的鲜活经验和动人故事。
1: 多地出台政策支持银发打工人，银发上班族是否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空间，面临哪些法律风险？九点三十分，法治纵横共同关注。
0: 近日，京哈高速部分路段遭遇罕见杨絮风暴，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一米，飞絮不仅严重干扰交通，还给市民生活带来多重困扰。这场漫天白毛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十三点，我们爱科学邀请生态学专家科普相关知识。
1: 在法国和非洲之间有这么一句谚语，没有了法国，非洲就像一辆没有司机的卡车，没有了非洲，法国就像一辆没油的卡车，用以形容法国和非洲之间的紧密联系。十八点，话说天下事，我们就来聊一聊法国和非洲之间的历史恩怨。
0: 十九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河东区中医医院老年病房负责人、副主任医师牟鑫、主管护师曹静杰做客直播间，共同为长期卧床患者及其家属支招解惑，传授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及护理要诀。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5: 套餐自己配，
3: 服务自由选，
5: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3: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5: 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聊天下，
1: 早间的七点三十一分，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6: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7: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6: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8: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

0: 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坚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多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3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4: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3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3: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5: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3: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值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并对存量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审核责任。
2: 继续扫描天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达尔介绍了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接谈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斯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伊朗方面提交的方案不可接受，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在问及美伊停火是否仍然维持时，特朗普说，目前停火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他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的相关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8: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9: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又要迎来毕业季了，大批高校毕业生即将步入社会。年轻人们刚参加工作，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那必然得租房作为过渡。等到一切都安稳了啊，步入了正轨，后期再考虑买房安家的事儿。甭管是租房还是买房，这都不是小事儿，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先说租房吧，年轻人刚参加工作，手头不富裕，希望租金呢不要太贵，还想配套相对齐全，环境也能好一点。再说买房吧，得考虑交通是否便利，周围有没有比较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等等。房子嘛，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它不光是四面墙一个顶，它是一个家，是孩子上学的保障，是老人养老的依托，也是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的底气。最近本市出台了一个新文件，11条政策专门聚焦房地产市场。这个文件的名字有点长，叫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把里面的内容掰开揉碎了看，就会发现条条都跟老百姓的钱包以及能不能住得更好有关系。
10: 日前，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印发通知，提出了积极盘活存量商品房，加快盘活存量土地，加大金融支持收购盘活力度，着力满足刚性住房需求等11条政策。在满足刚性住房需求方面，鼓励各区面向各类人才、新市民、青年人、应届大学毕业生等群体发放购房补贴或租房补贴，逐步解决相关群体阶段性住房困难。在鼓励购买改善性住房方面，通知提出，自今年1月1号至明年12月31号期间， 对出售本市范围内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与本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9: 天津这次的思路很明确，主要盯准了两件事，盘活存量和激活需求。对此，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存量房源怎么让它活起来？现在不少城市都有一个尴尬，一边是空着卖不掉的商品房，一边是年轻人租不起买不起房。本市相关部门直接把这两头给接上了，政府掏钱想办法把那些闲置的存量商品房收过来，改成保障房、人才房、宿舍等等。这意味着什么呢？举个例子啊，一个刚毕业来天津工作的年轻人，以前可能只能租老破小，以后没准就能住进装修精致的商品房，条件好了，租金也合适。同时呢，开发商的库存压力小了，整个市场也就稳住了。这类房子改做租赁的话，水电气热都按民用价格收，不用补缴土地钱。对做长期公寓的企业来说，成本降了，自然愿意多收房多投入。其次，买房租房怎么实现省一笔？换房退税这件事儿是实打实的省钱。通知里写得很清楚，从今年一月到明年底，你在天津卖掉一套房，一年之内呢又买了一套，之前卖房交的个人所得税退给你。有过卖房经历的朋友都知道，这笔税动不动就好几万呢，退了就是真金白银揣进兜里。对于想小房换大房、旧房换新房的家庭来说，换房的成本变低了，改善的动力就足了。还有几个政策也很贴心，比如说鼓励各区给人才、新市民、大学生发购房补贴或租房补贴，这钱不一定很多，但是对于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绝对能减轻很大的负担。再比如二手房中介收费要规范了，鼓励房价越高费率越低，不能仗着垄断乱收费。有时候啊，那中介费真是一笔糊涂账，这条政策要是落了地，买卖双方都能松口气。最后，安家落户如何保障好生活？这次发布的通知中，积分落户里居住这个指标更合理了。你在天津稳定工作、稳定租房或买房，都能更好的体现。这对于很多想在这座城市扎根的外地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盼头。另外，文件里专门提到要建好房子，提高智能化、适老化的标准，还点了几个片区的名字，华苑南站、新梅江、水西、柳林西站，这些地方以后呢，交通、学校、医院、养老配套都会跟上。说白了，房子本身是一回事儿，出门有没有地铁，孩子能不能就近上学，老人看病方不方便，家楼下的公园环境好不好，这些才是决定生活质量的关键。总的来说，这11条政策给人的感觉很务实。盘活存量是解决开发商和租房者的两头难，退税是帮改善家庭省下一笔钱，规范中介是让买卖更透明，优化配套是让你愿意住下来。对天津来说，优化房地产市场供给不是单纯为了刺激市场交易，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在这里安得了家，过好日子。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居家过日子，要说购置大件，那房子肯定是当之无愧的重头。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大件，那就是汽车。房子和车子是大多数年轻人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每天奔波繁忙，为了买车买房。在大家的传统认知里，买新车肯定首选 4S 店。但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开始卖车，而且价格低得离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0: 近日，央视曝光了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手搓汽车黑色产业链。在山东金乡县等地，一些对外宣称的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他们从各处采购车壳、电池、电机，像拼积木一样粗放，组装出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车，然后打着 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幌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公开叫卖。这些三无车辆售价在万元左右，本质上就是老头乐的升级版，普遍使用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的拆机电池，简直是行走的定时炸弹。
9: 无需上牌、不用驾照，虚假宣传、胡说八道，非法组装、违规制造，出行安全极不可靠。手搓汽车一词儿看似戏谑，实际上是对这种粗制滥造产品的真实写照。面对这条从生产到销售环环违规的黑产链，我们不能止于打掉几个黑作坊、查处几个违规卖家就完事儿了，而是应该思考为啥这么不靠谱的产品还能大行其道，治理的突破口究竟在哪儿。对此啊，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堵住监管漏洞，升级认定标准。手搓汽车乱象之所以长期存在，直接原因是监管存在盲区。小作坊没有机动车生产资质，安全检测、质量把控无从谈起。更令人警惕的是，不法厂商已经摸透了执法检查的规律，他们在核心厂房之外的几十米另寻场地安装电池。这么做是为啥呢？因为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几十米的距离成了逃避监管的安全距离。当然我这安全距离是加引号的啊。针对这一伎俩，监管必须及时反制。一方面要调整车电分离的整车认定标准，只要车辆具备机动车的全部构成要件，就算电池暂未安装也应该纳入监管视野。另一方面要严格机动车的生产标准，严查无证组装窝点，同时规范车壳、电池、电机等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链溯源，让违规组装的成本大幅提升。其次，正视民生需求，探索分类管理。为啥明知道是三无产品，仍然有不少人愿意掏钱呢？答案很简单，有需求就有市场。对于农村老人、小镇居民等群体来说，购买正规机动车成本高昂，考取驾照更是一道不小的门槛。而手搓汽车万元左右的价格，恰好填补了正规机动车尚未覆盖的低成本短途代步空白。接送孩子、买菜赶集、走亲访友，这些真实的日常出行需求不会因为监管的禁与罚而消失。因此，治理手搓汽车不能止于切断产业链，而要思考如何以更安全规范的方式满足这部分需求。一方面，可以借鉴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经验，为低速电动四轮车建立专门的技术标准和生产资质要求。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不妨探索针对低速电动车的专用驾照或者简化版培训考核体系，重点考核交通规则认知和基本操作技能。只有用合法供给逐步替代灰色供给，才能从根本上压缩手搓汽车的生存空间。最后，压实平台责任，斩断线上渠道。这次央视调查揭露了一个值得警惕的新动向，原本藏身于城乡结合部靠线下口口相传的老头乐生意，如今已经大举转移至短视频平台。根据电子商务法等相关规定，平台对入驻商家和推广内容负有审核义务，监管部门要依法对纵容违规销售的平台予以处罚，提高其违法成本。平台自身呢，则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关键词拦截、违规账号封禁和黑名单共享机制，绝不能让算法成为黑产的帮凶。整治手搓汽车，既要铁腕断链严查违规，也要正视需求有序疏导，更要让平台守土有责。只有堵疏结合、标本兼治，才能让道路安全底线守得住，让老百姓的合理需求有出路。对于市面上存在的手搓汽车乱象，必须予以治理规范。同样需要加强规范的还有公职人员的言行问题。最近云南昭通镇雄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雷队长被举报在 KTV 违规饮酒与女性举止亲密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10: 接到相关举报后，镇雄县公安局成立调查组，通过走访问询和搜集证据等方式，初步调查认为举报不属实。县局负责人表示，事发于雷某休假期间， 当晚他确实跟女子保持一定距离。旁人证实雷某言行举止没有失态，已对当事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但是对于舆论质疑的调查细节

如费用支付、女性身份等信息并未澄清。目前，云南省公安厅已经介入，明确工作日请假期间，也禁止饮酒，并将全面核查。粗略一看，调查组有行动，当事人受到批评，流程似乎已经走完了。但细究起来，初步调查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呢？ 在事实尚未厘清之际，一纸举报不实就盖棺定论，恐怕难以服众。对此啊，我还是说三点：第一，事实核查不能止于内部闭环，关键疑点需要逐一回应。网友之所以不买账，核心在于官方回应与视频证据之间存在明显裂痕，而调查组并未对这些关键疑点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雷队长在KTV里到底有没有喝酒呢？消费由谁买单呢？涉事女性和当事人是什么关系？视频中的举止为啥与当事人说的下意识推开的描述出现反差呢？这些问题直接指向行为性质。一份缺乏事实细节、仅凭旁人证实言行没有失态等模糊表述做出的调查结论，恐怕难以摆脱走过场的嫌疑。第二。 纪律执行不能内外有别，公职形象应经得起公共审视。公职人员行为规范从来不只是单位内部的管理事务。禁酒令以及八小时外行为准则之所以严，是为了向社会传递纪律规矩的刚性。这也意味着，一旦公职人员行为进入公共视野，那回应的标准就不能停留在“局领导相信没问题”的水平。 如果公众看到的是对明显存在争议的行为轻轻放下，那么真正受损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形象，而是整个纪律体系的公信力。第三，信息公开才是最好的定分指征，用证据回应比用结论回应更有力。事情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症结不在于有没有处分，而在于信息不透明。 事实上，很多公共舆情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不是因为问题本身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回应方习惯用结论代替论证。如果调查组愿意公开基本的事实核查过程，哪怕最终结论依然是批评教育，那其说服力也远胜于含糊其辞的通告。这次事件归根结底是一道关于信任的考题，答题者不是当事人一个，而是整个纪律监督体系。 拿出详实的证据、细致的说理和负责任的态度，才能让举报者信服，让被举报者心服，更让公众看到公职人员队伍应有的规矩和担当。希望当地相关部门能够以此事为契机，加强对公职人员队伍的管理和约束。当然，话分两面说。 加强管理也得注意方式方法。接下来要说的这所学校，就是因为加强管理的方式简单粗暴，引发了学生的不满和网友的热议。近日，浙江温州瓯海区吴田二中男生厕所安装摄像头一事，引发学生不满与网友热议。网传截图显示，该校六个男厕所中五个都装了摄像头，女厕所未涉及。面对质疑，学校称是无奈之举。 为了遏制学生抽烟破坏门板等乱象，当地教育局最初回应称，摄像头拍的是公共区域，未拍到隐私，并无不妥。目前摄像头已全部拆除，学校主要责任人被约谈。在男生厕所安装摄像头一事，虽然以拆除和约谈收场了，但其中暴露的问题仍然值得深思。 学校说，此举为无奈之举，意在遏制抽烟、破坏公物等行为。然而，以侵犯隐私的方式管理学生，那绝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局最初回应，没有拍到隐私，所以并无不妥。这个逻辑让人愕然呢。厕所是高度私密的空间，隐私权的核心在于场所的私密属性，而不是摄像头是否避开了敏感部位。 这种对隐私权的粗浅理解，暴露的是部分教育管理者法治意识的淡漠。更值得追问的是，学校为啥走到这一步呢？学生抽烟破坏门板，确实是问题，但解决问题的路径应该是加强日常巡查、开展行为引导、完善心理辅导，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安装摄像头。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不是监视，用监控代替管理。

0: 理，用技术手段回避教育责任，实际上是懒政思维在作祟。如今摄像头已经无处不在，但越是这样越要守住底线。希望此事能成为一个提醒，任何管理措施都不能以牺牲学生基本权利为代价，教育的无奈不该由孩子的隐私安全来买单。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陈彤，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上，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010。
4: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5: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新闻快讯，海运学院开展水上防灾减灾主题团日活动；八里台镇组织青少年走进自然，沉浸式感受家乡绿色发展成果；小学课堂来了国旗护卫队小教官；18局社区爱心义检传温情；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跨越千年的对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要闻播报。
6: 记者马小兵报道，5月9号。